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我们来关注一个活动啊，志愿红聚邻里，中国联通哈尔滨市助老志愿者协会推出志愿红邻里情，百企进百社，惠民邻里公益型活动。那8月8号、9号香坊区乐颂广场温情启航，现场呢公益服务全都免费，眼科、口腔、中药专家义诊，孟凡旭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免费理发，松州文度图书漂流，中国联通免费贴膜，助老便民服务一应俱全，马蒂尔、秋林、正阳河老字号直销，多款网红美食现场品鉴，武昌大米洗护好物特惠，海尔家电以旧换新享补贴。凡是925的听众以及退伍军人，活动当天呢免费领取团员口腔牙膏一支，限300人，发完即止。暖心服务，实惠好物，邻里欢聚，8月8号、9号香坊乐颂广场，我们不见不散。热线电话1335111-6677 1335111-6677。
1: 我正满脸笑容，海阔天空，我是真。
0: 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八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路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科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K312+000至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乐城高速 K10 公里处群力至哈南方向匝道口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双嫩高速讷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稻城高速城高子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

0: 进入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五常东部等区域，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5号夜间，延寿、上智、五常东部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
1: 听众朋友，一会儿8:20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今天的925交通广播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在今天的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当中，是邀请了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些便民利企的一些新举措。包括大家有一些车驾管的业务，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问三位大队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车管所的三位大队长，马俊、刘乐、所勇啊，一会儿呢都将会大向大家那个直接的面对面的帮你现场解决。
0: 这可都是权威的专家啊，这个各个领域方面的这个专家。
1: 对，我俩刚才
0: 特别懂，
1: 没说明白的，瞎说的，
0: 没瞎说，没瞎说。
1: 一会儿警官呢都会给大家一个权威的解读。那咋没瞎说？你看刚才那个 BYC， 然后咱俩就分析，是不是人家又胖了又瘦了的，整不上了？然后他自己还说我没整容。他说那个怪不得有人说李妹妹漂亮呢，我一看视频确实漂亮，跟我媳妇儿有一拼。哎呀，你这话说的，
0: 你媳妇儿是不是在车上呢，还在家听节目呢？
1: 这个，哎呀妈，你这办事儿太妥当了。他说谢谢主持人啊，主观上想去，但是不确定能不能去，要是不下昨晚那么大的雨就能去。昨晚抢险啊，工作了一宿。现在还在车里休息呢，那就先送给您。
0: 对，
1: 那明天晚上的时候
0: 去不去再说。
1: 对，去不去再说，先送给您。
0: 先送给您，先报那个名字、身份证、手机号，
1: 报一下您和您爱人，就是两个观看者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啊，发送过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两张哈冰秀的门票，我们会继续送出。想成为星星，刚才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长江路没有水啊，喜龙有水，但是现在是可以通过的。
0: 啊、
1: 刚才那位朋友问
0: 是不是
1: 啊，鹏哥现在还在守候吗？就是可以。通过啊，就是没那么深，长江路没水，但是喜龙附近可能有一定的积水，但是是可以通过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记者呢从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了解到，最近呢这家公司推出了王者荣耀合作款纪念卡以及王者荣耀主题乘车码皮肤，大家听懂了吗？
1: 我看了一下，就是王者荣耀的联名那公交卡、
0: 啊、对，那这次发行的交通卡和乘车码的皮肤啊，将潮流 IP 和公共出行服务呢深度结合，打通了实体刷卡、手机扫码的一个双出行场景，兼具了实用乘车功能、收藏价值和潮流属性，给咱们的市民朋友呢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
1: 我知道了，它就是卡片的卡身是王者荣耀英雄的皮肤，就是不同的、
0: 然后你扫码也有那个皮肤
1: 啊，有什么貂蝉款、花木兰款啊、李白款啊等等不同的这个英雄的款式，然后再结合一下雷射光影效果和精致的烫金的点缀，啥时候能买呢？
0: 这个现在就能买了啊！卡片呢是互联互通卡啊，然后价格是35元一张，就是实体卡啊。然后呢，皮肤的定价是这样的：1.99元使用30天，就是1.99块，你能使一个30天的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就我刷码的时候能看到
0: 它是那个皮肤啊。然后5.99元呢，使用180天。9.99元使用1年啊，就是365天。市民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购，解锁专属于峡谷出行的界面。哎呀，天，
1: 召唤
0: 这个年轻人，召唤英雄啊！你一扫码，咔，英雄那个皮肤就出来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80、90后来说是一个记忆，因为好多的这个朋友，你现在要太年轻的小朋友，人家不
0: 玩，可能不玩这个，
1: 人家玩那个蛋仔派对
0: 啊，
1: 就是现在这些就是。咱们这个年龄20后
0: 啥的人玩蛋仔派对了，
1: 对，年轻一点的朋友都玩年轻的、这个王者荣耀还是就是
0: 90、80后
1: 多一些，
0: 70后可能
1: 多一些，
0: 多一些，
1: 对，这些多一些，就是70后都少。 就主要是九零八零，
0: 八零九零，
1: 零
0: 零
1: 后
0: 可能
1: 零零后也有
0: 啊。
1: 那个 NEO 送我两张票呗，我能去看，行，送你两张吧。
0: 就这么随便就送了吗？
1: 嗯，这两张没想好送谁呢，送你吧。
0: 行吧。
1: 他说那个他能去，行，明天晚上啊，两张，两张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
0: 发吧，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
1: 对、
0: 啊、
1: 那个 BYC 也发送一下您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啊。
0: 这不是咱俩的风格啊。
1: 咱俩啥风格啊？
0: 你这不都得刁难刁难吗？是有点障碍吗？
1: 一会儿咱们
0: 没事障碍呢，
1: 咱们刁难外面的三位。
0: 嗯，大家哎，大家赶紧问问题啊！就那嘎咕的啥的，
1: 嗯，
0: 车家馆
1: 方面的，他们都能给你解答，
0: 他们都老厉害了。
1: 对，特别的权威。
0: 我们特意跟人家要求的，说必须得是那个，就是啥都啥都明白，啥都能答的。
1: 当然，人家车家馆业务的整个的工作人员都能给你解答，
0: 对。
1: 但是我们必须得找最权威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了车家馆方面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整容的那个、
1: 嗯、
0: 没整容的那个朋友、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遇到了难题。啊，你不知道咋办了，也不知道在哪儿能办了啊，你就赶紧把你这个问题，车驾管方面的问题，编译成文字、
1: 嗯、
0: 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同时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要不然我们之后联系不着你们了。
1: 对，嗯、
0: 啊
1: 看到了有鱼，他说我在沈阳，说你是想问能不能回哈尔滨是吗？你沈阳段的得问你沈阳的，
0: 嗯，
1: 就是得问你辽宁省的，因为我这边呢是黑龙江省高速，就是我们能帮你查到的是黑龙江这边的高速通行情况。
0: 对，
1: 你像哈姆高速现在是有那个限速，但是可以正常通。大家呢如果想了解黑龙江省高速路况的最新的情况，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最底端，就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菜单栏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实时的高速公路的一个服务汇总了啊。

0: 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的朋友，8月14号6天5晚的行程，这个行程呢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好，咱们特别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住宿的升级，就是住的是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就是像你卡通动画片一样里面的那些场景，
1: 电影一样，
0: 对，枕着星辰入赘，在万家灯火当中感受人间的烟火气。然后咱们还有贵阳那个五钻的大酒店，每一晚上住的都非常有特色，非常的好啊。而且呢我们把贵州所有的景点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现在的贵州正好是避暑游，非常的凉爽，就是天气比咱们哈尔滨还要凉快，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啊，在暑期的时候一起前往，
1: 出去不遭罪。
0: 对，而且他那头呢相对虽然说今年已经是旅游很热门的这个时候了，但是人不多，
1: 人没
0: 还挺好的、
1: 啊、
0: 大家呢想要报名8月14号的贵州，因为现在你去贵阳的机票就很贵，往返一个人得达到5000多块钱，但是我们的团费才5999，所有的费用包括景区里面毕小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我们如果说你要想去西安的话，我们的西安是特惠3999块钱，3999块钱。如果说你想去西安然后感受历史与人文，我们全程也是不换酒店，西安就是住的很方便。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8月12号的西安3000多，您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然后您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哦，这不是电话号，大家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那个有鱼，您问的是辽宁省的那一部分的路况，您必须得咨询你们辽宁省的那个指挥调度中心。
1: 对，
0: 然后到了咱们黑龙江段，比如说你想走哪块，这个我们就能帮你看到了。
1: 你中间还有吉林的那个高速公路管理部门。
0: 对，你沿途你需要遇到就是这么多
1: 三个省的高速公路。
0: 三个省，对，我们只能，我们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帮您查询的是黑龙江这部分的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记者呢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星光篮球场火热进行，目前呢已经完成了48场精彩的对决。据了解呢，赛事划分为成年 A 组、成年 B 组、少年 A 组、少年 B 组四大组别，覆盖了成年竞技队伍和青少年篮球梯队，不同年龄段的篮球爱好者呢同台竞技。比赛呢将会持续到8月7号，感兴趣的市民、游客以及篮球爱好者可以免费来现场观赛，扫码预约入场，为选手们加油助威。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699块钱啊，大正装5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卖4000块钱，但是我

0: 们的价格是699，因为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个是保真的。但是我们期效这次很长，到2028年的8月份，所以你送人的话特别特别的合适。你加装了礼袋礼盒，赫莲娜的黑绷带啊，你赶上买一个普通气垫的钱了，才600多。
1: 嗯，
0: 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就行了。
1: 另外呢，我们提示大家啊，爱尔眼科医院，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啊，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呢，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呢、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的近视手术医生啊，爱尔眼科医院的医生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给近视朋友呢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啊，他们医院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这个近视手术限时的一个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的近视手术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0: 听众朋友，现在是8:16，稍后8:20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环节。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欢迎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呼叫大队长特别栏目，开车路上证照先行。从学车考证到换证补证，车驾管业务和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近年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举措，利企利民，办事是不是更方便了？考试是不是真的公平了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三位大队长做客咱们的直播间。
1: 他们是驾驶人档案管理大队的大队长马俊，马警官，还有驾驶人证照大队的副大队长刘乐，刘警官，以及驾驶人考验大队的副大队长索勇，索警官。三位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办理这个车驾管业务的时候遇到了哪些疑难的问题，今天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啊。
0: 是的哈，今天早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预告了，然后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把自己的一些在这段时间遇到的车驾管的问题疑问留言了，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的时候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也欢迎好朋友呢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涉及到的车辆啊，包括驾照啊，车驾管的任何的业务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公众平台当中同步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在节目时间第一时间帮大家来进行解决。节目当中呢没有时间来反馈的，大家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姓名，这样以便我们的记者在过后我们的警官也更好的来帮大家进行跟踪。
1: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想问问马警官啊，大家都听说车管所呢在做这个放管服的改革，可能朋友们听这三个字啊听的比较多了，放管服啊经常听说，那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啥是放管服啊，都放管服了一些什么内容啊，像今天呢想请这个马警官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到底改变了什么。
2: 好的，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由我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我们常听到这个放管服公安改革的放管服究竟是什么。首先呢，一是我们的放，我们是要放到底，我们全面把驾驶证的补换领啊，机动车免检标志等高频的这些业务呢，全部下放到遍布全市的我们的交警大队的车管所，还有社会的服务网点，以及呢我们全市还现在目前有15家的派出所都可以办理我们一些相应的高频的车驾管业务。我们呢致力于打造一个覆盖广泛、触手可及的一个交管服务圈。这样呢，大家在日常办理业务时呢，就能就近的选择离家或单位比较方便的服务网点，真正实现了就近办、多点办、随处可办，彻底呢改变了以前无论大小事情、大小业务都需要长途跋涉跑到车管所大厅进行排队的传统模式，极大的节省了群众的出行空间。包括我们网上呢，我们还推出了网上办。可以通过12123，大家呢可以足不出户，手机点击123可以办理我们的大部分的车驾管业务，可以说呢是非常方便，这是第一步。第二呢，我们说说这个管是什么呢？我们管呢一定要管到位，我们深刻也认识到了啊，从公安部放管服改革以来呢，放权呢绝对不等于放任，简化流程呢也不意味着我们要降低标准，因此呢我们建立了一个智能化的业务监控系统和异常预警的机制。这套系统呢能够对全市各服务网点受理的每一笔业务的办理的时效啊，提交业务的规范性，以及窗口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跟踪动态的评估。从数据看板，我管理人员可以清晰地掌握到全局的运行情况，一旦发现办理超时啊、材料缺失或者服务评价偏低等异常情况呢，系统呢就会自动触发预警，督促呢我们相应的单位进行核查整改，从而保证在我们权力下放、服务延伸的同时，我们监管的视线呢也全程跟随，精准到位，绝不会出现我们任何管理上的真空地带。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服务，是我们要服务的好。在优化体验方面呢，我们持续发力，全面推行了一窗通办、一证通办、跨省通办等一系列便民举措。一窗通办意味着群众呢到一个窗口就能办成多项业务，无需在不同窗口间来回奔波。一证一办就是我们精简了证明材料，对于符合条件的业务，群众呢只需持身份证直接办理，免去了各种复印件啊、各种证明的繁琐条件。跨省通办呢更是打破了地域壁垒，让我们身处异地的群众呢也能方便的办理其他业务。我们推动这些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更多的业务从过去呢仅仅满足于能办的初级阶段，加速向好办、快办、易办的高质量服务阶段转变，最终实现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甚至不跑路的服务承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你看刚才马警官给大家介绍的哈，我们的这个放管服，之前呢我们可能办所有的这个车驾管业务都要到咱们交警部门的这个窗口去啊，车管分所、车管所，你看现在有一些社区的派出所呀，甚至社会化服务网点都能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了，
0: 就真的就近办理了。
1: 对，而且呢对我们的这个各个网点有一些这个监管，可能你这个业务办的超时了，那我们的后台可能就会看到，然后督促你这什么原因造成的超时，然后呢给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找到这个原因，然后呢抓紧 时间给大家这个办结这个业务。另外呢，就是你看数据多跑步啊，多跑路哈。以前呢，可能办一个跨省的业务，那你可能舟车劳顿的，你要到外省去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啊。那你看现在就非常方便了，一个身份证啊，不光是能跨省办啊，还能跨部门啊，这个在外省就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一个身份证就可以办理所有的这个业务了。

0: 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足不出户，在家里面拿着手机交管1213 APP 上面直接可以点一点就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其实方便的同时呢，我们刚才马队也提到了，就是办事不仅网点多了，而且咱们现在的每个网点的服务质量也都是有保证的，对吧？咱们也会全程的来进行一些监管。
2: 是的，我们呢会通过我们后台监控系统实时看到各个网点的业务办理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呢，我们就会立刻预警核查，无论在哪儿办，我们标准都是一样的，服务呢绝不会打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三位大队长，做客了咱们的直播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刘队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咱们平时呢去车管所就办理的时候，特别到窗口的时候去办理的时候，好多听众啊都反映说，以前排队的时间呢比较长，然后相对的流程又很麻烦。因为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近几年，咱们的车管所都有所针对性的一个服务项目的一个调整。那咱们都做了哪些调整，让咱们的老百姓办事更顺心了呢？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刚才您说的呢，主持人，确实是这样。之前呢，不少群众来办事儿，最头疼的就是排队和不懂流程这两件事儿。针对这两个痛点呢，我们现在推出了不少暖心调整。首先是优化了排队服务，我们在大厅呢设置了智能取号机和实时叫号显示屏，还安排了倒办人员在门口提前预审材料，省去了排队到窗口才发现材料不全白跑一趟的麻烦。再有呢，就是针对不会操作自助设备的老年人和特殊群体，我们专门保留了人工绿色通道，全程有工作人员帮办。其次是简化了办事流程，现在呢，绝大多数车管业务呢都可以实现一窗办理，大家只要在一个窗口递交材料交费用，剩下的流程呢由窗口内部流转，不用再跑好几个窗口挨个递材料。要是材料带的不全的情况下，不少业务呢可以适用容缺受理，只要关键材料齐全，我们就可以先给您办业务，后续呢再补剩下的材料就行。现在呢，我们大厅还提供了一些免费饮用水、应急充电、复印打印等便民服务，就是想让大家来办事的时候呢更能舒心一点。
0: 这个窗口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和变化啊，就是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去办理业务的时候能够少跑腿啊。另外呢，就是之前哈，我听说咱们的驾考的这一块有不少的这个新变化，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驾考公不公平啊，这个约考试顺不顺利啊，想请这个索警官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4: 主持人好。在驾考方面呢，我们是始终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把规范、便民、公平贯穿到考试全流程，让考试呢更加的公平、更加的透明。我们全程有音视频监管，所有的考试项目全程音视频监控、录音录像，评判项目呢严格按照国标执行。我们在候考大厅呢公示了考试流程、考试标准和收费标准。我们坚决贯彻那个三随机工作机制，及道路考试全面落实，考生顺序随机，考试车辆随机，考试路线随机。我们的车内呢全程是无死角监控的，我们实行了多级监管。我们后台呢有车辆管理所的监管，有交管支队监管，有省交管总队的实时查看监督。我们还开展呢常态化的事后倒查，严查作弊违规问题，一旦查实考生的做那个成绩呢会全部作废，并给予其行政处罚，一年之内呢不得重新申领。
0: 其实对这个作弊也是处罚非常的严格的啊。那除了保证公平啊，咱们在约考和考试安排上有没有给考生提供一些便利
4: 啊？当然有了，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我们现在呢约考更加灵活，更加贴心。现在呢驾考全部实行互联网自主约考，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练车进度和自己的时间进行安排，直接在交管 APP 1213APP 上呢自己选择考试时间和考试场次，不用再通过原来驾校统一预约，时间呢可以完全自主掌握。第三点呢就是补考和增驾更加省心。现在科目二、科目三考试不合格的考生，间隔满十天就可以进行重新预约了，不用再等待比较长的时间。对于异地申领驾驶证、办理增加业务的呢，也实现了全面的跨省通办，不用再返回户籍地来回奔波。 哈尔滨就能直接办理所有手续了。
0: 嗯，其实你看，这是我们驾考的一些新变化。

0: 话，而且公平性也拉满。哎，相信呢，很多想要考驾证的朋友听到这儿也能够安心了啊，也放心了啊。
1: 对，是的。那刚才呢，大家心里有一个初步的底儿了。那今天早上其实留言互动的朋友很多，大家一直都等待着啊，赶紧来解答他们的问题。那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呢，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车驾管的工作人员，我们邀请到的是驾驶人档案管理大队的大队长马俊，以及驾驶人证照大队的副大队长刘乐，还有驾驶人考验大队的副大队长索勇，三位大队长做客咱们的直播间，现场为大家解答有关于车驾管的业务。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早上第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们来说一下。
0: 这个问题我应该是简单啊，这个哪位警官给答一下啊？他说，各位警官，我呢想修改一下驾驶证的住址啊，这个在网上能不能操作？具体呢应该怎么来进行操作啊？哪位警官给答一下？
1: 就是修改住址的方面啊，
0: 修改住址
2: 可以啊。这个呢，我可以在手机123上进行注册登记的时候呢，那顶上会有你的邮寄地址。我们这个驾驶证呢，是一个是登记的你的户籍所在地址，还有一个呢是你的联系地址。现在呢，你可以不用到我们城管所。你完全可以在手机123的注册的同时，你把你邮寄地址改到你实时地址，这样以后办什么业务呢，我们把证件呢会直接邮到你留的最新地址上。如果你地址有变化，你可以实时的进行更新。
0: 那我还想替这个听众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驾驶证上的地址，就是显示上的实体证上的地址和我系统当中登记的地址可能不一致了，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驾驶员朋友驾车，或者可能遇到路上民警检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2: 这个绝对不会，因为我们驾驶证呢已经实行了全国的通审通换，也就是说，别说你驾驶证的地址，就是你核发地，你只要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你到旅游到其他一个城市，恰好赶到你的驾驶证到期了，你就可以在当地进行驾驶证体检，然后呢在当地进行换证。如果你不想在网上换的话，当地城管所呢会直接为你进行受理，这时候出的呢可能是
0: 当地的
2: 驾
0: 驶
2: 证
0: 了。
2: 如果你回来的话，想再换回哈尔滨呢，也可以再进行一个转入换理。所以说是全国非常方便的一种模式。
1: 好的，感谢马队啊给大家做的一个解答。然后今天早上还有一位听众留下了内容，他说想问一下，就是他的那个交管12123学法减分的过程当中呢，看宣传片，然后呢有的时候要临时照脸，但他总是不通过。他说了有几个问题，就是第一呢，他没整过容，第二呢，就是他拍那个驾驶证照片的时候吧，比那个时候稍微胖了一点。他想问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说如果有的话怎么解决，如果没有的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哪位大队长给解答还是
0: 马警官
2: 啊，我跟你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呢也很关心这个学法减分这个自从我们这个便民措施推出之后呢，大家呢也经常利用这个学法减分呢进行网上学习，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和初衷。处罚并不是目的，我们希望所有更多的驾驶人呢通过我们这个学习的交规，希望他不再违规，我们并不希望罚他。我所以说呢，我们推出这个学法减分，就是希望呢他通过他的再次学习那了解更多交通法规，从而减少他这个违法的发生率。所以说呢，但是在学法的过程中呢，这完全是一个网络的开放空间。这个为什么要实时抓拍人脸呢？防止有些人耍小聪明，我把手机开开
1: 就放那儿了，就没有意义了。
2: 这个呢是会在不定时的实时抓拍你的人脸，以确保你的学习是你本人学习。但是呢，像这位听众提到，可能为什么他不通过呢？可能我们当时考驾证的时候，比如比较年轻，像说他可能瘦一点，现在胖一点，你可以把你的 APP 呢重新呢再注册一下，顶上呢有一个提交照片的项目。重新提交一下你现在的所在的照片，这样进行一下同步，你再操作这个学法减分，基本就能人脸比对过去了。
1: 就是他那个账号是需要重新注册的，是吧？
2: 可以从这提交一下的，或者
0: 就是把照片换一下，
1: 修改一下自己的资料。
0: 另外，我还
2: 是都可以试一下。
0: 对，我刚才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是他那个学习的时候那些光线的问题，
2: 也有可能。
0: 对，有可能是光线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脸上有特别明显的一暗影，然后是什么的，那个系统可能就识别不到或者识别不清楚了，就是会有显示失败。所以说大家学法减分的时候还是选择那个光线比较好，那光呢从你的脸的正面照过来，
2: 对，
0: 然后后面呢这个也别太杂乱，比如说你后边是个书架或者什么的，可能比较乱的情况，系统识别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1: 就是包括你戴不戴眼镜， 这个可能都会有
0: 眼镜现在影响大吗？
2: 影响不大，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会放的角度啊，这里面我们还遇到过这个比对不通过呢，就是角度，他认为我是能从我的角度我是能看到这个屏幕，
0: 嗯，
2: 但是从屏幕的摄像头可能看到你的脸是一半脸或一个面侧脸，那，也会比对，所以说大家呢一定确定是这个你的头像会完全能照到，
0: 嗯嗯。对，另外就是还得提示我们学法减分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就是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做这个学法减分这个时候呢，一定就你自己找一个安静的房间啊，别有家人啊什么的，孩子呀，这个出现在你的镜头当中。我记得之前好像就有朋友反映过，就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学法减分，然后呢孩子在那旁边捣乱，结果呢被系统判定就是锁定了，他就没有办法进行那个学法减分了，得到那个窗口去办理相应的业务。所以说也得提示大家，你办理学法减分业务的时候呢，找一个安静的房间，别有其他家人呢或者其他人进行打扰，进那个视频当中，
1: 嗯，
0: 可能都会被判定违规的。
1: 嗯，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的留言啊，他说我平时上班特别忙，然后请假办业务很不方便，
0: 嗯，
1: 就说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正常的窗口，就是中午和下班之后这个时间能不能办理？哪位大队长给解答一下？
0: 嗯，
1: 嗯，我们的这个刘乐副大队长给大家进行一下解答。嗯，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困扰呢也是很多上班族的共性问题，这也是我们推行延时服务的初衷。我们交管窗口呢，在工作日中午是常设办理窗口的，午休时呢也是可以受理假日证、补证、换证、审验等高频业务的。其次呢，只要您在正式下班前取了号，进入了办事大厅，不管呢到没到下班时间，我们都会把您的业务呢全部办结再下班，绝对呢不会让您白跑一趟，是这样，主持人。嗯，
1: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刘队给我们进行的解答啊。再来看一下听众的这个留言，还有位听众说那个考驾照的事儿，
0: 嗯，
1: 就是科目三有两次都挂科了，但是他平时练车的时候呢特别熟练，但考试的时候就紧张，然后预约等待时间长，
0: 哎，
1: 说有没有办法
0: 缩短一点，
1: 啊，就是他挂科之后再预约，
0: 还想再早点考，
1: 还会经历这个周期，说挂科之后再预约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啊，
0: 嗯，
1: 我们请，哎，这问题应该是锁队的问题，
4: 嗯，
1: 对不对？啊，
4: 嗯，
1: 我们请那个锁队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4: 嗯，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等待时间呢是由系统固定的。刚才我说过了，科目三挂科之后十日之后，现在就可以重新预约了。我们车管所呢也会根据每日考生流量的情况啊，进行一个动态的增加考试场次。大家呢也可以在交管12113上实时刷新啊，只要能看到信息了，你就可以约考了，那么就可以进行考试了。然后呢，系统会根据上次报名受理时间啊、上次合格时间和本次预约时间的先后顺序呢，进行随机分配名额。对于这个考生呢，给个建议吧。嗯，平时练得很熟练，那说明还是紧张，考试时候放平心态就可以，按照平时的操作练习就可以啊。一定要相信自己，肯定没有问题。
1: 嗯，就是从自己的心态上来进行一下调整，就是十日之后可以重新的来进行预约。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不总，小的时候就像咱上课的时候说了，这个马虎其实就是学的不扎实。那你要这是特别的紧张，
0: 再一个是紧张
1: 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啊，
0: 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一到考试的时候碰到考官在你旁边坐着呀，他就会不自觉的紧张。
1: 嗯，
0: 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在路面上行车过程当中驾驶证都考完了，他看到警察同志在中间站着，他也紧张。
1: 嗯，哎，
0: 啊，
1: 我刚开车的时候我有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也会就是很紧张。
0: 这可能就是长时间的习惯了之后，可能就不会有那个紧张的情绪了吧。
1: 嗯，
0: 啊，就是多看看，咱们这个交警同志多在这个路口站一站，然后大家经常看着，可能就不紧张了。
1: 就交警部门同志多做客咱们的直播间，
0: 对，
1: 然后也给咱们进行一些政策的解读，让大家呢心里托底啊。我相信我们日常的这种紧张的心态也会得到一个放松啊。
0: 对，就不紧张了。
1: 然后刚才看到了那位 BYC，
0: 啊，
1: 他一直是在听节目，他早上7点多就是等候的。
0: 嗯嗯，
1: 他说那个结合警官和主持人的讲解，他说就是胖了，眼睛极小了的这个问题。那您就赶紧把这
0: 个
1: 相片换一下啊。
0: 换个照片。
1: 嗯，
0: 照片。
1: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警官做客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如果呢您还有交管的业务有想要咨询的，
0: 嗯，
1: 欢迎大家呢拨打或登录交管12123的 APP 来进行查询办理，都是随时可以的。
0: 嗯，
1: 那每周三呢我们 们925交通广播也会为大家推出特别的直播环节，925呼叫大队长。那今天呢，本期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下周三的时候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平房大队的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呢有想反映平房辖区的各个问题的，道路交通的标志标线呐、交通流量
0: 的调整
1: 啊，
0: 对，都欢迎大家提前留言啊。
1: 是的，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
0: 好，感谢各位，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感冒。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35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上智、通河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8到9级，可能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0: 羊悠悠。
1: 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是不是还没有给孩子规划一下旅游行程呢？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八月份为大家安排了两个非常优质的品质团。我们今天桂林就正式的出发了，然后我们的八月中旬呢，有八月十二号的西安，有八月十四号的贵州，都是六天的团。我觉得这两个团，它其实适合不一样的朋友。如果说您全家出行的人比较多，那如果说呢，您想要带着孩子和老人一起出门，我觉得西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性价比高，3999块钱一个人。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啊，都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一个纯玩团。然后你像我们的贵州，导游也不会推自费，而且贵州整个行程当中它必销的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如果说你想让老人去避暑游的话，您就选择贵州，因为贵州现在的气候比哈尔滨还要凉爽。那大家在暑期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走，其实呢主要是对我们的一份信任，因为我们所有的团都是主持人全程带队监督品质，我们是20人以内的小团，绝不拼团，外面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客人。另外呢，我们的团都是没有购物店的，没有强制自费的，我们的团期也非常的好，正好上赶上，比如说跨了周六周日，那你家长朋友们想要跟孩子一起出去玩，你就不用请那么多天假了。而且这个团呢，我们的航班时间还非常好，这两个团期都是南航直飞的。你像西安，你团费才3999，那你正常你往返你要订从哈尔滨到西安的机票，那就得多少钱？就相当于是你花了机票，正好够你整个行程的钱，
2: 这也太划算了。
1: 我们的贵州，你要是哈尔滨任何一班落地贵阳的，就是我们同航班的8月14号出发的南航的落地贵阳的，往返的航班价钱就得达到5200，我们的团费才5999，然后我们住宿那几个酒店还好呢。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住得好，然后游玩的地方呢是祖国的大江大河自然风光的啊，那你就选择贵州。如果说你想感受历史与人文，带着孩子老人一起出行，性价比高的，那你就选择西安。反正这两个团也都是咱们的特惠，
2: 对，
1: 贵州呢是5000多，西安是3000多。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就行啊。一会儿我给你发具体的详细的行程和线路，八月十二号的西安以及八月十四号的贵州，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微信号是15114518722。

0: 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路经峰提示我们说，先锋路由东化公路往化公路的方向车多，车行艰难，车辆已经排到了东化公路了。听众朋友，现在是8:56，稍后呢925交广早高峰，我们从9:00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我们来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啊，8月5号的8:35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上智、通河北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8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2: радио。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

0: 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早午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那么针对本轮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按照相关部门的工作统一部署，各部门呢迅速启动了应急防汛的应急工作，依次升级了启动城市防汛内涝的三级、二级应急响应，各方面各部门也统筹了力量，前置应急资源，联动开展了城区排涝防汛的工作，全力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那么为了在恶劣天气当中保驾护航市民的出行交通安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从昨天的下午的15:30开通了特别直播节目，7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的记者呢也奔赴了市区的涵洞桥涵主干道重要路口，我们也连线了高速公路、交警、机场等各个直播间同步开展工作。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全天的不间断的为您汇总天气、市区路况、高速以及航班等信息，为您提供各种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出行方面的温馨提示，或者说有一些求助的内容，都可以欢迎大家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1: 我们先来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35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上智、通河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8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五常东部等区域局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5号夜间，延寿、上智、五常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
0: 昨天呢，哈尔滨市出现强降雨的天气，为了有效的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通行风险，最大限度的守护群众切实利益与城市交通的有序运行，并城交管部门周密部署，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呢启动恶劣天气的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围绕着预警引导、勤务保障、秩序管控、隐患治理等多个维度落实工作措施，全力的保障雨天道路的交通安全、秩序通行有序。首先呢，就是优化了应急勤务布防，保障抢险通行的一个需求，实行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加强城市的主干道、快速路、桥梁、桥涵、桥洞、涵洞、低洼易积水的路段、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施工路段及周边区域的警力投放，强化路面的动态巡逻管控，加密巡逻频次与覆盖的密度，必要的时候呢，对车辆进行引导指引，同时对执勤抢修的救灾、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任务车开辟了绿色通道。也持续在降雨期间呢，滨城交管部门加大了对路面的一个巡查管控，重点查处比如说雨天超速行

0: 行驶强行超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违法停车的，不按规定使用闪光灯啊等等各种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另外呢，槟城交管部门还联合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啊，对辖区的道路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重点的覆盖像城市的快速路啊、容易积水的点位啊，以及急弯陡坡这些路段，针对调查发现的排水不畅，还有路面坑槽以及交通标志线不清、安全防护缺失等问题，第一时间呢督促落实整改或者设置临时的防护措施，同时呢提前配备了反光背心、警示标志的这些应急物资，在重点区域路段预置清障车、拖车等这些应急装备和救援力量，确保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的进行处置。交管部门呢也是依托新闻媒体、官方的新闻平台、多元的传播渠道，第一时间的发布恶劣天气预警信息、实时路况信息、安全行车提示以及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重点梳理了容易积水、容易拥堵等高风险路段，并且呢向社会公示，引导我们的市民群众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同时呢槟城的交管部门加强了和气象部门以及应急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的沟通和协作，建立了信息实时互通机制，动态的掌握天气趋势的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给交通管理措施的动态调整提供了数据支撑。
0: 现在时刻是9:07，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您早高峰的出行顺畅吗？那整体上今天早上的交通流量状况还是良好的。如果说您在行进的路段有一些积水的情况、道路通行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余生随心留言说，绥化到哈尔滨的高速可以走吗？你要走的是绥满高速是吗？目前呢各大高速啊没有一些进行的通知，但是都是限速，比如说可能限速80公里或60公里，然后另外对于车型有一些限行限速。您呢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最底端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您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的一个汇总信息了啊。随满目前我刚才看了一下啊，
1: 有个随北、北末，
0: 对，随北
1: 啊，然后随大绕城，没提这个地方应该是正常的。
0: 对，它目前来讲啊，都是解除了一个限行，但是部分的路段确实有限速。另外呢，因为事故可能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么下面呢，向您介绍一则通知：针对近期松花江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流速增大、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情况，哈尔滨的海事局也是积极的联合了交通部门，组织客运公司进行了研究，对12座。客位以下的船只及对渡江轮渡航线采取了暂停营运的监管措施，大家记住现在是暂停营运的一个情况，来保证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船只的通行安全。

0: 昨天这场降雨呢，其实好多的平凡的工作者都在我们的各个岗位上来进行着坚守。那今天早上还有听众留言啊，昨天晚上进行了清污排涝一整夜的工作，然后今天早上在车里休息，然后也是随时待命的一个状态。
1: 今天早上我们在新闻当中了解到，有一些普通的市民哈、他们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去守自己用手哈、清理那个下水口的一些杂物啊等等啊，还有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在帮忙帮助大家哈、这个非常的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感动哈。
0: 其实我们说风雨当中必有英雄、其实每一个平凡的工作者，我们普通的一个市民百姓，我们也可以是平凡当中的英雄、
1: 没错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闻讯而动各方各位守护力量的一则资讯内容。
1: 在昨天，哈尔滨市城区遭遇了短时的极端强暴雨的天气，造成了城区的多条主次干道、低洼地道桥以及路口呢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部分路段啊这个行道树折枝倒伏，对城市的交通和市民安全出行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哈尔滨市道桥、园林、环卫等城管系统的多部门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市区两级联动，全方位的开展了排涝清障、抢险保通作业，全力的筑牢汛期城市的安全防线。哈尔滨市城管道桥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建立了市级统筹指挥、属地落地处置的防汛应急体系，分片巡查管控，重要点位专人值守，密切的关注雨情和设施变化的情况，抢险物资准备充分，抢险队伍呢也是快速的响应，依托网格化管理实施各片区的巡查责任，对跨河的桥梁、低洼地道桥等风险点位呢实行了定人专点的驻守。
0: 此次防汛保障当中呢，全市累计出动了20支的应急队伍，近300名的抢险人员，80台套的应急设备。其中呢，市级的道桥抢险巡查队伍当中就有130余名、40余台的应急车辆，分别来进行编组划分片区来进行保障巡查。那园林部门呢，也是快速的进行清障处理，不间断的巡查主干道和重点的商圈，包括居民的周边的一些绿化情况啊，发现随清理、随发现、随处置，那么高效的来清除倒伏的树木与断枝。那全市呢，截至到本轮暴雨当中的处置啊，全市园林系统累计出动抢险人员是434人次，各类的作业车辆102台次，完成了64株的倒伏折断树木的一个清理整治。
1: 另外呢，降雨来临之前，市城管环卫部门也组织了各区对低洼地段和50多处排水溢涝点位呢开展了排查，提前清除了雨水篦子堵塞杂物，检修环卫作业设备，备齐了防汛物资。降雨期间呢，作业人员分别巡查值守啊，及时的清理排水口的枯枝漂浮垃圾，加快积水的排放，做好垃圾巡回检池，以及保障道路的排水畅通，时刻关注着低洼区域的积水深度，科学的调配作业车辆和人员，及时的抽排接露的积水，按照水退人进的原则，积水消退之后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保洁，全面清理暴雨冲刷带来的大面积的积浮物啊、落叶以及杂物，还采用机械冲洗和人工结合的方式啊、这个清理路面，像淤泥呀、落枝啊或者垃圾随运随清，同步做好像垃圾桶啊、垃圾点位的这个消杀的工作，及时的清运满意的垃圾，防止雨水浸泡滋生细味这个细菌和异味，最大限度的消除暴雨对环境卫生的影响。那截止到目前，咱们全市呢一共是出动了1.8万多人次，500多台的作业车辆，最大限度的降低了暴雨对咱们城市环境卫生的一个影响啊。
0: 现在时刻是9:14，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25交广早高峰。那今天呢，部分的区域呢仍然有降雨的产生。那今天呢，我们925交通广播也会全天的不间断的为大家带来特别的直播，全天候的守候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会联合公安、交警以及环卫、城管，还有气象，包括机场等多个部门来共同的连线，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那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出行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或者是直接拨打咱们的直播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

0: 急速的雨幕当中，道里区斯大林街道的党员突击队32名队员迅速的集结，按照定人定岗定责的要求，奔赴辖区7个一老网格、5处重点的积水路段投入抢险。降雨之前呢，街道已经提前的在辖区的地下出入城口、出入车库的入口以及低洼地带预置了沙袋100余个、抽水泵5台、挡水板90余块，为抢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网格员在昨天晚上也是冒雨走访了50余户的居民家中，面对面的叮嘱大家尽量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妥善的停放车辆。
1: 降雨稍歇，工作人员呢又马不停蹄的展开了回头看、仔细排查、找倒伏的树木、脱落的线缆、破损的井盖等这些潜在的风险，及时上报处置隐患。在同一时段，赵林街道啊省报社社区的网格员们也是奔走在风雨当中啊，挨家的走访沿街商铺和低层的住户，逐一检查地下室排水设施的运转情况，协助商户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杂物。在楼院街巷间，网格员们也是不断的提醒居民朋友不要冒险涉水通行，大家要远离受潮的电箱、老化的线路、井器触电以及墙体坍塌等这些安全的事故。对低洼的院落、地下空间等这些风险的点位，社区呢也是持续的加密了雨中巡查的频次，坚持动态监管、闭环处置，确保隐患呢发现一处消除一处。
0: 风雨当中，总有一些身影默默地守护着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拍到了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坚守的画面，雨中的暖人助心的好事儿，都欢迎大家呢给我们投稿，无论是视频啊或者是文字都可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让我们共同定格冰城最动人的坚守与善意。刚才有朋友问说高速公路的一个封闭情况啊，目前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临近的没有高速公路封闭，但是有一些呢出现了限速的一些情况。你所行经的哪条高速，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是实时把这个高速路况的信息啊都给大家进行了发送汇总。如果没有您的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您就能够看到最新的汇总信息了。然后我们看到8:50最新的就是现在黑大公路它的 K363+800公里处刚才是有大雾，那目前的大雾已经消散了。
1: 对，另外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65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啊，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一期高速建兴到北安北段现在是解除限速。

0: 9:23，我们继续来关注路上出行资讯。连日来呢，我市连续的降雨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并城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导引导，并发布了雨天安全出行提示。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第二呢是路面湿滑，不转弯的时候啊不要打急转向。第三呢就是控制车距了，远离大型的车辆。第四呢就是要正确的使用灯光，不要滥用闪光灯啊。这个闪光灯什么时候能用呢？您仔细听。首先就是雨雾天的时候要正确的使用灯光，当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
1: 这个时候是没有危险报警闪光灯的啊。
0: 对，你就别打那双闪。
1: 嗯，
0: 如果说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你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双闪。
1: 这个时候要开双闪了啊，就是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就是能见度不好了，你再开这个双闪。我感觉啊，就是如果是你这个平时开双闪的话，大家可能会误解为你车呢是临时停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临时在路边停车你要打开双闪，所以说能见度不好的时候大家才把这个双闪打开，这时候大家都意识到哦，我前面是有车了。
0: 其实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要开双闪的时候，会有个别的一些车辆它左右转弯的时候
1: 就
0: 不单独打转向了，就没有转向灯了。
1: 这个问题要根据不同的车型出现。
0: 对对，如果一旦有这样车型的话，那你这个双闪打的时候还真的是
1: 得注意一点啊。还有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你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就是能见度特别不好，你就得打开双闪了。
0: 小一百米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当小一百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再打开这个双闪灯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1: 对，另外呢，就是阴雨天气，大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视野啊，还有谨慎驾驶啊，千万不能贸然涉水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水的深浅的话，千万不能贸然涉水。交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交通参与者，下雨天道路风险隐患显著上升，行车呀、骑行啊，大家务必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交管部门呢持续紧盯桥梁啊、低洼积水路段以及城乡坡道等这些事故易发点位，动态的调整执行警力，强化现场的疏导和隐患的排查，及时的处置路面积水、车辆故障等这些突发的状况。呼吁啊，我们全体的市民朋友，大家自觉的遵守道路通行规范，减速控距，文明礼让，规范操作，大家呢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雨天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广场附近在昨天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积水，

0: 那接到调度命令之后呢，道里区的消防救援大队也是第一时间调派了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迅速利用龙吸水、排水泵等专业的排涝装备开展排水作业。那同时呢，配备了水域的救援装备，对重点区域实行了安全警戒和巡查，防止发生人员涉险情况。
1: 昨天呢，哈尔滨地铁集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并且是升级了防内涝三级、二级应急响应，全线全员在岗，多专业协同联动，保障轨道交通的运营稳定。地铁集团呢，也是严格执行代班驻调度指挥中心、干部下沉重点车站的制度。集团安监部门呢，也是建立了全线网的汛情动态台账，实时采集出入口、U 型槽、封停等风险点位的数据。在原有11处重点车站的基础上，把1号线的哈达站、哈南站、3号线的哈西大街站3处纳入了高风险车站站点的管理，全线配备了防烟挡板、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各个车站逐一的对出入口、电梯井、通风亭等薄弱的区域呢排查加固，低洼出入口提前码放阻水沙袋，划定15厘米积水处置红线，全线各站铺设防滑地毯，循环播放防滑提示广播，工作人员呢不间断的清扫站台和站厅的积水。当天的16点到20点，线网客运量达到了 54.59 万人次，比前一天的同时段增长了超过60%，单小时最高客流13万人次。调度指挥中心呢也是全程紧盯气象变化，各车站增派专人分区疏导客流，运营秩序平稳有序，没有发生乘客大面积滞留。机电车间加密了全线的排水设施巡检，供电专业24小时值守主变电所，各车辆段管理干部全员在岗，抢险队伍全天候集结待命。二级响应期间，所有抢险队伍全程备勤，随时处置厂区的积水险情。那这次防汛处置当中，地铁集团形成了指挥有体系、布防有重点、处置有标准、联动有合力的立体化的防汛格局，全力的护航咱们滨城市民的平安出行。
0: 风雨路上，一路有我。925交港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那么目前呢，市区呢部分路段仍然有降雨的产生。那今天呢，我们全天呢也不间断的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天气汇总、市区路况、高速航班等相关的信息，为您提供各种情况之下的应急措施，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大家呢，如果想要提供一些路况信息，或者说告诉我们部分的积水路段，或者是您行经的路段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求助帮忙，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有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啊，就是近期呢，哈尔滨是持续的这个降雨，那雨天呢，除了这个防范积水内涝，我们还要警惕看不见的触电的隐患。为了切实的提升市民汛期安全的防范意识，普及雨天防触电的应急知识，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也发布了雨天防触电的安全指南，讲解了户外避险、居家用电等防触电的一些知识，并且进行了提醒，全方位的守护群众汛期期间的一个出行安全。据介绍呢，汛期的降雨啊，它一般都是持续时间长，局部的积水比较深，那雷电伴随等特点非常容易引发隐蔽性的触电事故。那如果说一旦出现汛期了，应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出行。
1: 暴雨大风就非常容易造成像电线垂落呀、电线杆倾斜呀，以及配电箱进水漏电。雨天出行的时候，大家呢务必要与变压器、还有路灯杆啊、电子广告牌、户外充电桩等这些保持安全的距离。大家千万不要在大树呀或者是架空线缆下方避雨。积水的路段，大家呢不要趟水通过，优先的选择绕行，防止水下暗藏断电漏电。同时呢，针对雨水倒灌呐、空气潮湿带来的室内的触电风险，居家的时候啊，禁止用湿手去触碰电器开关插头。家中出现积水倒灌的时候，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定期的检查家中的线路、漏电保护器、线路老化插座破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联系专业的电工维修和进行更换。
0: 就是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刷到一个短视频，是外省的，然后也是遇到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然后当时呢他正常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雨也是挺大的，旁边有电线就脱落了，然后脱落的时候呢，他当时是一辆电车，但我觉得他跟车型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啊，然后这个他的前后轱辘正好把那个电线给压住了，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驾驶人呢就没有下

0: 车，就一直是在车里面。
1: 嗯嗯嗯、
0: 然后后面的车辆呢，就督促说你快点开呀，
1: 嗯嗯嗯嗯、
0: 你快点行车呀。可能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啊，可能会第一想法就是我们开车门，
1: 嗯、
0: 然后下车把这个电线跑了、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电线给它
1: 挪开
0: 一下、
1: 嗯。
0: 但是后来呢，也有专家来进行了解读，说这个车主的这种操作方式是正确的。
1: 嗯、
0: 如果说你一旦在雨天碰到了这种雷电的天气的时候，你的车辆一旦碾压到了电线，那尽量呢就是不要打开车门，然后迅速的这个撤离。这样的话呢，
1: 嗯、
0: 反倒会容易引发这个触电的风险。
1: 对，其实这一天我们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也给大家推送了哈、啊，如果遇到这种、比如说高压线搭车了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来进行处理？这专家管这个叫跨步电压
0: 啊，对，
1: 哎，跨步电压。如果你的两个脚啊，这个出现了跨步不同电压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危险。那专家也是提示大家哈、啊，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你这个单脚蹦啊，如果是蹦不了的话呢，就两个脚不要抬起来，慢慢往外蹭啊，蹭到这个安全地带。
0: 嗯，
1: 当然最安全的情况就是大家赶紧报警啊，然后呢
0: 找
1: 相关的
0: 专业的人
1: 士来
0: 帮你进行
1: 处
0: 理
1: 对对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这种情况下怎么来进行脱险，这千万别跑啊、
0: 嗯、
1: 一出现跨步电压了，那你这就危险了。
0: 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这条历史推送消息，
1: 嗯，
0: 然后把这条消息转发给更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车主朋友们、
1: 嗯、
0: 然后让他们的这个出行呢能够掌握一些安全的基础知识。
1: 我们再来关注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35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上至通河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8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风雨同行，一路有我。九二五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昨天晚上呢，哈尔滨是降下了降雨，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九二五交通广播呢也是开通了特别直播节目。我们从昨天的下午15点一直到晚上的22点，不间断的为大家进行7个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在昨晚呢，我们的记者也吩咐了各路与各个高速公路，包括交警直播间、机场直播间，以多个职能部门连线，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呢也继续，我们为大家呢全天候的提供一些路面上的出行天气保障、市区路况、高速等航班信息的一个汇总，为您提供各种情况之下的应急措施。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出行方面的需求，或者是想要给我们提供路况，都欢迎大家呢拨打82119028799-7337。
1: 我们再来关注啊，昨天呢，哈尔滨市迎来了强降雨天气。为了防范道路积水带来的行车风险，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市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工作，明确啊积水路段的通行硬标准，同步压实了值守处置上报全流程的防汛举措，全力的保障城市公交的平稳运营。那这次强降水天气对城区道路的交通还有公交的正常运行呢，造成成了影响。为筑牢汛期的防汛安全防线，公司呢第一时间下发了专项工作通知，要求啊各个运营分公司紧盯气象预警信息，实时的研判雨情路况的变化，按需呢启动对应的一个应急的预案，按照汛期的方案呢落实各项举措。那针对雨天涉水行车的关键风险点，公司呢也是明确啊刚性的通行管理规定，要求所有的公交车辆途经积水路段严禁强行通过，对于没有设置涉水警示线的路段，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一律的停止通行啊！超过30厘米，一律停止通行，从源头呢杜绝涉水行车的安全隐患。
0: 在这儿呢，同样提示给大家一条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就是有关于这个静态交通环境综合整治的一个问题。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说，僵尸车还有这个违规停放的这个车辆，其实你碰到一些僵尸车，你在一些特殊天气当中，比如说昨天晚上那个暴雨天气，其实它也变相增加了大家出行的一些风险，
1: 而且不安全呢、啊、你说如果你停那个地方它积水了，你的车可能就晃动了飘走了，
0: 对呀、啊、就直接废掉了、那你说你赶紧进行清理啊，因为长期停放无人维护的僵尸车呢，它不仅仅是占用道路公共安全的一个停车泊位，最关键的是存在着车辆自燃包括零件脱落等安全隐患，也是群众呢反应比较集中的城市治理的一个难题。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槟城交管也是加大了路面的一个排查力度，对于废弃的闲置车辆进行了分类核查处置，清理一批长期霸占公共空间的僵尸车。那在这儿呢，交管部门也是提示，公共道路及停车泊位属于是社会公共资源，车辆长期的闲置废弃不要随意的丢弃在道路两侧，机动车呢达到报废标准的，那车主呢应当及时的办理正规的报废手续，不要将报废车辆遗弃在路面路旁，交管部门将会持续把僵尸车排理清理融入到路面的日常巡控当中。看到了赵国龙也报道和问候了、说有亮和林妹妹真是坚守岗位啊，给你们点赞。其实我们从昨天开始，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全体的编播人员都是随时的在岗待命，然后我们为大家采集各种各样的资讯，来联系各种职能部门，然后我们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这个

0: 支持和配合，因为昨天晚上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情的力量，在困难面前，然后好多的车主都相互的来进行帮助，
1: 我们凝心聚力哈，
0: 共同的守护大家的出行平安。然后他刚才也提到了，说为坚守在一线的警察叔叔们啊点个赞，说有你们保卫着城市疏通道路交通安全，哈尔滨市也会越来越好。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这是我们今天呢在早节目的时候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啊。这个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这一提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但是官方旗舰店价格特别贵，4000多块钱。因为这次它是新款，新款之后就是前几年你买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是30%的玻色因、那这次呢是50%的玻色因。为什么要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比如说它叫黑绷带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迅速的提拉，像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把你的皮肤丢给你弹上去啊！你遇到一些皮肤垮脸或者是不透亮的，都可以给你达到细致、紧致、透亮，什么垮脸细纹呢，都能够给它维稳住。而且你夏天晒后了，出现一些泛红啊、刺痛啊，包括皮肤的这个水油不平衡啊，愿意出油的，你用几天之后都给你解决的妥妥当当的，一瓶你就能够看到效果。我们的价格是699，这是一个宠粉福利价，但是期效非常好，到2028年的8月份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它不是临期产品。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有礼盒。
1: 对，你送人也行，自己用也行、
0: 啊、
1: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30玻色因的时候咱们就说这个没有平替，现在升级到了50玻色因的时候、我觉得这 更无法超越了
0: 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你送人的话他一定会认为你送的是4000块钱的东西、因为它期效太好了，但是呢你自己知道你才花了600多，而且又有礼盒又有礼袋的，就很方便。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你自己用也好，那平时那么贵你舍不得，那600多块钱啊，
1: 这个太划算了啊，
0: 挺划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陌生，
1: 我是李。我们再来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35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呢未来3小时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上至、通河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8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0: 进入到八月了，8月5号，今天呢，我们的桂林团就要出发了、
1: 啊、
0: 刚才早间的时候，还有小伙伴给我们留言说，真好，今天就要跟着咱们全五一起去。
1: 他就按咱们说的，说那个上午上班，完了中午早点走，下午就上机场了。
0: 对，这样的话就请不了太多天的假。其实我们算算8月份了，你看能有效的一个旅游出行的时间，它可能就是20多天的时间了，不长了。那基本上我们8月末的时候就不会再给大家安排长线旅游线路，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要回来
1: 开学了。
0: 哎，对。进行一下整理了。那其实很多朋友愿意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信赖我们925交通广播，主要就是有几个原因。为什么大家都报我们的团？你看我那天做了一个综合的数据，从2023年我们到2026年，我们长线旅游加短线旅游，我们发团的人次将近了上万人次，就是真的大家信赖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品质有我们的服务，我们所有的长线旅游都是小团20人以内的，也就是说你上团之后你们聊的都是925交通广播的节目，都是哪个主持人给你带队的事儿，绝不拼团。而且我们是听友特惠价，我们把机票的价格给大家压缩到最低。比如说你看我们8月12号的这个西安、我们团费才3999，但是你正常如果你订南航往返西安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航班的话、你的机票就得将近2000-3000块钱。然后我们的贵州，因为它距离相对远一些、我们的贵阳南航同航班次的往返要5200块钱一个人，你自己去订，
1: 对，就单程2600、
0: 对，但是我们整个团费在5999，而且我们贵州呢住的是5钻的酒店，住的是西江千户苗寨，你推开窗户好像是卡通动画片里面出现的场景那样的图片、非常的好看，咱们景点全，然后让大家不留遗憾，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之后咱就走够了。你看我们选的这两个景点也好，适合不一样的朋友。比如说很多的孩子，你平时学习书本上的知识，那你这样你直接就可以来到西安看秦始皇陵兵马俑、你看他在抖音上刷到的那个大唐不夜城，那你就带他去看一下，我们把书本上的知识具象化了，这才是旅行当中真正的意义，让孩子通过旅行来了解书本上学到的以及学不到的知识，去感受一下西安的历史与人文。那8月12号的西安特惠价是3999 9.99元。那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8月14号的贵州。那贵州，如果你喜欢祖国的大好山河，或者是想你想带着叔叔阿姨出去避避暑，那你就选择贵州。
1: 贵州天气凉爽，现在
0: 对，比哈尔滨还凉快呢。8月14号出发的6天5晚的贵州啊，不同的行程满足不同的朋友，一个3000多，一个5000多，这个暑期就当是机票的价格，跟着我们走遍所有的景点了啊。然后我们景区的大小交通还都包含在内了，不用你额外再消费。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吧，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哦，加微信15114518722。静说了，哈尔滨昨天的下雨严重吗？市区影响出行吗？确实对市区的出行造成了影响。我们925交通广播呢，昨天也做了7个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就是为了我们全城市民的出行保驾护航。我们连接了各个的部门，为我们提供一些出行方面的、道路方面的一些路况的信息以及航班的信息。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小编，包括我们的各个925交通广播。

0: 那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志、五常东部等区域局部地区呢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呢是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5号夜间，延寿、上志、五常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
1: 看到了赵国龙留言了，他说林妹妹有亮，今天直播多久啊？今天我们暂时陪伴大家到10点钟，那稍后呢925汽车栏目继续陪伴，但是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路况、我们的各种出行资讯不间断的为大家进行直播，然后我们两个人也会随时的待命。如果说真的碰到一些应急天气了，我们也会为大家开通特别直播的。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绕城高速群力到朝阳方向17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啊，现在恢复正常通行。还有黑大公路363公里加800米处大雾已散，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目前的哈大高速 K565 公里处，就是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啊，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现场有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高速公路的出行信息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底端有一个高速路况四个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刷到实时的一个汇总信息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汽车节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
0: 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2: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

0: 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微信视频号呢，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50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志、五常、东部等区域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28到30度。夜间延寿、上志、五常、东部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区域呢为多云的天气啊。其他地区呢有多云的天气，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度。今日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呢，一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啊，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的这个积涝啊，包括低洼地带的一些积水、农田啊的这个涝等啊。那么同时呢，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山洪啊，这个灾害啊，那地质灾害的这个气象风险也比较大，那么需要加强防范啊，建议公众外出随身携带这个雨具啊，包括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啊，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啊。通讯电力设备呢，注意做好防雷机的这个措施啊。昨天呢，这个晚上确实啊，昨天下午4点多就开始下这个大雨啊，那么好多的这个城市的低洼路段呢，也造成了一些这个积水。那么也很多的这个车辆啊也就被淹了。那么今天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从昨天晚上7点钟左右吧啊，6、7点钟左右就开始有听众给我发微信啊，发信息说这个车水泡了啊，有的是行驶当中呢就是这泡了啊，这自己没注意啊，有的是就停在家楼下了或者是单位附近啊，然后呢低洼路段就把车给泡了。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判定啊，怎么判定他这个保险理赔的这种流程和方式。那么包括昨天有好多咱车友说，我想直接啊就把它变成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看能不能这个全损啊，直接就理赔了啊，因为车辆一旦涉水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车辆涉水呢，大家不要觉得就把它晒干了啊，然后呢晾一晾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其实它的隐患非常的大，它的隐患要高于事故车啊。你 A 柱 B 柱变形了，你就弯吧，反正就是在造事或者在撞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刚性没有那么足了。但是水淹车就不一样了啊，水淹车呢，它的这些电子元件呢、卡扣啊、包括这个传感器啊，它都是相连的啊。那么特别是一些老车，如果要是涉了水以后，时间长了，你看似它晒完了，那么这个水是脏的啊，然后呢还会容易让这些卡扣啊、这些连接的这个线路啊生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120、110这样的巡航定速感觉挺好，哎，当我们踩刹车的时候没有了，嗯，因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些线速或者传感器生锈了，它虚接了，那导致刹车失灵。就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包括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啊，这都是水淹车经常这个后果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一旦车辆涉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送修，或者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全损啊，直接全损车辆，咱们重新买台车，哪怕买台二手的 啊，我觉得这个水淹车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啊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一会儿呢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稍后吧啊，看看稍后连个线吧，然后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车辆涉水以后啊，这个理赔的一个流程是什么，对吧？对，虽然小哲也明知一二，但是我还是想找一个专业的这样的这个车险的啊这样的这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的，那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也随时的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云端说这个哈尔滨下大雨，水淹车满大街，这回啊，对啊，这回水淹车确实不少啊啊。但是现在我发现大家也比较聪明了啊，今年水淹车多的可能都是静态的这种水淹啊，那么行走当中这个水淹的车辆并不是特别的多，大家都知道把车停那儿是吧？你包括这个发动机进水二次打火啊，他说我没打火啊，你二次打火了，但是你没说，对，你千万别点火啊，要不然就是这个不要进行这种强行的这种启动，它属于人为扩大损失啊，保险公司呢是可以直接拒赔发动机的这种损失，这个90%的车主都容易在这个地方踩坑啊，控制不住自己就直接就打火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人先撤离到高处啊，不要在水深的地方逗留啊，车扔了就扔了吧，人安全重要啊。哎呀，说这回盐霜都有的忙了啊，嗯，确实昨天晚上开始就有好多听众的咨询啊，这个车涉水了咋整啊，来吧，大咖伯来了啊，先跟大家打招呼啊。
5: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下午好。
2: 嗯，好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你是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啊，或者是车辆涉水了怎么办啊，那么大家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 82119002879973 就是我先说我知道哪些，就比如说车辆涉水了，那么一定要拿手机啊打开时间的那个水印定位啊，你多角度拍拍照啊，就带水印的，你这个后面的一些问题就好解决啊。对，一定要这个清晰的水位的高度啊，对照这个车轮啊、车门啊、座椅啊，啊，车内要是进水了，那个脚垫啊、内饰浸泡的一些细节啊，包括现场的路牌、小区循环的街道，证明这是天灾积水啊，不是人为的，就是你一定要找好这个证据啊。首先第一时间要留有这个证据啊，然后呢，再一定要立刻打保险公司的电话啊，或者是 APP 的线上报案，就尽可能就打电话啊，直接就打电话。现在保险公司估计也是非常的忙碌啊，这个话术呢，就是正常停放啊，就是这个，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专业的话术，就是你报案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说哇在哪，你这意义不大啊，就是正常停放，正常行驶积水。啊，车辆自动熄火，未二次启动，就这些一定要说出来啊！我教大家怎么报案呢？那也很多啊，啊，这个水淹车不少，这次啊，好多都是没开的就淹着了啊。
5: 嗯，没错，昨天我也当了一次这个全程涉水车。
2: 啊，对对对，你全程涉水来着吧？对
5: 对，这个全程我去巡检一下啊，全是各个涉水路段，基本上吧。
2: 你都转一圈啊？
5: 因为先锋路沿线吧，它确实有所有的离开先锋路回市区的这个出入口
2: 啊，
5: 都挺低洼。
2: 对，
5: 一下暴雨就变成这个涉水重要路段。
2: 对对。
5: 我巡视完之后呢，就上了绕城
2: 啊。你就因为这个先锋路那块有点堵，还水堵啊啊！
5: 对，就各个出口出不去了，叫启龙、皇家崴的路，
2: 那都堵
5: 啊。包括先锋路，就是在广深门前有地下隧道
2: 啊，水堵
5: 啊。对，所以说，最好的路径大家就不要堵，也不要绕，直接上绕城。
2: 嗯，你很
5: 聪明，绕一绕。对，
2: 你上了绕城了，然后呢？
5: 就是你上绕城之后吧，路程变长了，
2: 嗯，
5: 时间可能也没有省，但是你心情不一样
2: 啊，
5: 真的，你用两个小时在路上堵着，和你从绕城两个小时绕到家，
2: 那不一样啊，
5: 哎，对，心情不一样
2: 啊。然后上了绕城了，
5: 绕城车不算太多，但是呢，你在下绕城的时候，不要就近的这个出口去下
2: 啊，
5: 你在上绕城之前，你看看你家附近这几个就能绕到你家这几个出口，比方说，如果你要回群力。那么你就看看这个 瓦片窑这几个入口红不红，你挑个不太红的下来之后，在市区里兜兜转转往家走，
2: 哎，就差不多就能到了啊。
5: 我昨天就近下了。

0: 我从这个金香街
1: 啊、哦，金香街下来、
0: 这个口下来的
1: 啊、
0: 出了高速收费站，
1: 嗯，
0: 一直到进入到金香街高架桥这一段，我走了一个半小时。
1: 嗯啊，就那一段就一个半小时
0: 啊，对，因为它中间
1: 桥下可能
0: 对它有一个这个引桥是去这个东三环的
1: 啊，
0: 那个引桥积水严重，很多大车下不去了，
1: 啊、
0: 大车下不去，
1: 大车下不去，
0: 所以说大车在这个路上就等候，
1: 嗯嗯，
0: 这个道就四行五行车道变一行，
1: 嗯，
0: 所以说就非常堵。
1: 哎呀，就是很正常啊，这种大的这种水啊，偶尔会有这么一次，所以说大家的这个放平心态，如果车辆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维修啊、保养啊，或者水淹了以后怎么办，不知道咋整啊，你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继续的留言互动，关于车辆方面的事儿，大家都可以跟我来互动和交流啊。一会儿呢也请导播老师呢跟这个给洪刚连个线啊，看看他忙没忙完，连个线，然后呢这个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理赔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好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车辆有一些这个车损啦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水淹啦啊，不知道怎么办。啊，报了保险，现在还没迟迟没跟你沟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没底。一会儿呢，请洪刚呢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这些打电话怎么打，对，怎么报案？哎，这些其实都挺有说道的啊。那么当然了，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随时拨通电话。你是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啊，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 87997337。昨天啥车出彩儿啊？电车。纯电的车型不怕烟的哈，我看了几台车，还是挺猛的，但是就反正汤水是过去了啊，但是后期又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车，它的密闭性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呀？啊，
0: 对，首先纯电车它无论电机、电池，它所有的电控系统，都是全封闭，而且它的防水 IP 等级都很高。
1: 啊，
0: 这种涉水呢，只要没有这个外力刮碰，
1: 嗯，
0: 就没啥问题，但是。你的车门密封，这时候考验你的做工用料
1: 啊，密封性是否好啊？
0: 对，而且你要知道，车在水里头，它受的应力比在空气中大得多得多，这都几十倍、几百倍
1: 啊。
0: 车门钣金其实你看不到，如果水是透明的，你发现钣金一直在发生形变。
1: 嗯，
0: 那这个过程中呢，整个车门的外框它也会有轻微形变。如果说车身刚度、车门强度不够、然后密封胶条的品质厚度也不够，肯定要渗水。尤其是深度涉水，你的水已经过了你的轮毂的一半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车门板下面边受的这个水下压力已经很大了，
1: 嗯，也就是说看看你的这个车辆的做工用量到底好不好了，这个时候能体现出来了。
0: 哎，对，没错。然后昨天呢，这个我这个车是在外面停了三个多小时，
1: 啊、
0: 我一看别等了，
1: 嗯，
0: 应该是拍了三个多小时，
1: 嗯，拍了三个多小时。
0: 我上车之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各个车门的这个密封胶条的上面、上沿，
1: 嗯。
0: 我摸了一下，没有任何的水汽和潮气，说明这个，密封做的还很
1: 好，还不错。
0: 对对、很多车你要长时间淋暴雨啊，
1: 嗯，
0: 你上车之后虽然门关上了，
1: 嗯，
0: 但你一摸上胶条边缘往里摸，
1: 嗯，
0: 是潮的，
1: 那就说明它有进水了，
0: 会有轻微的渗水
1: 啊、哦。你们自己也查一查，就是那个上沿车窗的那个上沿啊，车门的那个上沿边上，
0: 对
1: 啊。
0: 还有天窗的朋友啊，手动的拉开遮阳板，电动的用电动遮阳帘也打开
1: 看看
0: 啊，你看一看，摸一摸，看看有没有水或者有没有潮湿的地方，如果有的话
1: 及时处理
0: 啊，及时处理，大概率也就是你的管堵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高效的检验你这车管堵没堵的好机会，
1: 自检方法啊，赶紧现在就可以检了啊，找个红绿灯一停就摸一摸天窗啊，包括脚垫啊，都看看有没有这个积水啊或者潮气啊，如果重的话就说明有积水了啊，就说明这个有这个天窗漏水这个问题，大家及时的去解决啊。好嘞，好，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联系洪刚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理赔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洪刚呢是非常专业的这个保险理赔师，然后包括大家想买车险啊什么的都可以跟洪刚联系啊。上午好，洪刚。
2: 上午好，有的老师，郭老师。
1: 哎，
2: 听众们上午好啊。
1: 上午好，我知道您现在是非常忙，刚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这个出现场啊？
2: 对，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在忙，
1: 一直在出现场，是不是啊？
2: 嗯，对对对。
1: 哎呀，确实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保险理赔啊这块啊，就是一定是这个，因为车辆这个涉水的车辆可能也是比较多，就是我想问一下，就现在这个车险改革以后啊，是不是这个不用买那个涉水险了啊？我们只用

0: 有这个车损险啊就行了，是不是？不管是停车被淹，还是说开车过水起火啊，都能这个理赔啊。
1: 对，其实这些问题吧，那个博文老师和小郑老师已经非常非常专业了。
0: 那得找更专业的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
1: 对，因为昨天雨下的特别大，因为今早上我看还有很多在那个，尤其道里和群里那边哈，在那个转盘上在那放着，就是横七竖八放的车，基本都是淹完了，都没来得及拖走的。
0: 是，就这种情况，这个要是买了，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不用买涉水险，就是有车损就不行，是不是？
1: 对，现在主要就有车损险，就基本都可以理赔。
0: 那什么程度就是给怎么样一个赔法？你比如说，是不是涉水了就可以定全损呢？还是说得到一定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这个真的不太了解啊。
1: 行，那就这样似的，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其实有几个时间节点，就是出险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是，就尽快报案。为啥呢？尽快报案之后呢，尽快的时候这个跟保险公司确定损失。只要你报案了，这保险公司来不来是他的问题，但咱们报了，再给那个保险公司最后留个口实。因为超过48小时以后，你就不报案呢，就损失没办法确定，到最后保险公司再不扯皮嘛，是吧？这也很纠结。就48小时之内一定要报案。还有刚才小周老师刚才说的是，应取取好证，留好时间点，车水位淹到哪个位置，这些都要去注意，拍好视频。因为我这个在现场出现场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我俩车碰撞了，哎，我就恨不得就给那家拍清楚的，就怼那家拍。其实没必要，哪嘎碰坏了先不着急拍，咱们一定要先拍远景，就让人一看呢就知道这东西，我的车是在哪嘎淹的，是什么小区啊、地理位置啊、跟着环境啊，这点能看出来，这个很关键。其实查看员他要看的就是你整体环境，
0: 就
1: 对吧？
0: 取
1: 不是
0: 证。
1: 说你碰撞哪个位置，对，取证，把这证据先留好，完之后呢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来进行定损，定损呢，就是这至于怎么推全损，够不够推全损呢？它其实有几个标准。它这个第一点是，如果看这个水，首先一点呢，你看水这个水位线淹到多深，对吧？是你就淹到地板了，还是淹到咱们说这个博老师这个中间过桥那叫马鞍子嘛那个位置，还是直接上仪表台了，对吧？如果可能你就是淹那个地板，一开门就地板进水了，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个清洗啊，它也达不到。清洗啊，或者有一些车型啊，地板底下会有电脑，对吧？有一些没有，这种损失可能就比较小，它就涉及不到推全损的问题。如果还再有，如果是淹到马鞍子的地方，那个位置呢，也是电气悬吊了，有一些电气悬吊了，已经。
0: 对。
1: 再如果淹到仪表台，那就电源就全清包进去了。
0: 啊，那就一
1: 为
0: 定
1: 啥
0: 是
1: 说
0: 定全
1: 对？
0: 损了啊。
1: 因为这个还有一个标准，这是一个淹的位置，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很多保险公司现在一般都是啥呢？它根据你损失的金额。还有你的保额，他说你如果定损金额，假如说咱们这个包括你的施救费呀、你的维修晾晒费呀、还有车辆维修费呀，这些都搁到一起，你定损的维修费用可能是达到保额的60%到80%吧，因为每家公司不一样，跟车型也不一样，这60%到80%基本就会推全损了。
0: 就看他修车的多少钱，如果修
1: 这
0: 车
1: 多少
0: 能达到
1: 钱？
0: 60%到80%这个车辆价格，那就基本上就定全损就得了。
1: 对。还有一点来说，它如果淹到仪表台呢，基本上就是推全损了。为啥呢？你下边电气悬吊，你淹完之后呢，当时可能是不会出毛病，因为你那个静态它只是个腐蚀。但是如果你要是修好了，你感觉已经好像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你在一通电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通电以后会产生一个电流的腐蚀，这种就很容易就会产生虚接啊。像博文老师说的，它总有一些这小毛那小毛病，为什么会？为什么水淹车总好发电气阀毛病，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而且还找不着出来，找不到问题所在。
1: 对，解决没有办法根本解决。
0: 对，所以说这个水淹车就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跟大家讲水淹车，就不能碰，哪怕事故，我知道它哪儿软哈，咱也不能去弄的这个水淹车。所以这个车型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淹了，特别昨天晚上有听众啊，还有好朋友问我说，你看。验完以后心里就不舒服了，我就想定个全损，我这车不能要了，我这有时候还跑长途呢，就我说那淹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淹到地板。其实有一些车辆地板它也是存在这个一些限速啊，包括卡扣啊，包括这个行车电脑啊，
1: 像大众车啥的，底下就行车电脑啊，还有气囊电脑啊，基本就都在脚下
0: 啊。对呀，气囊
1: 很多车在脚下。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吧，就定损的时候一个定跟查看员说，别单纯的你说你就给我做晾晒啊。或做个清洗啊，这个东西不行，你得看看有没有那个电气悬吊，会不会产生你修给我修好之后后期的东西，你会要考虑进去。
0: 那这个
1: 维修
0: 问
1: 费用
0: 题，
1: 故障要考虑进去。
0: 这个问题就来了，黄刚哥啊，就是咱怎么跟 你们唠的这

0: 是。
1: 能够捞。其实这个东西吧，其实保险公司站在保险公司角度来说呢，保险公司其实不是他不怕赔。
0: 啊，
1: 正常你在我买保险来，你真达到赔的标准，那指定我就得赔的，对吧？而且我不赔，当时还有监管机构去进行监管，对吧？所以说这东西不怕赔，需要是说你要合情合理去跟他讲，对吧？你确实这东西有这个隐患，确实也有这个损失了，对吧？保险公司它基本上都能给赔的，你基本都能给赔的。
0: 这小知以情，动之以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
0: 哎，
1: 怕有些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保险公司上来之后，因为保查证员也是人嘛，理赔员他也是人嘛，上去先呢，上去之后就横蛮不讲理了，说心里话，他就感觉你必须得赔我，你就得按我说的赔，你按我说的赔，不按我说的赔，我就投诉你。有很多现在就很多司机就有这种想法，
0: 就是
1: 但
0: 不
1: 其实
0: 要，
1: 也不完全对的。
0: 就不要拿自己的这个怎么讲
1: 对
0: 呢，
1: 对，
0: 热情去挑战人家的专业啊，
1: 因为保险公司他查看员查看完之后，后边还有核损。还有很多个那个工作去做，他也不是说他说了就给你赔就给你赔的，
0: 行，就是
1: 你
0: 还
1: 说
0: 有，
1: 这个积极配合，
0: 就只要买车损就可以进行理赔，车损险啊，一定是车
1: 对，
0: 损
1: 车
0: 险。
1: 损险，车损险，对
0: 对，
1: 对，
0: 如果你就买个交强险，这事儿就认栽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认栽了，
0: 啊，那三
1: 那
0: 者
1: 真
0: 也
1: 的
0: 不
1: 是，
0: 好使了啊，只有车损险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对
0: 这
1: 啊，
0: 一点，
1: 还有个理赔，像你这还有个理赔时效，
0: 48小时
1: 理赔
0: 之
1: 时
0: 内，
1: 效呢，那个是报案时效，它一般还有一个是保险法规定是有个30日。他那个30日叫核定处理，就在30日之内，你必须给出赔还是不赔，赔我多少钱，一定不给出个答案。但这个答案，这个核定结果呢，就给出核定结果，核定结果，但它不是说从你报案今天开始算啊，它一定是你把整个理赔材料全部提交完之后，从那个开始算，30日内一定会给你说核损结果。
0: 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我还是想说一说啊。就二次打火这个事儿，那我没打，他就打了，但是我不没承认这事儿行不行？能不能查出来？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正常查应该是能查出来的。你一次打火就直接烟的，和你二次打火它是不一样的。给发动机打开，火花塔打，其实专业人士他是能看出来的。
0: 他是能看出来的
1: 我能看出来的。但是就我建议是，这一定是就像你说刚才你说的，一定不要打火，而且还有一些啥呢？就是静态。淹完之后呢，有很多人就退出来就打火。其实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说，你第一件事一定要退出来，退出之后头上往一控控，往一控个水控出来，完找专业的修理工要给火花塞卸开，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水，对吧？如果里边说清了，你即使有保险的话，那车咱说能修好不赔就不报就能修好呗，还很好嘛，
0: 对，
1: 对吧？
0: 能修好
1: 你
0: 尽量修好，是不是？
1: 对对，给火花塞打开，看这个钢桶里有水，把水抽出来，处理掉了。打火看能不能着，对吧？这不减少损失，自己也减少损失，减少麻烦了吗？
0: 是啊，确实是这样的。37问啊，他说这个，保车损的金额走全损，按保额走吗？
1: 这个大家都很，你
0: 对，
1: 说。
0: 然后他说，如果不按保额赔，为什么保额那么高，不按保额走呢？
1: 这个涉及到钱了，大家都喜这个问
0: 那
1: 题，都
0: 对
1: 希
0: 呀、啊，
1: 望一
0: 钱的
1: 出，
0: 问题，那得关注
1: 都一说
0: 啊。
1: 一涉及到出险了，都想按保额赔。但是它有个啥呢？有个保额价值和实际价值。你假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哈，和你这个车是1月份投保的保险，它那个保额是按你1月份市场的实际价值计算出来的，核定的。你要是10月份出险了，你这个中间不有几个月吗？
0: 那都
1: 这
0: 给你
1: 个
0: 扣
1: 几月
0: 了。
1: 之间，所以它一定会有实际价值和你当初的保额价值是一定有差价的。
0: 那这么想还是讲理的哈。那你一月份
1: 对
0: 保
1: 对
0: 的
1: 对，一定是讲理的。
0: 是100块钱，那你2月份、3月份、4月份，他每个月他陆续他得扣啊，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对，一定是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建议有些时候反正也跟保险公司进行协商，对吧？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协商价格，但现在基本上都是按实际价格推损，除非你这个车是特别特别新，刚买完不长时间，对吧？就出现那种情况了，那也有按保额推的，
0: 也有按保额推，看这个车辆的这个新旧程度，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你刚买完车也嘎嘎新，完了刚买不长时间保险就出现那种情况，那就得按保额给你推呗。
0: 这朋友说那个我车泡水严重，已经没中控台了，就是肯定能定全损，是不是？那基本上了
1: 对，那基本上了。
0: 啊，
1: 对，那基本上，因为修完之后后续的事儿也很多，保险公司也不希望跟你的这个有这个麻烦。
0: 行，非常感谢洪刚老师啊！你最后你再跟大家来嘱咐嘱咐吧，就比如理赔啊，我想不到的啊，大家没问着的，我想不到的，也没问着你的，就是你想跟大家说点啥？因为现在很多的车主确实挺烦心的，挺闹心的啊。 这车了涉水了。

0: 了，就修也是这个东西吧。它涉完水以后，虽然说日后一晒呀、啊、什么的就好了，它晒完它有味儿，一年两年它都下不去那个味道。我就特别知道这个，
1: 对，这
0: 对，
1: 雨水这味儿特别大。
0: 所以说大家心里头都不太舒服。你就
1: 那
0: 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这
1: 就
0: 好的
1: 分
0: 解
1: 享
0: 决
1: 还
0: 办
1: 是啥
0: 法。
1: 呢？第一件事呢，像你说的是，说是人是无价的，发现是第一件事就注意人的安全，这是一定大家注意的，别舍不得车，如果水淹了，马上开车门，人赶快离车，这是第一件事。完还有一件事，今天我一个跟几个车友聊天啊，他说一个问题，他说我是电车无所谓，我就是随便闯就速开，
0: 昨天我
1: 但
0: 看
1: 是
0: 见
1: 就
0: 了电车过
1: 完全不对啊，这可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电车这个电池在下边。电池下，如果你水到了一定深度、一定压力的时候，如果是电池包进水的情况下，也很麻烦的。千万是别莽撞的去涉水，能避开尽量大家避开，别才有这摊子麻烦。
0: 那就是就尽量不要去涉水，电车也不要去涉水，是
1: 对，
0: 吧？
1: 电车也不要涉水，
0: 那
1: 对，不要，
0: 仰
1: 尽量不要
0: 望
1: 涉
0: 那优己那都不都在河里开吗？那玩意儿不都？
1: 那你开完出来进一次水，他回来他也得做保养啊。
0: 那 也得做保养
1: 对呀，完也得做电池包检测呀。你到底进不进水啊？你这个东西透不透气啊？你这个东西很关键的。你万一你要自己磕一下不知道，你再是一进水，你进水了，电池包里边进水不就完了吗？
0: 这第一个这个注意事项啊，就是电车也别涉水啊。还有没有了啊？再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再也没有啥了，基本上该说的也都说了啊。如果大家有啥事儿呢，说是整不明白的，可以找小刘老师，或者是找我，也可以直接给他现场给他解答你
0: 也
1: 问
0: 可
1: 题。
0: 以，也可以啊。就大家有这个，想了解或者是有理赔方面的问题吧，你们可以问洪刚。就是流程这个，就比如说涉水了，流程这个流程能不能跟大家再说一说？
1: 涉水流程第一件事说先人找安全地方先离开，完第二件事呢，赶快是报警，就是报险公司，对，报警公司留好现场证据，
0: 就
1: 完了下一步呢，
0: 留证
1: 留
0: 据
1: 好现场证，
0: 拍照啊，这个
1: 对，拍照，实在照片不好拍呢，咱们现在房子录视频。对吧？录一圈时间啥的，什么一圈全录好了，录个完整的视频，连车周围环境录好了，对吧？完了是不行的话，你要是那个录视频没有时间，拿出另外一个手机带时间的录一下都可以，对吧？完还有搜集点，要是再不好整就搜集点那个当天的暴雨信息，这都是可以的，可以说算为佐证，对吧？完之后呢，就是联系保险公司，就及时定损。保险水淹车呢，一定是要尽快定损，因为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了，它会产生就是，腐蚀啊、发霉变的情况啊，赶快定，该修修，该推推，就别拖时间长。
0: 然后就剩下就等保险公司的这个跟车主联系呗，是不是这意思？
1: 对，还有一句啊，如果是感觉损失严重的或者什么情况，也可以先打个12备个案。因为你金额都过大呢，有的公司需要你出责任队的那个认定书、事故认定书。
0: 打个112备个案先，是不
1: 对，你备完案之后，你要需要出，你到交警局不就出了吗？
0: 是？没
1: 对
0: 有道
1: 吧？
0: 理。
1: 你要后期你没报，你再过了多长时间找人，交警指定是不管你的。
0: 好，非常感谢洪刚老师。博文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2: 没有啊，洪刚说的很细的，就是说保险的原则就是应赔尽赔，大家不用担心啊，都会合理给你赔。
1: 对，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洪刚。那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0: 为啥今天用大块的时间跟大家来说说呢？其实就是想让很多车主多多少少也了解一些啊，就是水淹车理赔啊这方面的事儿。一会儿呢，再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水淹过后咋办啊？咱先解决几个问题啊。想选新车呢，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孔哥他说那个你好，我想看看雷凌啊。能对接一下吗？能。
2: 可以。雷凌的话，如果你要是想，哎，你看卡罗拉不好吗？对不对？我就想的是这样，因为他俩现在的差价很小很小。那么，当他俩差价小到足以让你忽略了他俩的这个入手成本的时候，那你就看谁保值率更好。雷凌和卡罗拉，他俩虽然说同质化很严重，你开不出区别，但是在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同年同款同等车况，交易价至少要差3-4千。你入手的时候，现在基本上3-4千，好像都差价都没有了。那你卖的时候能多卖3-4千？
0: 那不挺好吗？
2: 对啊，而且我认为卡罗拉还是更主流。
0: 卡罗拉还是很主流，是不
2: 对
0: 是？
2: 啊，同样这个混动双擎，或者同样你看1.2T，它俩什么东西都一样，就是一个外观的区别。
0: 看卡罗拉吧，然后你加我的，哎，你加博文微信啊。A B C D 的 A W F M 925 A W F M 925，你加微信，然后到时候 这个你先去看。

0: 看看车价格什么的啊，你先了解了解，到时候我们帮你研究，没问题啊。我是想买雷凌，买卡罗拉，你去买啥车你就说啊，然后呢你们谈好的价格自己心里有数了，我们再帮你找补，你看这多好呢是吧。对，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到小哲直播间，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跟我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想考驾照也可以找小哲啊。哎呀，这个最近这两天的这个雨啊，确实挺多也挺大啊。那么我会及时的跟大家分享天气情况啊。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10点1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啊。过去这个3小时，上至降水量已经达到80毫米了啊。预计未来3小时，上至东部乡镇还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注意防范啊，各位注意防范。那么政府及相关部门呢，做好暴雨应急和抢险工作，那么及时转移险区域的这个人员。除特殊行业外啊，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切断有害危险的这个室外的电源啊，立即暂停户外作业啊。那么公安交管呢，那交通管理部门呢，应急这个实施呢交通疏导和管理，那么封闭危险路段和危险区域，那行驶车辆呢应就近到安全区域暂避啊，车辆被淹的时候呢，驾乘人员迅速离开啊，做好城市暴雨积涝啊、江河洪水、山洪等灾害的这个防御和抢险工作，那么巡查加固桥涵啊，还有这个路基堤坝啊、水库等等啊，好吧。所以大家呢，这个最近呢，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这个停车的时候啊，能远高点停着啊，别远，高点停着。那个杨茂说咋了？哈尔滨昨天下大雨了。下大雨了，你在哪儿呢？回家了吗？一看就没回家。好嘞，好，8211-9002 8799-7337，欢迎大军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跟小哲博文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 8799-7337，这波水泡车往哪送啊？
1: 其实水淹车在这个日常检测验车，咱们从三防检测专业机构的角度看啊，它的痕迹其实和这个天窗漏水，包括车里不慎这个洒水啊，遗留一些水的痕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你想知道是，无论你是天窗渗水，还是说你车里洒水，比如饮料洒的你不知道，水洒的不知道，它都是局部潮湿，
0: 就一块儿
1: 啊、一块儿，然后最多有点扩散，你水淹车是全域，对吧？
0: 对，全域
1: 无死角，
0: 对，
1: 而且那个将车辆的座椅拆下之后，把地板拿下来之后，里面有线束，线束上面是有这个布基胶带的。这个布基胶带粘性变弱了，或者说粘性已经翻出来，什么叫翻出来，它里外都粘，然后呢沾满泥沙，有发霉变质现象的时候，这个一般不是天窗漏水的事儿，这是第二呢，即便你的线束啊可能说天窗漏水没有这个污染这个线束，天窗漏水的话，这个水都是比较干净的，相对干净的水，因为它经过层层过滤了，
0: 对对对
1: 啊，到了你的这个地板以下的这个底盘底板金属结构里的时候，基本是干净水，
0: 对
1: 啊，不太脏。
0: 那水淹就不一样了哈，
1: 水淹车基本上泥沙杂物很多，而且这个底盘钣金都是双层结构，它的空腔里面用内窥镜看是一定能看出来有污渍无痕，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泥沙，你这个如何清洗也清洗不干，你不能把车这个提了起来控一控吧，对吧？所以说，而且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排沙出口，
0: 你冲不干净，
1: 对，所以说水淹车的痕迹和这个轻度涉水包括渗水漏水它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轻度涉水啊基本上就是座椅下方啊脚垫基本上就都是水了啊，就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已经对车辆造成不可逆的这种影响了，特别刚博文也说了，这个水淹车你淹到脚垫它也是脏的那个水，
1: 对
0: 啊，那水是特别脏的，对，你走到了这些狭小的缝隙当中基本上是清不出来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是就是味道，我有幸啊开过水淹车，开过几天啊，有幸。 那味儿啊，就

0: 这天儿闷闷的，这个天气啊，闷闷的天气，你往车里一坐，你一坐，你打开空调，你不打空调，哎呀，就是它去不掉。
1: 对，
0: 而且我开那还不是说有多么严重啊，它就是脚垫进水了，它那个涉水了，它特意涉水的，那属于它越野车玩车涉水了，那就那个味儿，那就去不掉
1: 而且这个味儿是它已经经过了拆解、清洗、处理
0: 啊。
1: 之后还有味儿，
0: 就几年都
1: 对。
0: 去不掉这个味道。
1: 你像有些朋友，这个天窗渗水，为啥我说这次暴雨是一个很好检验你天窗或者是你的车门密封的好机会呢？因为它瞬间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你平时那小雨慢慢阴着，你真发现不了。
0: 是，
1: 但是这种天窗渗水，只要你清洗得当，进行完全拆解清洗，过后是没啥味儿的，就洗透了它没味儿，因为它只存在于表层。再一个，它是从天上来的干净水，无非是从你天窗里留下的有点灰，有点这个杂物多，但是你要是被水泡了，那可能得把地面所有的杂物混在一起到你家，对吧？所以水源都不一样，怎么洗也洗不净。
0: 哎呀，真是就没招啊，没招。所以说这个水淹车这是不可逆，没有办法，就尽快出手。
1: 你想办法吧。
0: 研究吧你们啊，别往我们这送啊，不可能用啊。
1: 就是曾几何时，你记不有一年这个河南有一次特大暴雨基本上就是水淹车的比例极高，然后有一大批的这个河南牌照的这个二手车，当年就已经在整个行业里啊，就属于这个重点要看。一看这河南牌照，那就得重点细看，而且看的这个投入的精力时间要比其他车长得多，据我了解，有很多这个外地的这个专门做这水源车的这个地方，他们这车在手里基本上是要放一年多以后再买，
0: 放一年多以后，
1: 对，就是无论是清洗和晾晒的周期，都远远长于正常车直到这个正常的风化，就拆干净了进行
0: 明白了，就是就风化了，
1: 对，这个痕迹就不明显了。然后一年以后，你会说，那这个行情不一样了，那入手的价格足以抵御一年
0: 的
1: 行
0: 情，
1: 对。
0: 就是一半呗，就尽量低呗，
1: 对，
0: 把这个风险规避了呗。
1: 对，然后过后呢，这可能大家对这个事儿就比较遗忘了。
0: 嗯，
1: 再一个，你看你去年这个河南淹的车，
0: 嗯，
1: 那我后年买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没啥事儿，实际有可能还是那批。
0: 哎呀，就是这真是，所以说买二手车记住了啊，一定要早找这个三方检测，
1: 对，
0: 三方检测，自己花钱整好了，这玩意儿。这别说水深不深了，这一环套一环呢。
1: 对，而且大家也不要有一个，就是，非常这个不客观，或者说非常这个不理性的一个意识，就是外地车不能买
0: 啊。
1: 那这次你看哈尔滨不淹车吗？全国各地只要有下雨地方都有水淹车。
0: 对，
1: 无非是你买到水淹车，我认为啊，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事儿。第一呢，对方卖你的时候价格足够便宜啊，这个车这个足够。
0: 对，
1: 打眼
0: 而且并且告知你，
1: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你确实是被这个低价陷阱吸引了，所以说买水淹车呢，不在于车是哪儿，而在于你有没有认真去考核这个车的车况。
0: 还有就是别贪便宜，就那个便宜，
1: 就是别贪便宜，
0: 是不是那个占的那个便宜就占不着啊？就谁你也别想占啊，
1: 因为一旦你卖正常价，谁买车都想验验，你卖便宜，大家觉得，哎呀，就这么地儿吧，就知道你这多少有事儿，但不知道是多大事儿，就这么心。
0: 对啊，你就一定注意了，就别占那便宜啊，就觉得你很聪明，能砍下来价，人家花钱收的车啊，人怎么可能不挣钱啊？37，我请朋友来给大家普及普及这个理赔的一个流程啥的啊，也没说哪保险公司的。你这上了劲儿了，要跟人家理论理论。那你说个保险公司，到时候我给你一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客服电话，你跟他理论啊。但你说的也有道理啊。好，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大家可以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呢，这微信视频号的这个好朋友越来越多啊，这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感谢各位点个关注，点个赞啊。然后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大家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呢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有关于这个理赔呀，不明白呀。啊，或者是这个车辆水淹了啊，不知道怎么办了，跟保险公司沟通不及，这个不是不及时啊，他回馈你不及时啊，那这个到时候你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帮大家来进行协调。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通过协调把问题解决了，那才是真正的根本啊。咱也不是想整。

0: 哎，咱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 OK 了，是不是各位？所以大家呢有这个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新车方面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其实二手车吧，它里面的这个，大家有想买二手车的，特别多的人想买二手车，因为它的这个性价比确实非常的高，但是呢，就不敢买，还是胆怯。就是我们现在买二手车，跟原来还不太一样，现在的这个大的车商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垄断性的这种形式，大家呢也都在看，但是那种小的这种啊，中型的啊，这样的这个二手车商，这能不能去买啊？或者是这个买二手车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规途径啊？我们去买车呢？嗯，而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整啊，这事儿。
1: 原来这个二手车流通这行业啊，很多车商啊，愿意把自己这个店面做的正规化，规模大一点。所谓的这个店大可能就比较靠谱。这是很多人的消费心理，觉得这么大店他不会做一些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事儿。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三方检测机构的这个普及啊，以及三方检测机构的这个权威性越来越受到大家认可，我觉得这个店大与小，车多与少，啊，甚至这个店的人，你觉得看着靠不靠谱都不重要，因为在三方检测面前呢，一切的这个猫腻都无处遁形，所以说大家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如果说你心里不托底，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做个三方检测，甚至我认为所有在买二手车的过程中，无论你在哪儿买，在谁那儿买，你跟这个卖车的人是个人也好，是商家也好，你们两个之间的沟通，无论多不多顺心啊，有没有顺心，或者说，觉得这个靠谱程度高不高，都要做三方检测，因为有些靠谱程度是可以这个，就是，
0: 通过技术手段啊，
1: 对，
0: 我们能实现的。
1: 还有很多人呢，确实吧，他比较健谈，而且这个面相也比较面善，
0: 很善，
1: 对。
0: 像我一样，
1: 对，所以买二手车这东西，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做一个三方检测。
0: 这是一个事儿，
1: 这样的话呢，你能证明一件事儿，就是卖方啊，无论是个人也好，这个车商也好，他对你承诺的车况和实际车况出入大不大啊？如果有一些微小的出入，我认为是能接受的。当然这个微小的出入不存在于原则性的问题。比方说多了一块喷漆，少了一块喷漆。这个说实话，尤其一些塑料件，包括有些钣金件啊，你遇到我遇到一些车就是高手喷的，漆纹、色度，包括它这个纹理的这个均衡程度，无限的接近于原车原厂啊，确实有高手，而且整面啊漆上找不到一些瑕疵，什么沙眼啊、颗粒啊都没有，它确实处理很细，可能人家喷漆的这个烤房设备很好，所以说有一些细微的这个环节，有一些小小的出入是能接受的。但是只要不是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走三方检测，而且现在这些正规的三方检测机构，成本其实一点都不高，可能这个有一些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检测可能是贵一些啊，但是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筛选筛选，甄选甄选，但终究三方检测目前市面主流的这几个还都是挺靠谱的，
0: 是，所以自己找三方检测啊没有问题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新车降价这么多啊，二手车自然而然的就不保值了。原来这个十万八万的车，现在可能就5万6万的就能买得到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要是有这个想买二手车或者想评估二手车，咱们节目呢也能帮大家来进行一个对接啊，线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接。你想买二手车呀啊，或者说你说小哲，我想买什么样的车型，我就喜欢这个车呀，原来买不起，现在买个二手的啊，对，我也可以帮你去对接对接啊。或者说我想卖车，哎，我这个车我想换个新能源啊，或者是我想换一台这个其他的一些车型啊，那小哲，我这个车看最多能卖多少钱呢？帮我评估评估，我看看我是添点钱呢，我还能挣点钱呢啊。那大家呢都可以通过电话啊，我们来互动，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我看看我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最近这两天人形有点丁旺啊，很兴旺这人形啊，对，大家多关注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扣字儿啊，随时跟小哲来沟通，你是想评估二手车还是想选新车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8799-7337是节目的参与电话，大家有问题随时打电话，也可以帮大家来评估二手车，82119008799-7337。你就是48小时之内啊报 报这个保险就行了啊，一定别超过，你就报保险

0: 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给你一个方案，你是全损的还是什么？然后呢，你如果要是这个不是全损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把车的这个什么什么，拆内饰啊，晒呀，晾啊，你就赶紧整啊。对，就这么个事儿吧啊。还有啊，就是这个老姜那儿啊，也跟大家来再说说啊。如果要想考驾驶证的话啊，回归正常价格了啊，1980了啊。大家如果想考驾驶证，就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对，现在这个科一啊、科二啊、科一过后还是一样啊，就是。看看政策啊，你就直接先跟老姜联系就行。然后这个多长时间下证啊什么的，他都会现场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然后你决定 OK 了，然后再交钱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确实啊，这一场大雨下来以后呢，很多车辆这个车主受了损失了啊。就是一直我这个。微信不断啊，微信不断，那你没有办法啊，你这是就那你有保险不最好吗？啊，这时候体现出保险的价值来了吧？
1: 嗯，对，因为现在车损险里直接包含了这个涉水，
0: 涉水什么玻璃什么什么划痕什
1: 对，
0: 么
1: 都有。
0: 很多都有了啊，而且价格也没那么贵了啊。那我说的是油车啊，我说的油车，要电车的话，涉了水以后。这个刚才那个洪刚也说了，它是有压力的啊，万一要进水就麻烦了。
1: 如果是纯电还好，纯电还好。如果是插混或者增程，涉水的时候，反而我认为要比传统油车要更注意，因为很多的插混车型，它的汽油机的这个散热系统不是在正面
0: 啊，
1: 是在斜下方，朝地面是45度角。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机舱里要放电机、电控。还有它的这个冷却系统，包括它这个，
0: 甚至于发动机，
1: 还得对发动机得塞进去，那么这个时候机舱就已经很紧了，很局促了，那套散热系统就是一个风扇，一个水箱，再加这些管路，车头就没有空间给你竖直安放了，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插混车型，它所有的东西啊，它都会设置的比较高，整个位置会比较高，那么下面是基本是空的，而且一般这种入门级的插混，就是比方说咱说秦这类车型，它也没有那么厚重的元宝梁啊，或者非常复杂的前桥机构，那么下面空着怎么办呢？把这个水箱和散热风扇以斜置的角度放在这个整个车头的斜前方，那么你一旦趟水的时候，它正好迎着水，它是第一个沾水的，
0: 对，
1: 确实啊，这个水箱散热系统它不怕这个电水淋水，
0: 水，
1: 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行驶过程中，这个水流还有自己的扰动，再加上你向前走的这个推力，两个力叠加一起，
0: 它力其实挺大的
1: 啊，劲儿挺大。而且后面那个风扇，其实它就是一个塑料壳，里面一个小塑料扇叶，它所有的线束固定的都不是特别紧，就很容易脱落。
0: 那你掉下来了，就散热就没有了
1: 啊。对，而且这个你想想，知道是它在正面的时候，它只是撞风，撞风的这个冲击力和水的冲击力，它完全
0: 那
1: 不在一个
0: 截然不同
1: 作用。
0: 啊，
1: 对，所以说一般插混车型，尤其你还有那个主动，这个主动开闭的这个进气格栅，这个东西非常脆弱，就是一个塑料扇，一个塑料罩。
0: 对，一旦要是水给推开了，
1: 对，而且它的这个控制，它主动开合是电脑根据这个发动机的温度和这个风速和你的速度控制，但是它两个小电机是存在的，这两小电机里齿轮也很脆弱。你这个水强行推它，强行的这个在关闭状态下打开，那这电机就别齿，
0: 是
1: 吧？我想是小鹏吧，它的这个主动进气扇叶，就这一个塑料机构，好几千。
0: 但这
1: 它是个纯电
0: 新能
1: 车型，
0: 源就别想了
1: 对，它
0: 啊。
1: 是纯电的这个一个车型，它前面的这个扇叶，一个朋友车也是刮蹭维修，给我看的清单。我一看这东西真是不便宜，
0: 就是一个前面的小扇叶，
1: 对，
0: 就是还有就是这个纯电的车型啊，它的密闭性稍微好一点，但是尽量不要去趟水啊，当然土豪除外，这个想博眼球那没问题啊。昨天我看好几台车博眼球，那个水都已经过了到车中间了，
1: 都到机盖了，差不
0: 啊，
1: 多，
0: 到机盖了，它还在往前走，那也能走，反正是因为纯电嘛，
1: 对，
0: 啊，它那是个增程，我看那车是个增程。
1: 其实就是你看，从这雨季涉水来看，并不是所有 SUV 都适合涉水，但是你看路虎，它大多数车型啊，就上一代，一直它最低级别是极光吧，
0: 对对对，
1: 它的进气口设计的都是完全考虑过

0: 车窗就打不开了，
1: 对，
0: 啊，一旦要没过后视镜，车窗、车门你都打不开了，就这那就是有危险了，那就啊，那就真是人身危险了。但是有一些越野车，它那个排那个进气口，它直接顶到那个脑门顶上，那个行啊，那个全没都没事儿，
1: 那个比较火那个仰望 U 八那个深度，
0: 啊，对，
1: 那都不叫涉水，那就是要游水了。我认为
0: 那
1: 就
0: 不就
1: 是，
0: 像船似的
1: 对，
0: 吗？
1: 咱们可能也没有实去看，也没拆解，但我觉得仰望 U 八里面所有东西都经过强化，都有特殊设计，
0: 是
1: 不
0: 防
1: 然的
0: 水
1: 话它不会有这个深度涉水这
0: 啊。
1: 功能，那个真的是没到后视镜了吧？
0: 那个太能了，那个太能，那个就相当于一个船了
1: 对，就
0: 啊。
1: 它里面包括它主动进气格栅，包括它的散热系统，全都是应该是经过了更高级别的防水和强化。
0: 但是我没看到哪位这个土豪开仰望，在昨天没看着
1: 啊，但是我昨天看猛
0: 啊。
1: 人，应该是就是那种高速，就后面这个带后挂的那种货车的车头，如履平地。
0: 那这玩意儿沉
1: 有一个路段啊，我堵了很久了。
0: 呢。
1: 后来这个我下去一顿指挥，因为我们这一排一共大概也就20台车，20台车我指挥他们都倒出去了，这样大家每个人这20台车每个人都能节省至少1个半小时
0: 一个
1: 啊，因为只有我们这排能倒出去。
0: 他们都倒不出去了，都堵里
1: 啊，
0: 了
1: 然后我就下指挥啊，指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台车，就在往前开，我一看是个车头，啊，就是那个
0: 它那
1: 货
0: 高
1: 车，对。
0: 啊，那玩意儿多高呢？那轮子多大呢？那大货大平头是不是啊？那跟咱不一样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尽可能的就不要去涉水。然后呢，一旦真的就是水泡了，没办法了，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或者先自己先去，自己能尽量自己先去研究啊，怎么理赔呀、流程啊、打电话呀啊，问好了，不明白的啊，再跟我们来沟通啊。哟，这时间真快啊，到这点了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车辆问题也可以加小哲的微信啊，或者加博文的微信啊。博文微信是 AWFM925 啊，AWFM925。你是想买二手车，还是想买卖二手车，还是这个想这个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大家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AWFM925 啊，AWFM925 是博文的微信，大家可以直接加博文微信啊，AWFM925。还有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个换油的事儿了啊。严大夫最近这几天呢，这也不能来上节目，但是呢，店面正常，你这个水泡了呀，啊，或者是这个没买车损险呢，是吧？你去找严大夫啊，他帮你晾一晾，晒一晒啊，帮你解决这个水淹的问题啊。很多车可能还没买这个车损险，老车是吧？那你就找严大夫啊。现在换这个壳牌的全合成机油呢，还是4升299啊？这个是正规的代理商那进的货，送三滤啊，送三滤。大家如果有换油的需求啊，或者是水淹了啊，那么不知道怎么解决，你就是上严大夫那去修啊，你就跟他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商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号的方式跟我们来分享。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中午的时间呢，爱心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那不管是有路况方面要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啊，生活当中的任何济南愁盼，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站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在8月4号，哈尔滨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启动暴雨应急响应，建立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整治闭环机制，每小时调度全属企业。公交涉水深度近超30厘米，车速近超5公里每小时，充电场加密巡查，积水立即断电，建筑施工全面停工。因为多条道路积水，临时停运41条公交线路，并脱离6台涉水直流车辆，保障城市交通运行安全。那除了哈尔滨交通集团，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铁。8月4号，哈尔滨持续强降雨，地铁集团启动并升级防内涝应急响应，全员在岗，多岗联动，提前布防，保障运营安全。在原有11处重点车站基础上，新增哈达站、哈南站、哈西大街站作为高风险站点，全线配齐防烟挡板、沙袋等物资，逐一对出入口、电梯井等薄弱区域排查加固，堤坝口提前码放沙袋，规定15厘米深积水处来设置红线，各处铺设防滑地毯，广播提示不间断清扫积水。当天16点到20点线网客运量达到了54.59万人次，较日前增长超6成，单小时最高13万人次。调度中心紧盯气象，各站增派专人分区疏导客流，运营秩序平稳，未发生乘客滞留情况。当然，在昨天，也就是8月4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广场附近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接到调度命令之后，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迅速利用龙吸水、排水泵等专业排涝设备开展排水作业，同时配备水域救援装备，对重点区域实行安全警戒和巡查，防止发生人员涉险情况。同时，8月4号，哈尔滨市市区遭受了短时极端强暴雨天气，造成城区多条主干次道、低洼地桥以及路口出现大面积积水，部分路段行车道树枝倒伏，对城市交通和市民出行安全造成较大影响。哈市道桥、园林、环卫等城管系统多部门迅速启动防汛响应机制，市区两级联动，全方位开展排涝清障、抢险保通工作，全力筑牢城市汛期安全防线。 当然我们还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按照市房内涝指挥部三级响应工作部署，该局物业处迅速下达工作指令，组织各区县市物业办督促辖区内的物业企业落实地下车库防倒灌前置防范措施。那4号恒用化

大园小区出现地库积水险情，市区住建部门与革新街道办快速统筹调度，联动了周边的物业企业，开始应急抢险，及时化解小区防汛风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本轮强降雨波及哈市主市主城区，全市客物业服务企业工作人员坚守防汛一线，开展隐患排查与抢险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对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处明确工作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接到橙色、红色暴雨预警时，要立即启动地库防倒灌应急预案，严禁人员车辆进入地下车库，完成地库人员车辆清退。当险情超出自身防御能力，需第一时间向属地区县市防内涝指挥部上报。同时提醒广大业主，收到橙色、红色暴雨预警，切勿进入地下车库，已经停放地库的车辆请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撤离，规避财产损失。那么在8月4号的时候，木兰县统筹镇村力量，集中组织村落巡查，对农田积水进行强排，全力守护粮食产量。在木兰县木兰镇组建起一支专业化应急抢险队伍，全镇9个行政村每村择优选拔20名青壮年村民加入，所有队员全员上岗，重点巡查镇西、临城、松花、东安、龙峰5个沿江行政村，常态化开展河道堤岸值守。同时，木兰县8个乡镇村干部逐户摸排，精准建档，重点筛查高龄、行动不便特殊群众，逐一定制点对点、1对1专项帮扶方案，保障在极端天气情况下不落一户、不落一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服务方面的消息。那我们从省政府新闻办8月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黑龙江省医保局发布4项举措，优化互联网加医疗以及上门服务，便利老年人就医，新设互联网加复诊诊查费，按医院等级收费，3级8元、2级6元、1级4元，不区分医师职称。设立上门服务费，采取上门费加医疗服务费组合收费，标准由医院备案公示。推出家庭病床建床费，面向失能、高龄等行动不便人群，单次10元，一次建床仅收1次，后续巡诊按上门服务标准收费。政策明确严禁重复收取家庭医生签约以涵项目，保障收费透明，打通居家就医堵点。8月4号，一场以国内首部冰雪诗词选为核心的阅读分享会在哈尔滨新华书城举行。琴箫和鸣，诗墨共舞，古曲《梅花三弄》的琴弦与沁园春雪的朗朗诵读声交织回响。据了解，冰雪诗词选分上下两册，41.6万字，由哈尔滨出版社于2026年1月定榜。上册收录当代冰雪题材的诗词，分为黑龙江省内与省外2篇，下册录入古代诗词曲作品，自先唐至近代按照朝代编排。这部选集从编纂到问世历时1年有余，编辑团队依托国家图书馆唐宋诗系统、四库全书以及各类个人文集考教版本，修正缺字，严谨堪称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冰雪诗词选本。

0: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站在直播。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或者在路上的时候需要一些路况的提示，或者是说您遇到了突发的路况需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那么在昨天的时候，一场强降雨也是突袭了咱哈尔滨，那部分街路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记者奔赴了积水的现场，比如说我们赶赴到了景阳街、北安街、赣水路等等积水比较重的路段，那么也是记录下了一组组现场的画面，执勤交警趟进齐膝甚至齐腰深的积水当中推车，弯腰探入浑水当中摸索排水口，搀扶老人抱起孩子护送过马路等等等等。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荧光绿的身影在大雨当中筑起一道安全屏障。那其实在很多我们说的那些区域当中都是有交警的忙碌的，那么在强降雨来临前，全市已经启动了恶劣天气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城市主干道、桥梁、隧道、涵洞、低洼易积水的路段、高速公路出入口警力全面铺开，巡逻频次也加密再加密，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积水严重区域依照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和远端分流绕行，避免车辆和人员涉险通行。抢险救灾、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等任务车辆享有绿色通道，必要时由警车引导通行。那么在指挥中心的大屏上，信号灯配时方案根据实时流量和路面积水情况动态调整，一点一点将拥堵化解。交管部门

0: 还联合相关单位提前对易积水点、急转弯坡路等等重点路段逐一排查，排水不畅的、标识标志不清的，发现问题就地整改，清障车、拖车在重点区域随时待命，确保抛锚车辆能够快速的清理现场。公安交管部门再一次提醒广大我们的驾驶员朋友，雨天行车请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遇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确保自身安全。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双周线上展映的一些这个内容。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8月6号即将盛大启幕。日前1905电影网推出电影双周线上展映专题页，让全国的影迷都能够尽享电影双周的惠民举措，感受经典电影的迷人魅力，跨越山海，共赴这场盛夏的光影之约。两大专题页面也分别汇聚了极其具有地域特色与时代印记的经典影片。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主题展影片也囊括了乔、赵一曼、黄金时代、悬崖之上、千万不要忘记、极寒之城、黑三角、萧红、千钧一发、莫斯科行动、冰上姐妹、她从雾中来等等经典之作。而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主题影片展播则集结了宝贝计划、新警察故事、熊猫计划、龙马精神、急先锋、警察故事2013、神话、解忧杂货店、攀登者、寻找成龙、机器之血、辛亥革命等等成龙的经典影片。那么这一次线上展映也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与线下覆盖哈尔滨全城21家影院、56个露天点位的348场展映活动形成联动。也就是从今天起，观众就可以通过1905电影网 PC 端或 H5 页面便捷观看。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你看我们的网友啊，十号男在网络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问说，我在大庆，那哈尔滨现在怎么样了？哈尔滨现在目前来讲呢，已经不下雨了，路面上已经非常的通畅了，所以说感谢大家的关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野生狍子，也会我们在这个松花江江川段拍到了一个罕见的画面。我们从北大荒农垦集团了解到，在8月2号的时候，北大荒江川农场上演了有趣的一幕。平日里活跃在林间的野生狍子现身了松花江江川段，它自在的在水里游动，罕见的画面也是被拍摄的这个朋友给拍摄下来了。那不少人的印象里，狍子就是在林间草原活动的，所以不少市民就好奇说，这个傻狍子居然还会游泳。那我们也是咨询了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的吴建平教授，他介绍说啊，这个野生狍子它天生就具备游泳的能力。狍子呢是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你别看大家总是平时戏称它是傻狍子，但实际上它野外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存智慧。那狍子呢，大多数是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外出活动，白天是比较习惯躲藏在密林当中的。那这一次出现在江水当中，画面被拍到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镜头之下，水陆之间的狍子尽显灵动，水域里这小狍子露出小脑袋瓜，稳步前行，四肢滑动水面，踏破波浪前行着。那么在草地上还能够见到狍子妈妈带着幼崽活动，小狍子皮毛布满浅色的斑点，紧紧地跟在母狍子身边，画面也是十分的温馨。而近些年来，江川农场周边生态持续变好，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在此安家，野鸡野鸭常年成群活动，丹顶鹤呀，还有很多的珍稀鸟类，比如说东方白鹳也时常飞来觅食栖息。那优良的水域林地环境为狍子等等各类野生动物也提供了安稳的栖息空间。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狍子是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如果在野外偶遇狍子，请不要靠近追逐，避免惊扰他们的正常生活，让我们共同来守护这片土地上的野生生灵。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不管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目前也正在实时的这个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说到这个天气了啊，天气真的是大家觉得虽然这两天有点热，但是和其他的这个炎热的城市来比的话，我们哈尔滨相对来讲还是凉快的。所以今年哈尔滨市也是获评了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入境旅游重点培育城市、国家级城市定位为滨城，跨境旅游发展注入强动力。那么我们也从太平机场海关了解到，依托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对俄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通关便利政策，我市口岸出入境客流、跨境消费活力持续回升。2026年1月到7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扎实做好口岸通关保障工作，辖区出入境旅客航班量稳步增长，离境退税业务实现大幅跃升，跨境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期间，海关累计监管出入境旅客 33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8%， 监管出入境航班3499架次，同比增长 4.51%， 核验离境退税

506票，金额近8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7.1 倍和 3.0 倍。不少外籍旅客对口岸通关体验交口称赞，他们说通关特别便捷，刷脸就可通行，全程顺畅高效。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得益于口岸全面落地的智慧旅检体系，海关依托先期机检、智能审图、人脸识别、一体化核验通道，同步完成行李检验与卫生检疫工作，实现旅客无感通关。旅检现场配备中俄英多种语种智能翻译终端，开设专用通道，科学分流客流，有效地压缩了通关时长，平稳应对暑期大客流通关压力。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将紧扣全市旅游城市建设目标，持续释放免签过境通关便利政策红利，迭代升级智慧旅检系统，也让更多的游客愿意来到我们的哈尔滨。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急难愁盼的难题啊，都可以联系我们。记好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执法加宣教同步拧紧配送安全法。那为了有效的防范快递外卖车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切实的规范辖区配送行业通行秩序，筑牢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多措并举，多点发力，面向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开展了常态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力守护城市道路出行安全。那么宣传民警深入辖区快递站点、外卖配送驿站，跟站点负责人、一线配送骑手面对面交流，结合近期涉电动车典型事故的一个案例，深入浅出的去讲解超速逆行、闯灯越线、分心骑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也重点提醒了全体骑手骑行电动车务必要全程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抢单竞速、危险骑行等侥幸行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那同时呢，民警也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各配送企业站点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岗前安全教育，建立骑手日常交通违法提醒警示教育台账。那么通过企业内部自查、日常提醒、班前宣讲等方式，引导从业人员树立安全第一、文明骑行的出行理念，从源头减少涉电道路交通事故。此外，交警依托路面执勤优势，采取执法加劝导加宣教同步模式，对路面发现的外卖快递轻微交通违法驾驶人以警示教育为主，现场纠正违法行为，讲解安全常识，让骑手直观认识危险，牢记安全规范。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28届哈尔滨国际车展。那么在8月4号这一天，为期7天的第28届哈尔滨国际车展就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了。有事请找925，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一次车展呢，共有国内外223家企业参展，展出品牌76个，展出面积4万平方米，展出车辆675台。那作为哈尔滨人每年最期待的汽车行业盛会，这一场车展不仅是全品牌车型的集中亮相，也更是全年购车性价比最高的黄金窗口。厂家车展专属优惠、4S 店专属政策、车展现场优惠，一站式选车体验。那么这一次车展也集结了国内外数十个主流汽车品牌，车型选择丰富，新车热门款、经典款集中亮相。从家用代步

到豪华旗舰，从燃油经典到新能源爆款，一站式满足所有购车需求。雷克萨斯、一汽奥迪、上汽等等等等，这些豪华品牌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高端座驾的精湛工艺，体验舒适的座驾体验。那么当然还有覆盖了很多家用轿车、城市 SUV、 个性代步小车的这些品牌，也是拥有大量成熟可靠的车型，适配日常通勤。那么当然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呢，都是经典的燃油的，那么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鸿蒙啊、吉利啊、理想啊、蓝图啊、比亚迪啊等等，这些新能源科技品牌也是带来了前沿的电动化产品，搭载智能座舱与先进新能源动力，感受新时代汽车智能魅力的一个科技魅力。其实还有很多一些主打新能源越野的一个汽车的车型也都来到了现场，比如说猛士啊、方程豹啊等等，为喜爱特色车型的爱好者带来全新的选择。那么这一次车展补贴力度也是拉满了，厂家车展专属优惠加 4S 店专属政策加车展现场优惠，三重福利叠加，买车的性价比直接拉满。现场看车、对比、试驾，直接充分的感受车辆的性能、空间与驾乘体验。所以说如果想去的朋友，这是从8月4号开始，为期7天，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抓紧去这个我们的车展了，在会展中心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了虚假宣传、强制消费、服务不到位等等的情况，您也不用急躁，保留好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消费小票等等证据，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节目反馈，我们将全力为您发声，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有事请找925的直播热线，是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3: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北京时间12:02，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站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新闻。昨天，也就是8月4号，哈尔滨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启动暴雨应急响应，建立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整治闭环机制，每小时调度权属企业。公交涉水深度近超30厘米，车速近超5公里每小时。充电场站加密巡检，积水时立即断电，建筑施工全部停工。因为多条道路积水，临时停运41条公交线路，并脱离6台涉水滞留车辆，保障城市交通运行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地铁方面。8月4号，哈尔滨持续强降雨，地铁集团启动并升级防内涝应急响应，全员在岗，多岗联动，提前布防，保障运营安全。在原有11处重点车站基础上，新增哈达站、哈南站、哈西大街作为高风险站点，全线配齐防烟挡板、沙袋等物资，逐一对出入口、电梯井等薄弱区域排查加固，低洼口提前码放沙袋。规定15厘米积水处处置红线，各处各站铺设防滑地毯，广播提示，不间断清扫积水。当天16点到20点，线网客运量达到54.59万人次，较日前增长超60%，单小时最高13万人次。调度中心紧盯气象，各站派增专人，分区疏导客流，运营秩序平稳，未发生乘客滞留。那昨天呢，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广场附近出现较为严重积水。接到调度命令之后，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迅速利用龙吸水、排水泵等专业排涝装备开展排水作业，同时配备水域救援装备，对重点区域实施安全警戒和巡查，防止发生人员涉险情况。当然，在昨天，哈尔滨市城管系统也闻讯而动。8月4号，哈尔滨市城区遭遇短时极端强暴雨天气，造成城区多条主次干道、低洼地道桥以及路口出现大面积积水，部分路段行车道树枝折倒倒伏，对城市交通和市民安全出行造成较大影响。哈市道桥、园林、环卫等城管系统多部门迅速启动防汛响应机制，市区两级联动，全方位开展排涝清障、抢险保通作业，全力筑牢城市汛期安全防线。同样，我们也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按照市防内涝指挥部3级响应工作部署，该局物业处迅速下达了工作指令，组织各区县市物业，督促各辖区物业企业落实地下车库防倒灌前置防范措施。4号，恒用花园小区出现地库积水险情，市区住宅部门与革新街道办快速的统筹调度，联动周边物业企业开展应急抢险，及时化解了小区防汛风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本轮强降雨波及哈市主城区，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工作人员坚守防汛一线，开展隐患排查与抢险作业，最大限度地降低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对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处明确工作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接到橙色、红色暴雨预警时，要即刻启动地库防倒灌应急预案，严禁人员车辆进入地下车库，完成地库人员车辆清退。当险情超出自身防御能力，需第一时间向属地区县市防内涝指挥部上报。同时提醒广大业主，收到橙色、红色暴雨预警，切勿进入地下车库。已经停放地库的车辆，请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撤离，规避财产损失。那么，除了哈尔滨主城区内，木兰县也是在8月4号统筹乡镇力量，集中组织村落巡查，对农田积水进行强排，全力守护粮食产量。在木兰县木兰镇，

组建起一支专业化应急抢险队伍，全镇9个行政村，每村择优选拔20名青壮年村民加入，所有队员全员上岗，重点巡查镇西、临城、松花、东安、龙峰5个沿江行政村，常态化开展河道堤岸值守。同时，木兰县8个乡镇村干部逐户排查，精准建档，重点筛查高龄、行动不便特殊群众，逐一定制点对点、一对一专项帮扶方案，保障在极端天气情况下不落一人、不漏一人、不落一户。

再来关注一下医疗服务的价格项目。我们从省政府新闻办在8月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黑龙江省医保局发布4项举措，优化互联网加医疗及上门服务，便利老年人就医。新设的互联网加复诊诊查费按医院等级收费，3级8元，2级6元，1级4元，不区分医师职称。设立上门服务费，采取上门费加医疗服务费等组合收费，标准由医院备案公示。推出家庭病床建床费，面向失能高龄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单次收费10元，一次建床仅收1次，后续巡查巡诊按上门服务标准收费。政策明确严禁重复收取家庭医生签约已含项目，保障收费透明，打通居家就医堵点。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寻找925，站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来关注，我们从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的一个情况。那么在8月3号中午，消防员接到了群众紧急求助，一名女子不慎将手臂卡在了下水道的卡槽当中，无法抽出。据了解，当事人手臂被困之后，尝试过多种办法来自救，但始终没能成功。长时间挤压造成了手臂充血肿胀，如果卡压持续，很容易引发肢体缺血损伤，情况是不容乐观的。那么到场的消防员首先耐心地安抚了当事人的紧张情绪，仔细勘察了下水道卡槽的构造。那为了避免破拆的过程当中划伤该女子，消防员选用了小型打磨机开展精准化的切割，全程小心操作，实施精细化破拆。那么经过一番细致的处置，下水道卡槽被顺利切断，当事人成功脱困。消防员在此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身体四肢不慎被各类金属缝隙孔洞卡住的时候，不要强行拉扯，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应当第一时间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援。
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那么如果是暑期想要乘坐飞机出行的小伙伴注意了，8月4号，南航黑龙江分公司发布消息表示，自8月5号0时含出票日期起，南航国航国内航线旅客这个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有所下调。据了解，这次调整之后呢，国内航段包括国际航段的国际航线的国内段800公里含以下航段的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同等航段降低了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同等航段降低了30元，因而免收燃油附加费。按照民航局规定，享受优惠的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以及儿童含无成人陪伴儿童，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

30元，让旅客出行更加经济实惠。那么也是南航温馨提示，本次调价仅针对南航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收取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如果在2026年8月4号含以前购买的国内客票，在2026年8月5号以后进行变更，那么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

那我们再来关注啊，关注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更安全一点。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的让孩子防止溺水。因为现在目前是暑期，而且我们还叠加了汛期，所以溺水事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家长一定要防范自己的孩子，切勿溺水。那溺水通常会发生溺水或什么样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三五成群结伴儿去野外游泳。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下水摸鱼虾，打捞落水的物品的时候容易不慎溺水。那么当然还有第三种，就是在水边活动的时候不慎落入水中。那么第四种就不慎掉入到工地的积水坑。第五种就是在游泳的时候抽筋儿或者在水中打闹。那么这些情况当然还有不了解水性啊，第一种就是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的估计，进入水中可能会导致溺水。那即便是习水性的人，没有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之后突然遭受到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的情况之下，也会在水中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降。那么第三种情况可能就是安全意识薄弱了，在没有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那些水草啊等等进行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到泥沙当中而失去控制能力。那么第四种就是在水中相互嬉戏打闹，发生意外之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第五种就是身体不好，患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心脏病、贫血、癫痫以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因为冷水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那除了以上容易导致溺水的情况之外，哪一些地方是容易发生溺水的高风险地点呢？那么以下几个高危地点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的，不同年龄段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也是不同的。那一到四岁以下的儿童，他溺水的高发地点主要是家中的蓄水容器，比如说水缸啊、浴盆啊，所以在孩子们洗澡的过程当中，家长一定不要轻易的离开孩子的身边。那么第二就是到了五到九岁的儿童溺水高发的地点会涉及比如说水渠、池塘、水库等等。那么十岁以上的儿童活动范围就更大了，主要是池塘、湖泊、江河等等啊，以上的这种情况。那么当然这个如果一旦发生溺水或者发现有人溺水了，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自救或施救呢？首先第一个，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啊，你就防止下沉了。那么第二，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呼救。那么第三，就要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漂浮的物品，甚至我们可以将空的塑料瓶等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身前，是有助于漂浮的。那么在游泳池，如果你遇见有人溺水了，我们大声的呼叫救生员就可以了，因为每一个游泳池都是配备一个以上救生员的。那么第二，在户外发现有人溺水要大声呼叫，同时拨打110报警，并且联系120急救人员。第三，我们不要直接跳下水或者手拉手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那么第四，我们要去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等等抛向溺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入水中。那么当然，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他的头露出水面，侧游着上岸。以上就是我们说在我们自身不慎溺水或者是他人溺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施救和自救的一些情况。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7: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号、视频号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视频号和公众号的名字都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我们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因为开展空调及电器设备年度维修工作，省图书馆将于8月5号到8月7号临时闭馆。此次临时闭馆给广大读者带来不便，请予以理解，并且相互转告啊。其实也就是5、6、7这三天的时间临时闭馆。那么大家如果要想去的话，避开这三天就可以了。那刚刚呢，我们也说了啊，在这个暑期，在汛期期间怎么样去预防溺水？但其实呢，我们最近也是由于持续的迎来降雨天气，那我们在雨天出行的时候，除了要刚才说这个雨天要或者是汛期我们要防止溺水，其实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我们警惕一下看不见的危险。因为我们除了就是防范积水内涝之外，这个看不见的什么隐患？触电危险。为了切实提升市民汛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雨天防触电的应急知识，那么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也是发布了雨天防触电安全指南，讲解户外避险、居家用电等等防触电知识，并且进行提醒，全方位守护群众汛期出行与居家安全。那据了解呢，这个汛期降雨具有持续时间长、局部积水深、伴雷电伴随等等这样的一个特点，比较容易发生隐蔽触电事故，汛期应当尽量

减少不必要的户外出行。暴雨大风极容易造成电线垂落、电线杆倾斜、配电箱进水漏电。那么我们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务必要与这个变压器、路灯杆、电子广告牌、户外充电桩等等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要在大树、架空线缆下方进行避雨，积水路段不要趟水通过，优先选择绕行，防止水下暗藏的断线漏电。同时，我们针对雨水倒灌、空气潮湿带来的室内触电风险，居家的时候禁止失手触碰电器开关、插头。家中如果出现了积水倒灌的时候，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定期检查家中的线路漏电保护器、线路老化、插座破损，要及时的联系专业的电工来进行维修和更换。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几个就算顺口溜吧。远离电杆配电箱，断线区域速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闯，水下电线藏隐患，施救触电别徒手，绝缘工具来帮忙，失手严禁碰电器，进水先断总电源。

好，下面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家，对这件事情都表示争议，或者是，对这个觉得影响到自己生活了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广东啊，发现的，就是得到的一条消息啊，被快递员在自己的这个快递箱子上写了几个字，因为一个女子要求快递员送货上门，他收到的包裹上面竟然写着“要不要送到你的床上”，相关这个话题也冲上热搜了。这是广东一个女子发帖说的，她说要求快递送货上门，地址写得清清楚楚，两个快递，其中一个快递被送到了代收点。她反馈情况之后，晚上收到的快递纸箱上就被写了一句“要不要送到你的床上”。7月28号，当事人说，在2个月前，因为快递送上门的事儿，自己被快递员电话威胁过，主要说的就是送上门让我小心一点啥的。当时立马跟人工客服反馈了，但是处理过后，正常送货了几次，现在又这样了，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快递员。那中国邮政客服说，这边会反馈给处理部门，后期给您答复。那7月31号，我们从邮政管理部门了解到，经过核查，这个事件涉及中国邮政2件快件、2票快件。那么快件于7月27号抵运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华南地区的某营业部，该快件分配至快递员周某分拣。周某看到面单备注内容心生不满，就在快件上面写下了不当的侮辱性文字。后来快件流转至另一投递员王某，王某于27号20时将该快件投递至收件人家门口。那么快件于7月26号抵达营业部的揽件部，这是第二个快递。那7月27号，投递员王某未经用户同意将快递投寄至代收点代为签收。那收件人当日两次发起投诉，企业收到投诉之后，于7月28日将该快递取回并上门投递。邮政管理部门透露说，已对涉事网站、网点立案调查，并且已督促企业妥善做好当事人的沟通善后工作。7月28号晚间，邮政企业主动联系了收件人沟通致歉，当事人表示接受。邮政管理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依法对涉事网点作出行政处罚，督促企业落实全面整改，同步核查企业服务质量培训落实情况，并且要求全省快递企业强化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及业务培训技能，确保快递服务符合行业服务标准。那对此呢，也有很多的网友表示说，根据规定，快递是应当按照地址投递的。那顾客如果要求送货上门，是在行使合法的权利，反而被侮辱，实在是有点离谱了。那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分享了快递不送货上门的类似经历，并且表示，除了快递，外卖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也有人指出，真正被追问的是快递公司和管理方，不能把矛盾转移给顾客和快递员。那根据《快递暂行条例》与《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未经用户同意，快递企业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至智能快件箱或者是服务站。这两条明确地指向一个核心，送货上门是快递员的法定履约义务，绝非对用户的额外照顾。如果派送确有困难，快递员应当主动地跟用户协商解决，这是服务行业的正常路径。消费者能够体谅快递员的辛苦，但是辛苦绝非失职的遮羞布，劳累更不是羞辱顾客的底气。行业成本问题理应由平台和企业承担，绝不能转嫁给消费者，更不应该让维权的人受委屈挨侮辱。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件有趣儿的事儿。您说有趣儿吧，反正是迷信引发的一个说实话，如果一旦发生意外，那这就不是一个故事了，可能就变成一个事故了。7月29号21:06，北京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两名老人在琉璃庙镇一处采这个山野草药的时候失联了。那么这个时候失联了就16个小时了。怀柔区消防救援局立即调派国际会都还有汤河口两个消防救援站

赴现场开展救援。23:10，救援人员与属地民警、熟悉地形的村民会合了。那据了解，两名失联的老人为流离庙镇本地邻里，经常结伴上山采药。其中，男性老人73岁，女性老人58岁，两个人年龄偏大，都存在视力衰退的问题。那7月29号清晨的5:30，两位老人早早就出发前往当地采去这个去采草药去了啊，因为当地的这个野山之内啊是没有信号的，所以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手机等等通讯工具，深入偏僻的山林之后就跟外界失去联系了。得知老人已经在山中滞留了很长时间以后，而且没有携带食物啊饮用水，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当万分的紧急，救援人员就连夜制定了搜救方案。那么这个野山草木丛生，山路湿滑陡峭，夜间能见度还极低，这就让本就很艰难的搜救工作雪上加霜了。那么经过将近17个小时的昼夜搜寻，在次日的16:48，救援人员成功的找到了两名被困老人。此时二人已经在深山无人区滞留了超过30个小时了，体力透支，身心疲惫，所幸身体没有受外伤。那么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安抚了老人的情绪，也为他补充了饮用水还有食物，短暂休整之后就即刻的送二位老人下山了。那历时了20个小时的昼夜搜救任务也是圆满完成了。那么事后就跟老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得知啊，说当地流传着山中听到有人呼喊名字不能应答，也不能说渴说饿的老旧民俗说法，所以两位老人一直走到后山才敢回应救援人员的呼喊。因为什么？因为整个在这个搜救的过程当中啊，救援人员也好，还有领路的村民也好，不停的在呼唤着这两位老人的名字啊，就比如说张三、李四，一直在呼喊。可是两位老人呢，在第一时间其实就听到了救援人员的呼喊声，但是由于所谓的流传的这个民俗啊，害怕呀，一声也不敢回呀，早早就听见了，就是不敢回。其实本次搜救除了山野地形复杂、山路湿滑难行等等客观阻碍之外，其实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老人听到了搜救人员的呼喊之后，但是因为忌惮老旧民俗，他不敢回应，只能凭借着这个声音盲目的搜索进行。哎呀，他多次的跟搜救队伍反向行走，所以就一次一次的错过了碰面的机会，大幅的增加了搜救的工作量与难度。所以在这提醒大家，没有经过开发的野外山林地形是错综复杂的，而且岔路比较多，手机信号还偏弱，甚至没有，所以极容易发生迷路失联的险情。所以切勿为了采摘草药野菜擅自进入到野山腹地，高龄人群尽量不要独自进山劳作，也不要轻信各类封建民俗。一旦在野外遭遇被困的险情，一定要大胆的呼救，主动配合救援人员指引，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生命安全。

着，跳伞盘转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哭是直觉的，笑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就拥抱着，没有复杂的嫉妒猜测。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么稍后呢，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由小慧为大家带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下午好，听众朋友，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8月5日，今天是星期三。开始节目呢，我们还是要和您说说天气情况啊。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微风，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同样还是有雷阵雨的天气，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那么经过昨天啊一天的这个雷雨大风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那么很多的市民也好，我们的外地的游客也好，非常的关心惦记着这两天哈尔滨的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外出游玩什么的受不受影响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从5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到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么也方便您做这几天的一个外出行程的一个安排。首先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下午哈尔滨市还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的乡镇会出现暴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刚才我们说了今天最高气温30度啊。那么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像延寿、上至五常，那么多为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为主。六号白天也是多云有雷阵雨，像呼兰、巴彦、木兰、五常、宾县等等会出现中雨，个别乡镇呢是

大雨或者是暴雨，西南风一到三级，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呢29度到30度。另外，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六号夜间呢，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天气，方正啊、延寿啊、上至五常东南部这些区域是中到大雨天气，个别乡镇会出现暴雨。那么七号的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东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18度到21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七号的白天。那么最高气温就只有24度啊，很多的小伙伴盼着到七号呢，包括有一些南方来哈尔滨想避暑的这个朋友们，到了哈尔滨说这真热呀，这也没来避暑啊，避暑失败了是吧？然后我们本地人就回复说，你等到立秋，立秋那天刷一下就凉爽了哈，那才准呢。所以大家都盼着七号呢，是不是？七号应该是立秋吧？你看最高气温就只有24度了啊。另外呢，七号夜间、八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为主，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3度，最高气温就只有21度到22度。所以啊，别嫌这两天热，热不了几天了，马上就凉爽了，马上我们就可以来用秋高气爽来形容了啊。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三天基本上是有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出现，所以呢提示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雨具。另外呢，925在昨天这种突发的这个应急天气下呢，也是启动了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应急广播职能。我们昨天呢也是全线的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哈尔滨各个区域的这个降水的情况、排水的情况、居民的这个日常生活情况、我们的交通出行情况。所以呢，请您随时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和您一路同行。好了，13:07，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整点新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在这个整点有哪些新闻要和您共同来关注。昨天，也就是8月4号，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道里区的建国街和通大街的交叉口处以及建国公园周边的路段出现了积水，而且积水非常严重，对附近的居民出行造成了很大影响。那么在今天早晨的10点左右呢，通达街、建国北四道街一直到建国街将近300米的路面，目前来看已经没有任何的积水了，机动车和行人可以有序通行。昨天群里第一大道的新疆路和景江西路将近1000米的路段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关江国际二号门门口的地势低洼，积水情况尤为突出。那么在今天上午的9点左右呢，记者就来到了群里第一大道路段，我们看到呢，经过水务集团以及道里区园林部门等多部门的连夜紧急处置，目前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路段的积水已经基本排净，整条主干道已经是通行秩序井然了。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是践行新时代叫做枫桥经验，依托呢网格加上警格融合机制，发动网格员冰城红警来开展群防共治，将平安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城市文明建设部署要求，坚持宣传先行，柔性劝导，

刚柔并济的工作理念，将文明养犬作为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常态化推进文明养犬综合治理，用小切口撬动城市文明的大提升。昨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射击步枪手枪项目比赛在省自射箭中心落幕。来自于全省九个地区190名的神枪手齐聚靶场，在6天的赛程时间里开展了50个小项的激烈角逐。哈尔滨队呢，以20金、15银和12铜的战绩，包揽了金牌榜、奖牌榜以及总分榜3项第一，同时呢，还斩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和精神风貌的双重丰收。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这一条。记者呢是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因为开展空调及电器设备年度维修工作，那么省图呢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7号临时闭馆。8月盛夏，群力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水面的浮萍也是连片生长，形成了清新自然的夏日湿地景观，成为市民休闲观赏的好去处。根据园林工作人员介绍说呢，8月的气温呢以及湿度非常适宜这个浮萍的生长，是浮萍生长的旺盛期。目前呢，除了群力国家湿地公园之外，市区的很多处城市的公园水系以及沿江湿地的水塘都可以看到浮萍的景观。最近，上至市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联合胜利社区以及纺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便民义诊和环境整治一体化的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呢，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的检测、慢性病的问诊、用药指导以及健康咨询服务，重点呢讲解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防治知识。志愿者也是同步发放了健康宣传资料，现场收集群众的就医诉求和建议。随后呢，全体党员深入到小区，清理绿化带、楼道以及道路两侧的垃圾杂物，整治呢卫生死角，小区环境焕然一新。昨天，方正县妇女联合会联合共青团、方正县委员携手爱心企业看望慰问坚守在一线的防汛人员，组织慰问一行呢是先后来到了高楞镇以及大罗密镇和高楞林业局各防汛值守站点，那么为日夜驻守在堤防、河道、林区险段的基层党员干部以及护林职工和巾帼志愿者送去了防汛保障物资。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还会和您分享其他的一些消息，尤其是在昨天啊，我们的这种极端天气下，我们在哈尔滨市的城市街头看到了很多暖心的场景，一幕幕的画面，我们也把它编辑成了文字，稍后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当然呢，今天是星期三，我们在稍后14点整点报时之后，也会和您回放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的录音啊，欢迎您选择来收听。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呢，通过我们直播现场的这个大窗户啊，我看到外面这天又开始阴下来了，是吧？不像是中午的时候我们还看到点这个蒙蒙的那个阳光的感觉啊，但是现在这个又开始阴下来了。哪里如果下雨了，或者是哪里下的雨比较急啊，有一些积水啊，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绕道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共同分享您的出行信息提示。另外呢，因为昨天的这个雨啊确实下的时间久雨量大，所以呢哈尔滨有一些低洼的路段，尤其是桥涵这样的路段呢，可能在这个桥涵内部啊仍然有部分路段还是有一些积水，虽然这个积水基本上已经排净了，但是多多少少还有。你比如说长江路的地道桥，你从那个宣化街往这个长江路这个方向来，那么在入口的地方还是有一些这个积水的，所以大家路的这个遇到这样的路段还是注意要
减速慢行啊。那么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路段可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0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我来留言都行啊。啊，有听众朋友，石楠说现在哈尔滨怎么样？大家都很关注啊，这个水都已经排干净了，我们哈尔滨的这个生活秩序是叫井然有序啊，恢复正常啊，这个大家放心。

和您关注一条一句话新闻吧。12客位以下的船舶及轮渡航线暂停运营，哈尔滨海事部门多举措加强水上的安全管理。

接下来还有哪些消息要和您共同来关注的呢？我们首先和您说说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是在昨天早晨给大家有一条推送，叫做积水路段紧急排险，老旧房屋入户走访啊，夜市雨中帮商户抢收，槟城公安以坚守筑牢平安堤。这条消息呢，如果您想看的话，可以来翻阅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早晨给大家做了一条推送啊。虽然我们在推送的时间段，我们还没有迎来昨天的这场急雨和大雨，但是这两天哈尔滨就是一直在下雨，今年这个雨是真多，是不是？所以呢，对于一些老旧房屋，尤其是半地下室啊，这样的一些居民来说，确实是遇到了生活和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的槟城公安也好，我们的这个职能部门也好，始终呢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放在最前头，所以呢我们把这条消息给大家做了推送。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这条消息啊。最近呢哈尔滨是持续迎来了降雨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呢闻雨而动，全警迎战，把警力呢投向积水路段风险的点位和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全力做好道路保障以及风险排查和应急救助等工作，以坚守筑牢平安堤。这个风雨啊越急越要守护好群众出行的安全线，哈尔滨市公安局呢紧盯容易积水的路段和重点区域，部署警力加强巡逻值守，及时开展交通的疏导，涉水的救援，全力保障雨中的道路通行安全。这条消息因为我们是在昨天早上给大家推送的，其实我们说的是7月23号的那场雨，要不说呢这两天这雨真的是很多很急啊，所以我们得回顾回顾，那今天这个新闻说的是到底哪一场雨。今天我们先说的这个是23号的那场雨。在这个积水路段呢，一场场和时间赛跑，抢险救援持续展开。在7月23号南岗区呢，有一家私家车因为涉水过深而导致熄火，被困道路中央。南岗分局民警呢发现之后是立即卷起了自己的这个裤腿啊，踏入到齐膝的积水当中，和救援人员合力的将车辆推至到安全地带。同一天呢，道外分局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辖区内啊有一个路段积水严重，立即呢在现场就设置了警示标志，引导车辆来绕行，并且呢还打开这个雨水井盖快速排水。等到积水退去，道路恢复通行之后，民警第一时间又将这个井盖恢复到原位，以实际行动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所以啊，这个风雨当中，一条条受阻的道路恢复畅通，一辆辆受困的车辆脱离险境，他们身上穿的那身藏蓝色啊，始终守护着群众回家的路。隐患排查靠前一步，群众安全就多一分保障。哈尔滨市公安局呢，坚守着关口前移，预防在先，聚焦河道堤坝、低洼地带以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加强动态的巡查和风险的排查。公安部门呢，组织警力深入到河道堤坝、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来开展拉网式的巡查，发现隐患就立即设置。

警戒区域，联动相关部门快速处置，坚决防止风险由点到面的扩散。民警及辅警还深入棚户区、老旧房屋逐户走访，查看房屋结构、排水情况，同步呢向群众讲解暴雨的避险和自救的互救知识，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些暖心的画面，这些暖心的文字，我们都在平台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一的推送，您可以点击来查阅。

宽带说，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华山路的地道桥现在可以通行吗？可以通行。我刚才说了啊，它只是因为我刚才来单位就是走的这个地道桥，是从宣化街往长江路的这方向入口处吧，在右侧的那条车道还有一点积水，所以你靠左侧车道通行就行了。它那个积水吧，也就是溅起点水花啊，没有多大影响，就是大家那个注意减速慢行就行了啊，可以通行。现在呢，这个哈尔滨市的各大主干道也好，或者是道桥也好，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啊。一宿这个水早就排完了，但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在靠边可能没流下去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浮水，大家呢就是注意减速慢行就行了啊，正常可以通过。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昨天的持续性的强降水的相关消息。昨天哈尔滨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哈尔滨地铁集团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并且升级了防内涝的最高级的一个响应，那么全员全线都在岗，多专业协同联动，保障轨道运营的稳定。在原有11处重点车站基础之上呢，将1号线的哈达站、哈南站和3号线的哈西大街站3处也纳入到了高风险站的管理。那么全线呢还配齐了叫做防烟挡板、防汛沙袋这些应急物资。各个车站呢逐一对入口以及电梯井和通风亭等这些薄弱的区域进行排查和加固。低洼出入口要提前码放好阻水的沙袋，规划了15厘米积水处置红线，全线各站呢铺设了防滑地毯，循环来广播播放防滑提示。那工作人员呢是不间断的清扫站台和站厅的积水。在昨天的晚上4:20左右，那么这个线网的客运量呢已经达到了54.59万人，较前一天的同比啊增长了超过60%，单小时的最高客流量超过13万人次。调度指挥中心呢全程是紧盯气象变化，以及各个车站增派专人来分区疏导客流，运营秩序平稳有序，没有发生乘客的大面积滞留现象。另外呢，你像是机电车间的加密全线排属设施检查，供电专业24小时值守主变电所，以及各车辆的管理段管理部门啊全员在岗，抢险队伍全天集结待命。那这种相对来说高级别的啊响应期间呢，所有抢险队伍都是全程备勤，随时处置厂区的积水险情。那么这一次防汛的处置呢，地铁集团形成了指挥有体系、布防有重点、处置有标准、联动有合力的立体化防汛格局，全力护航滨城市民的平安出行。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的强降雨相关的消息。针对呢近期啊这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市住建局呢也是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工作，依次呢

升级启动了城市防内涝三级、二级应急响应，统筹呢各方的力量，前置应急物资，联动多部门开展城区排涝防汛工作，全力保障城市运行的秩序和市民出行的安全。降雨期间，全市上下联动，全员在岗值守，各城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全部是下沉到一线，协助开展现场的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疏导工作。公安交管、城管部门加大路面的巡查频次，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实施道路的封闭、交通管控，有效地规避了通行风险，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那这一次的防汛排涝工作当中呢，全市全面集结应急力量，累计呢投入到了排涝作业人员1450名，各类排涝机械设备369套，那么全员坚守防汛一线，高效处置各类积水点位以及快速消除道路内涝的隐患，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的天气对于我们这座城市交通和市民的相应影响。那么下一步呢，哈尔滨市住建局也将会持续紧盯着雨情水情的变化，保持应急响应状态，持续强化部门的联动，点位巡查、积水处置工作，常态化地做好城市防汛防内涝各项准备工作，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

0: 13:26，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小时主城区、双城、呼兰南部、宾县北部、五常、上至延寿和方镇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的降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最大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的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请您注意防范。好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刘宇宁和戴佩妮演唱的《恋爱画板》，里面好像提到了四种颜色。大家听完这首歌，你还记得四种颜色都是什么吗？啊，看看大家的注意力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我们提到了好几种颜色，恋爱的颜色，对吧？我记得有蓝色，有白色，还有啥两个颜色？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8月5号。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国内的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的情况就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乘客，那么它的收取是变成了70元，800公里以下每位乘客收取的是40元的附加费，较之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10元。好了，13:32，有事请找925，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进入到伏天啊，就感觉明显的这种湿热啊，湿热难忍，所以大家都盼着赶快立秋吧，到了立秋就凉快了啊。那么最近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网友啊发布了一些小视频，然后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这种奇葩的降温方式。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就是爆冬瓜降温。爆冬瓜可不是说咱买了一块冬瓜回家做一个冬瓜汤啊，做个冬瓜溜虾仁啥的，人家一爆那冬瓜那是一整个老大一个了啊，就抱着它睡觉啊。冬瓜表皮比较凉爽，是不是可以降温，对吧？但是啊，专家提醒说是体内的烘烤加做汗液的发酵啊，内部的气压会这个叫做憋爆冬瓜啊，千万别整夜抱怀里啊。这咋回事呢？是最近呢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这个说法在社交平台走红啊，也不知道是从哪位奇葩的网友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开始抱冬瓜，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个降温呢，这个凉爽啊，这样可以睡个好觉啊。那不少网友呢就将这个冬瓜呢当作天然的一个凉枕贴身降温，然而呢这一份清凉啊维持了没几天，就有人遭遇到了半夜炸瓜的这种情况，说冬瓜突然就破裂了，大量腐臭的这个汁水流出来，把床单啊地面弄得那叫一个脏，说爆冬瓜降温到底是啥原理呀？好端端的冬瓜怎么还能裂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爆冬瓜啊，虽然咱哈尔滨再热再潮湿，咱也不至于说是整宿抱着冬瓜睡觉，是不是啊？但是呢南方的网友真是这么干的，咱们也来听一听啊，咱们这听听奇葩事，咱也长长知识好不好？冬瓜真的能降温吗？啊，从物理的原理上呢，是短时间的这个叫体感清凉，这个是真实的，就是你抱着那整个大冬瓜啊，的确是能够让你身体感觉到很凉爽很舒适，但是降温效果呢是没有办法很持久的啊。说这个新鲜的冬瓜呀，含水量高达96%，而这个水呢比热容较大，那么这叫做水啊，比热容较大，那么它的这个吸热能力很强，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它凉爽。但是常温下的这个冬瓜温度啊普遍是低于人体体表36到37度的，因此呢贴身抱着啊，体表的热量会迅速的传导给冬瓜啊，给人带来丝丝的凉意，这就是大家抱着这个冬瓜或者是抱冷水袋都是相同的原理啊。然而呢冬瓜本身呢却没有什么持续制冷的功能，随着人体的热量不断的输入，这冬瓜温度呢它会渐渐上升，它也有啊自己那个不耐受的时候，自己有受不了的时候啊，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呢，这个冬瓜的温度便会接近于人体的体温了，不会再有降温的这种感觉，反而呢会沦为一块叫做温热的湿枕头。因此啊这种方式只能够临时的解暑，是没有办法实现整夜持续降温的。那么咱说啊，说这个好好一个冬瓜它是一个完整的，怎么还能炸开了呢，是吧？不少网友啊这个遭遇到了叫炸瓜的惨案，并且呢这个很觉得不可思议啊，无法理解，并非是冬瓜自然裂开，而是因为微生物发酵引发的爆破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这冬瓜这个外皮呢自带一层类似于叫做致密蜡质层，它的那个原本呢是具有较好的一个密封的防护作用的，然而呢当我们的人们呢整夜啊怀抱着这个冬瓜睡觉，人体散发的热量呢就会被什么的持续的输入到冬瓜的当中，然后呢密闭的环境散不出去，因此呢就相当于是给这个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加上汗液的浸润以及肢体频繁的摩擦，非常容易破坏表层的这层保护膜，微小的伤口随之就会成为细菌霉菌入侵的通道，在温暖而又潮湿的环境下，微生物呢就会大量的繁殖，并且疯狂的分解冬瓜果肉当中的糖分和有机质，源源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由于呢冬瓜外皮过于密闭，气体无法排出，内部气压持续积压，那么就是在内部压力突破冬瓜皮承受的极限的时候，气体就会夹杂着腐烂的果肉和酸臭的汁水，从瓜蒂或者是伤痕处的这个薄弱处啊直接炸开，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冬瓜会炸啊。当然呢如果想要体验这种网络消暑的这个方法呢啊，你在选择冬瓜的时候首先要选择那种叫做表皮完整 没有凹陷或者是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借助于完好的蜡质层延缓细菌的进入，那么坚决避开这个瓜蒂脱落、表皮发软、局部发霉的变质瓜，体型适中即可，瓜体越大啊，一旦爆裂之后，你这个后果处置就越麻烦。在实际当中呢，更需要防范相应的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不要整夜的贴身抱怀里，建议呢你睡觉前短时间的纳凉是行的，入睡前呢应该把这个冬瓜移到床边阴凉通风的地儿啊，下方呢垫上这个旧毛巾啥的，防止啊这个渗水弄脏你的床品啊。同时呢还要定期的来检查这个冬瓜，建议呢一周左右要换一个啊。一旦摸到哪个地方发软了，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发胀了，或者有点变质了，就要立刻丢弃。除此之外呢，像老人、孩子、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要尽量的避免贴身抱冬瓜，以免呢滋生一些叫做什么细菌啊、霉菌等等这些啊，刺激皮肤和呼吸道。所以呢，冬瓜只要表皮完好，不持续捂着啊，就咱说都一直搂着，一直给它输入这个热量啊，变质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那么整夜抱着，加上温度的这个持续加持啊，才会催生炸瓜的关键。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就是想那个猎猎奇啊，你看看抱冬瓜到底啥感觉，没抱过是不是啊？大家可以选择试一试啊。但是其实老大一个冬瓜也不便宜，所以您自己想一想。还是那句话，你在选择的时候呢，要选个好瓜。然后呢，抱的时候呢要适度，是不是？好了，这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给大家做了推送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看一看啊。真是啊，这为了解暑，这什么怪招都用上了啊。咱要是不是跟大家说，可能还不知道抱冬瓜还能降温啊。这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啊，这样的一个小知识。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空调的这个事儿啊。天气热，很多家里啊都愿意用空调，尤其家里有年轻人啊，受不了这个热，可能他真的是24小时开着这个空调。那么网上呢，最近就在传说空调啊24小时不关更省电，是这么回事吗？记者呢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呢是短暂外出是可以不用关闭空调的，而是将它的温度呢调高1度到2度就行了。那么这样呢比这个频繁呢启动啊这个停止啊这个空调要更省电，也就是更省钱。如果呢你长时间离开家了，比如你上班一整天，那不如就回家你重新再开机，这样才划算。所以空调到底该怎么开着才能够最省电，才能够少花钱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那别人家的电费怎么就总能少一点呢？哈，为此呢，记者也是专门采访了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了相关的情况。那么工作人员呢，也是推荐了一些夏天空调更省电的小妙招。换季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比如说去除积尘，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制冷的效率，能够降低耗能。那么巧用辅助也能够为空调能够减负增效，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同步开启风扇，就可以使得你体感的温度快速下降2到3度。如果呢拉上窗帘挡住强光，同时呢也可以让空调更省力。但是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比如说外出1个小时，你就可以不用关空调，而是将空调刚才我们说了温度上调那么一点，这样的话呢比频繁的停空调要省电。日常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的黄金区域，白天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候呢上升到27、28度，避免呢后半夜过冷。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调到23摄氏度，快速降温，半个小时之后呢再调回到26度，避免呢长时间的低温运行给身体带来不适。还有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到底应该朝哪儿吹，屋里才会凉得更快。其实呢将空调的出风口朝上，制冷效果要更好。那么除此之外呢，巧用空调除湿模式不仅能够更舒适，还可以更省电。除湿的模式呢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么室内温度波动极小，体感更加柔和。当室内的湿度呢降到40%到60%的时候，这个汗液就可以正常蒸发了，那么体感温度呢也会直接有个降低2到4度左右。这就是为什么潮湿的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那么浑身呢干爽通透的原因。一般来说呀，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着，以免的空气当中呢是过度的干燥，反而不舒服。这老人也热呀，热得难受睡不着觉，老人吹空调我们也得注意啊。老人呢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中暑，所以呢随着年龄的升高，老人的皮肤温度感受会变得不敏感啊，也就是敏感度会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啊以及湿度体感变得不明显。所以呢即使是室温已经很高了，他们也觉得有的时候不是很热，但是如果一旦他们觉得很热的时候，那身体可能就不是很耐受了。不能够等老人喊热的时候再开空调，而是要根据室温的温度提前开。

崛起，长期呢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是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的这些症状的，从而会出现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开空调大家呢别心疼啊，别寻思费电心疼，应该保持室内正常的通风，然后保持相对来说舒适的一个温度。

好了，我们再次跟大家来预报一下啊，稍后呢我们会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然后在14点整报时之后，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路面上的出行信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9997337、8211-900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6: 下午好，听众朋友，14点，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我们再次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下午1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临近天气预报，未来两小时呢，主城区、双城、呼兰南部、宾县北部、五常、上至延寿、方正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过程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最大的小时雨强呢会达到30到50毫米左右，最大阵风是7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呢低洼地带的积水。请您注意防范。

0: 我们来关注一条黄色预警信息。松辽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在今天的早晨8:32继续发布松花江赵源段洪水黄色预警。那么在5号的8时呢，松花江赵源水文站水位是128.04米，超过警戒水位0.14米。根据松辽流域主要江河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松辽水文局继续发布了松花江赵源段的洪水黄色预警信息。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在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当然呢，如果您有和辖区大队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诉求需要来进行咨询了解的，您也可以编辑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写清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把您的诉求来合并处理提交给辖区大队啊，请他们来进行下一步的跟进。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

0: 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欢迎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呼叫大队长特别栏目。开车路上证照先行，从学车考证到换证补证，车驾管业务和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近年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举措，利企利民，办事是不是更方便了？考试是不是真的公平了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三位大队长做客咱们的直播间。
2: 他们是驾驶人档案管理大队的大队长马俊，马警官，还有驾驶人证照大队的副大队长刘乐，刘警官，以及驾驶人考验大队的副大队长索勇，索警官。三位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办理这个车驾管业务的时候遇到了哪些疑难的问题，今天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啊。
1: 是的哈，今天早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预告了，然后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把自己的一些在这段时间遇到的车驾管的问题疑问留言了，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的时候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也欢迎好朋友呢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涉及到的车辆啊，包括驾照啊，车驾管的任何的业务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同步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在节目时间第一时间帮大家来进行解决。节目当中呢没有时间来反馈的，大家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姓名，这样以便我们的记者在过后我们的警官也更好的来帮大家进行跟踪。
2: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想问问马警官啊，大家都听说车管所呢在做这个放管服的改革，可能朋友们听这三个字啊听的比较多了，放管服啊经常听说，那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啥是放管服啊，都放管服了一些什么内容啊，像今天呢想请这个马警官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到底改变了什么。
3: 好的，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由我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我们常听到这个放管服公安改革的放管服究竟是什么。首先呢，一是我们的放，我们是要放到底，我们全面把驾驶证的不换领啊，机动车免检标志等高频的这些业务呢，全部下放到遍布全市的我们的交警大队的车管所，还有社会的服务网点，以及呢我们全市还现在目前有15家的派出所都可以办理我们一些相应的高频的车驾管业务。我们呢致力于打造一个覆盖广泛、触手可及的一个交管服务圈。这样呢，大家在日常办理业务时呢，就能就近的选择离家或单位比较方便的服务网点，真正实现了就近办、多点办、随处可办，彻底呢改变了以前无论大小事情、大小业务都需要长途跋涉跑到车管所大厅进行排队的传统模式，极大的节省了群众的出行空间。包括我们网上呢，我们还推出了网上办，可以通过12123，大家呢可以足不出户，手机点击123可以办理我们的大部分的车驾管业务，可以说呢是非常方便，这是第一步。第二呢，我们说说这个管是什么呢，我们管呢一定要管到位。我们深刻也认识到了啊，从公安部放管服改革以来呢，放权呢绝对不等于放任，简化流程呢也不意味着我们要降低标准，因此呢我们建立了一个智能化的业务监控系统和异常预警的机制。这套系统呢能够对全市各服务网点受理的每一笔业务的办理的时效啊，提交业务的规范性，以及窗口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跟踪动态的评估。从数据看板，我管理人员可以清晰地掌握到全局的运行情况，一旦发现办理超时啊、材料缺失或者服务评价偏低等异常情况呢，系统呢就会自动触发预警，督促呢我们相应的单位进行核查整改，从而保证在我们权力下放服务延伸的同时，我们监管的视线呢也全程跟随，精准到位，绝不会出现我们任何管理上的真空地带。 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服务，是我们要服务的好。在优化体验方面呢，我们持续发力，全面推行了一窗通办、一证通办、跨省通办等一系列便民举措。一窗通办意味着群众呢到一个窗口就能办成多项业务，无需在不同窗口间来回奔波。一证一办就是我们精简了证明材料，对于符合条件的业务，群众呢只需持身份证直接办理，免去了各种复印件啊、各种证明的繁琐条件。跨省通办呢更是打破了地域壁垒，让我们身处异地的群众呢也能方便的办理其他业务。我们推动这些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更多的业务从过去呢仅仅满足于能办的初级阶段，加速向好办、快办、易办的高质量服务阶段转变，最终实现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甚至不跑路的服务承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嗯，你看刚才马警官给大家介绍的哈，我们的这个放管服务，之前呢我们可能办所有的这个车驾管业务都要到咱们交警部门的这个窗口去啊，车管分所、车管所，你看现在有一些社区的派出所呀，甚至社会化服务网点都能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了，
1: 就真的就近办理了。
2: 对，而且呢对我们的这个各个网点有一些这个监管，可能你这个业务办的超时了，那我们的后台可能就会看到，然后督促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超时，然后呢给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找到这个原因，然后呢抓紧时间给大家进行办结这个业务。另外呢就是你看数据多跑步啊、多跑路哈，以前呢可能办一个跨省的业务，那你可能舟车劳顿的你要到外省去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啊，那你看现在就非常方便了，一个身份证啊不光是能跨省办啊、还能跨部门啊，这个在外省就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一个身份证就可以办理所有的这个业务了，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足不出户，在家里面拿着手机交管1213 APP 上面直接就可以点一点就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了啊、
1: 嗯、
2: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其实方便的同时呢、我们刚才马队也提到了，就是办事不仅网点多了，而且咱们现在的每个网点的服务质量也都是有保障的，对吧？咱们也会全程的来进行一些监管。
3: 是的，我们呢会通过我们后台监控系统，实时看到各个网点的业务办理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呢，我们就会立刻预警核查，无论在哪儿办，我们标准都是一样的，服务呢绝不会打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三位大队长做客了咱们的直播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刘队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咱们平时呢去车管所就办理的时候、特别到窗口的时候去办理的时候，好多听众啊都反映说以前排队的时间呢比较长，然后相对的流程又很麻烦。因为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近几年咱们的车管所都有所针对性的一个服务项目的一个调整，那咱们都做了哪些调整让咱们的老百姓办事更顺心了呢？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刚才您说的呢主持人，确实是这样。之前呢不少群众来办事儿最头疼的就是排队和不懂流程这两件事儿。针对这两个痛点呢，我们现在推出了不少暖心调整。首先是优化了排队服务，我们在大厅呢设置了智能取号机和实时叫号显示屏，还安排了导办人员在门口提前预审材料，省去了排队到窗口才发现材料不全白跑一趟的麻烦。再有呢就是针对不会操作自助设备的老年人和特殊群体，我们专门保留了人工绿色通道，全程有工作人员帮办。其次是简化了办事流程，现在呢绝大多数车管业务呢都可以实现一窗办理，大家只要在一个窗口递交材料交费用，剩下的流程呢由窗口内部流转，不用再跑好几个窗口挨个递材料。要是材料带的不全的情况下，不少业务呢可以适用容缺受理，只要关键材料齐全，我们就可以先给您办业务，后续呢再补剩下的材料就行。现在呢我们大厅还提供了一些免费饮用水、应急充电、复印打印等便民服务，就是想让大家来办事的时候呢更能舒心一点。
2: 这个窗口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和变化啊，就是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去办理业务的时候能够少跑腿啊。另外呢就是之前哈、我听说咱们的驾考的这一块有不少的这个新变化，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驾考公不公平啊，这个约考试顺不顺利啊，想请这个索警官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5: 主持人好。在驾考方面呢，我们是始终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把规范便民 公平贯穿到考试全流程，让考试呢更加的公平，更加的透明。我们全程有音视频监管，所有的考试项目全程音视频监控录音录像，评判项目呢严格按照国标执行。我们在候考大厅呢公示了考试流程、考试标准和收费标准。我们坚决贯彻那个三随机工作机制，即道路考试全面落实，考生顺序随机，考试车辆随机，考试路线随机。我们的车内呢全程是无死角监控的，我们实行了多级监管。我们后台呢有车辆管理所的监管，有交管支队监管，有省交管总队的实时查看监督。我们还开展呢常态化的事后倒查，严查作弊违规问题。一旦查实，考生的做那个成绩呢会全部作废，并给予其行政处罚，一年之内呢不得重新申领。
2: 其实对这个作弊也是处罚非常的严格的啊。那除了保证公平啊，咱们在约考和考试安排上有没有给考生提供一些便利？
5: 当然有了，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我们现在呢约考更加灵活，更加贴心。现在呢驾考全部实行互联网自主约考，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练车进度和自己的时间进行安排，直接在交管 APP 1213 APP 上呢自己选择考试时间和考试场次，不用再通过原来驾校统一预约，时间呢可以完全自主掌握。第三点呢就是补考和增驾更加省心。现在科目二、科目三考试不合格的考生，间隔满十天就可以进行重新预约了，不用再等待比较长的时间。对于异地申领驾驶证、办理增加业务的呢，也实现了全面的跨省通办，不用再返回户籍地来回奔波，哈尔滨就能直接办理所有手续了。
2: 其实你看，这是我们驾考的一些新变化，而且公平性也拉满。相信呢，很多想要考驾驶证的朋友听到这儿也能够安心了啊，也放心了啊。
1: 对，是的。那刚才呢，大家心里有一个初步的底儿了。那今天早上其实留言互动的朋友很多，大家一直都等待着啊，赶紧来解答他们的问题。那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呢，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车驾管的工作人员，我们邀请到的是驾驶人档案管理大队的大队长马俊，以及驾驶人证照大队的副大队长刘乐，还有驾驶人考验大队的副大队长所有三位大队长做客咱们的直播间，现场为大家解答有关于车驾管的业务。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早上第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们来说一下。
2: 这个问题我应该是简单啊，这个哪位警官给答一下啊？他说，各位警官，我呢想修改一下驾驶证的住址啊，这个在网上能不能操作？具体呢应该怎么来进行操作啊？哪位警官给答一下？
1: 就是修改住址的方面啊，
2: 修改住址
3: 可以啊。这个呢，我可以在手机123上进行注册登记的时候呢，那顶上会有你的邮寄地址。我们这个驾驶证呢，是一个是登记的你的户籍所在地址，还有一个呢是你的联系地址。现在呢，你可以不用到我们城管所。你完全可以在手机123的注册的同时，你把你邮寄地址改到你实时地址，这样以后办什么业务呢，我们把证件呢会直接邮到你留的最新地址上。如果你地址有变化，你可以实时的进行更新。
2: 那我还想替这个听众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驾驶证上的地址，就是显示上的实体证上的地址和我系统当中登记的地址可能不一致了，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驾驶员朋友驾车，或者可能遇到路上民警检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3: 这个绝对不会，因为我们驾驶证呢已经实行了全国的通审通换，也就是说，别说你驾驶证的地址，就是你核发地，你只要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你到旅游到其他一个城市，恰好赶到你的驾驶证到期了，你就可以在当地进行驾驶证体检，然后呢在当地进行换证。如果你不想在网上换的话，当地城管所呢会直接为你进行受理，这时候出的呢可能是
2: 当地的
3: 驾
2: 驶
3: 证
2: 了。
3: 如果你回来的话，想再换回哈尔滨呢，也可以再进行一个转入换理，所以说是全国非常方便的一种模式。
1: 好的，感谢马队啊给大家做的一个解答。然后今天早上还有一位听众留下了内容，他说想问一下，就是他的那个交管12123学法减分的过程当中呢，看宣传片，然后呢有的时候要临时照脸，但他总是不通过。他说了有几个问题，就是第一呢他没整过容，第二呢就是他拍那个驾驶证照片的时候吧，比那个时候稍微胖了一点，他想问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说如果有的话怎么解决，如果没有的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哪位大队长给解答？还是
2: 马警官啊。
3: 啊，我跟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呢也很关心这个学法减分啊，这个自从我们这个便民措施推出之后呢，大家呢，也经常利用这个学法减分呢进行网上学习，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和初衷。
2: 嗯，
3: 处罚并不是目的，我们希望所有更多的驾驶人呢，通过我们这个学习的交规，希望他不再违规。我们并不希望罚他，我所以说呢，我们推出这个学法减分，就是希望呢，他通过他的再次学习，那了解更多交通法规，从而减少他这个违法的发生率。所以说呢，但是在学法的过程中呢，这完全是一个网络的开放空间。这个为什么要实施抓拍人脸呢？防止有些人耍小聪明，我把手机开开
1: 就放那儿了，就没有意义了。
3: 这个呢是会在不定时的实时抓拍你的人脸，以确保你的
2: 学习
3: 是你本人学习。
2: 嗯
3: 啊，但是呢，像这位听众提到，可能为什么他不通过呢？可能我们当时考驾证的时候，比如比较年轻，像说他可能瘦一点，变得胖一点，你可以把你的 APP 呢重新呢再注册一下，顶上呢有一个提交照片的项目。重新提交一下你现在的所在的照片，这样进行一下同步，你再操作这个学法减分，基本就能人脸比对过去了。
1: 就是他那个账号是需要重新注册的，是吧？
3: 可以从这提交一下的，或者重新注册，
2: 就是把照片换一下，
3: 换一下，
1: 修改一下自己的资料。
2: 另外，我
3: 还是都可以试一下。
2: 对，我刚才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是他那个学习的时候那些光线的问题，
3: 也有可能。
2: 对，有可能是光线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脸上有特别明显的一暗影，然后是什么的，那个系统可能就识别不到或者识别不清楚了，就是会显示失败。所以说大家学法减分的时候还是选择那个光线比较好，那光呢从你的脸的正面照过来，
3: 对，
2: 然后后面呢这个也别太杂乱，比如说你后边是个书架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比较乱的情况，系统识别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1: 就是包括你戴不戴眼镜，这个可能都会有。
2: 眼镜现在影响大吗？
3: 影响不大，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会放的角度啊，这里面我们还遇到过这个比对不通过呢，就是角度，他认为我是能从我的角度，我是能看到这个屏幕，但是从屏幕的摄像头可能看到你的脸是一半脸或一个面侧脸，它也会比对。所以说大家呢一定确定是这个你的头像会完全能照到。
2: 嗯嗯，对。另外就是还得提示我们学法减分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就是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做这个学法减分这个时候呢，一定就你自己找一个安静的房间啊，别有家人啊什么的，孩子呀这个出现在你的镜头当中。我记得之前好像就有朋友反映过，就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学法减分，然后呢孩子在那旁边捣乱，结果呢被系统判定就是锁定了，他就没有办法进行那个学法减分了，得到那个窗口去办理相应的业务。所以说也得提示大家，你办理学法减分业务的时候呢，找一个安静的房间，别有其他家人呢或者其他人进行打扰，进那个视频当中可能都会被判定违规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的留言啊，他说我平时上班特别忙，然后请假办业务很不方便，就是说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正常的窗口，就是中午和下班之后这个时间能不能办理，哪位大队长给解答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刘乐副大队长给大家进行一下解答。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困扰呢也是很多上班族的共性问题，这也是我们推行延时服务的初衷。我们交管窗口呢在工作日中午是常设办理窗口的，午休时呢也是可以受理驾驶证、补证、换证、审验等高频业务的。其次呢，只要您在正式下班前取了号进入了办事大厅，不管呢到没到下班时间，我们都会把您的业务呢全部办结再下班，绝对呢不会让您白跑一趟，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刘队给我们进行的解答啊。再来看一下听众的这个留言，还有位听众说那个考驾照的事儿，就是科目三有两次都挂科了，但是他平时练车的时候呢特别熟练，但考试的时候就紧张，然后预约等待时间长，说有没有办法
2: 缩短一点
1: 啊，就是他挂科之后再预约，
2: 还想再早点考，
1: 还会经历这个周期。说挂科之后再预约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我们请，哎，这问题应该是所队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请那个所队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5: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等待时间呢是由系统固定的。刚才我说过了，科目三挂科之后十日之后，现在就可以重新预约了。我们车管所呢也会根据每日考生流量的情况进行一个动态的增加考试场次，大家呢也可以在交管12113上实时刷新只要能看到信息了，你就可以约考了，那么就可以进行考试了。 然后呢，系统会根据上次报名受理时间啊、上次合格时间和本次预约时间的先后顺序呢，进行随机分配名额。对于这个考生呢，给个建议吧，平时练得很熟练，那说明还是紧张，考试时候放平心态就可以，按照平时的操作练习就可以啊，一定要相信自己，肯定没有问题。
1: 就是从自己的心态上来进行一下调整，就是十日之后可以重新的来进行预约。
2: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不总，小的时候就像咱上课的时候说了，这个马虎其实就是学的不扎实，那你要这是特别的紧张，
2: 再一个是紧张，
1: 存在这样的问题。
2: 对、
1: 啊、
2: 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一到考试的时候碰到考官在你旁边坐着呀，他就会不自觉的紧张、
1: 嗯、
2: 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在路面上行车过程当中驾驶证都考完了，他看到警察同志在中间站着他也紧张、
1: 嗯、哎、
2: 啊、
1: 我刚开车的时候我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2: 啊，
1: 啊，我也会就是很紧张。
2: 这可能就是长时间的习惯了之后，可能就不会有那个紧张的情绪了吧？
1: 嗯、
2: 啊，就是多看看，咱们这个交警同志多在这个路口站一站，然后大家经常看着，
1: 嗯、
2: 可能就不紧张了。
1: 这交警部门同志多做客咱们的直播间，然后也给咱们进行一些政策的解读，让大家呢心里托底啊。我相信我们日常的这种紧张的心态也会得到一个放松啊。
2: 对，就不紧张了。
1: 然后刚才看到了那位 BYC、
2: 啊、
1: 他一直是在听节目，他早上7点多就是等候的、
2: 嗯嗯、
1: 他说那个结合景观和主持人的讲解，他说就是胖了，眼睛极小了的这个问题。那您就赶紧把这
2: 个
1: 相片换一下啊，
2: 换 个照片。
1: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警官做客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如果呢您还有交管的业务有想要咨询的、
2: 嗯、
1: 欢迎大家呢拨打或登录交管12123的 APP 来进行查询办理，都是随时可以的、
2: 嗯、
1: 那每周三呢我们925交通广播也会为大家推出特别的直播环节，925呼叫大队长。那今天呢本期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下周

17:31，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金志文的《野草》。好了，欢迎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把路面上出行的情况、一些信息提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音乐响起，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来自于孙天宇。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刚刚听到的《奔赴超无限》来自于周深，是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第五周年的时候演唱的纪念曲啊。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4:42，欢迎您继续收听，还有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刚刚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我说，哎，天空阴沉沉的啊，好像要下雨，但是现在看没有下雨，反而是放亮了，好像是晴起来了。云彩有点厚，厚厚的这个一朵一朵的大白云啊，但是不是乌云了，好像是不能下雨了吧。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您行经到哪里，如果有交通拥堵或者是有车辆肇事，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来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89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响起，房东的猫和鱼流。

刚刚听到的孙燕姿的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曲啊，这个半句再见，时针指向了14:50。好，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你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小慧再次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明天下午1点见。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及时排涝清淤，建国公园周边道路恢复通行。受8月4号短时强降雨影响，道里区建国公园与通达街的交叉口建国公园周边路段出现了积水，对附近居民出行造成影响。5号10点左右，通达街建国北四道街至建国街近300米的路面已无明显积水，机动车行人有序通行。多方协同处置排涝，群力第一大道积水消退，车流通畅。8月4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群力第一大道兴江路至景江西路近1000米的路段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关江国际2号门门口地势低洼，积水情况尤为突出。8月5号9点左右，记者在群力第一大道路段看到，经过水务集团、道里区园林部门等多部门连夜紧急处置，此前漫上路面的积水已经基本排净，整条主干道通行秩序井然。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警格加网格融合机制，发动网格员冰城红警开展群防共治，将平安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8月4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射击会比赛在省自射箭中心落幕，来自全省9个地市的190名神枪手齐聚靶场，在6天的赛程里开展50个小项的激烈角逐。哈尔滨队以20金15银12铜的战绩，包揽金牌榜、奖牌榜、总分榜3项第一，同时斩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风貌的双重丰收。

北京时间下午的3:0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下面来发布一条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的14:20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延寿方正个别的乡镇降水量已达到50到70毫米，预计未来两小时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累计降雨量将超过10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因车辆故障，赫哈高速伊春站至翠峦站，伊春站至哈尔滨方向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具体通知。近期哈尔滨持续的强降雨，城区多地短时大雨以及阵雨轮番来袭，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积洼路段呢积水明显，给大家日常的通勤和出行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风险。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板块给大家带来雨天的行车安全以及行人的出行安全。同样我们要致敬在大雨当中坚守的各行各业的坚守者们。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暴雨天气的车型安全科普。第一点就是全程降速行驶，不要凭日常的手感开车，因为雨天手感完全是不一样的。过马路、过斑马线时，以及过学校路段、小区路段和桥下路段时，大家要注意提前松油门，平稳减速，稳稳当当的通过。第二点就是坚决拉大跟车的距离，干燥路面可以正常开车，但是雨天一定要拉开两倍或者是三倍的安全距离。另外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就是灯光使用一定要规范、温柔且正确，小雨开近光示廓灯，大雨呢要开雾灯，绝对禁止远光灯。另外就是雨天远光反光极强，会瞬间让对向的司机致盲，非常危险，所以能见度降低的时候要开启双闪，低速靠右，安全第一。

第四点就是在积水路段，宁绕不闯，宁等不冲。哈尔滨很多桥下还有低洼路段，雨后容易积水，所以说大家要记住一句非常简单的口诀儿。水不过胎的时候谨慎通行，水过半胎要绝对绕行。另外，车辆一旦在积水当中熄火，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二次打火，因为这不仅会造成车辆的严重损坏，更会引发安全事故。所以熄火、开门、撤离、等待救援是非常安全的选择。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雨天行车安全的小妙招，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你在雨天开车有哪些技巧呢？同样我们大家在日常的通勤路上哈，需要注意哪些雨天的行车安全，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安然留言说，我每次雨天开车都会提前除雾，提前开灯，提前减速。他说安全不是运气，是靠的习惯。还有听友星辰大海说，雨天开车最暖心的就是大家互相礼让，不闪灯，不催促。他说冰城的司机真的非常温柔。另外还有听友小雨说，雨天跟车太近真的太危险了，我曾经跟车近，前车过水的时候溅起了水雾，瞬间就完全看不清路了，所以现在雨天全程都在佛系开车。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雨天开车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行人。雨天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心急，很多人下雨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快走小跑赶路，其实这样恰恰是最容易摔倒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那第一点呢，就是绝不盲目的踩积水，因为城市积水下面可能会是深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毕竟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千万不要凭感觉来趟水，宁愿绕一步远路也不要冒一次风险。第二点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撑伞的时候千万不要挡眼，另外就是走路不要低头。很多朋友雨天都会习惯把伞压得很低，完全挡住左右的视线，这样一来过马路根本看不到来车。另外就是大多数人走路的时候都会低头刷手机，这是雨天当中最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不管下雨或者是不下雨，大家都要抬头看路，观察慢行，因为这样才是对自己最好的自我保护了。那第三点要提醒老人和孩子们，雨天尽量减少单独外出，因为老人家脚步比较慢，而且视线弱反应慢，雨天路面打滑极为容易摔倒。再说小孩子，小孩子呢活泼好动，喜欢踩水跳跳水坑，奔跑打闹也非常危险，所以雨天家人一定要多一份陪伴，这样孩子就会多一份安全。

说到这里呢，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说一说你雨天走路最在意哪些细节。另外就是你见过哪些雨天路人非常危险的行为，想要给大家做一下提醒，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有听友留言说，雨天骑行一定要减速，带雨衣不抢行。他说特别是电动车和自行车，雨天轮胎打滑非常的严重，转弯必须要减速，而且路口必须要观察，因为平安永远都要比准时更为重要了。所以也希望我们每一个雨中出行的槟城人都能够被雨水温柔的善待，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的14时2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延寿方正个别乡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50到70毫米，预计未来两小时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来说一下防御的相关指南。首先呢，就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和抢险工作，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人员。另外呢，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立即暂停户外作业。除此之外呢，公安交管以及交通管理部门应实施交通的疏导和管制，封闭危险路段和危险的区域。行驶车辆应就近到安全区域暂避，当车辆被淹时，驾乘人员迅速离车。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友留言说，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能把水溅到行人身上，说得非常对。另外还有听友李女士，她说我每天都会告诉孩子雨天的三件事，首先就是不踩水，不奔跑，不看手机。还有听友晚风留言说，真的想提醒大家，雨天不要贴着围挡走路，大风大雨特别的危险。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3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新闻动态。记者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因开展空调及电器设备的年度维护工作，省图书馆将于8月5号到8月7号临时闭馆。绿意盎然，群力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迎来扶贫最佳的观赏期。八月盛夏，群力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水面扶贫连片生长，形成清新自然的夏日湿地景观，成为市民休闲观赏的好去处。据园林的工作人员介绍，八月的气温以及湿度适宜扶贫生长，是扶贫生长的旺盛期。那目前除了群力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之外，市区多处城市公园水系以及沿江湿地水塘均可观赏到扶贫的景观。此外，园区特别提醒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扶贫大面积的覆盖水面会遮挡水体，难以判断水域的深浅，存在溺水的安全隐患。大家在观赏美景时，请远观，远离水岸的边缘，切勿靠近水域或者是下水嬉戏。在观赏夏日景致的同时，要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再来关注一下区县的相关新闻动态。近日，上至市卫生健康局的机关党支部联合胜利社区纺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便民义诊加环境整治一体化的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病问诊以及用药指导及健康咨询服务，重点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防治的知识。志愿者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现场收集群众就医诉求与建议。随后，全体党员深入小区整理绿化带、楼道及道路两侧的垃圾杂物，整治卫生死角，小区环境焕然一新。8月4号，方正县妇女联合会联合共青团方正县委员会携手爱心企业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防汛人员。慰问组一行先后到高楞镇、大洛米镇以及高楞林业局各防汛的值守点位，为日夜驻守在河道林区险段的基层党员干部以及护林职工和巾帼志愿者送去了防汛的保障物资。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5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大家在雨天走路的时候最为在意哪些细节？同样就是雨天有哪些危险的行为想要提醒大家，欢迎大家通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友留言说，雨天过马路我都会主动抬手示意，让司机看到我，互相体谅一下。还有听友老张说，老年人雨天尽量少出门，路面太滑了，如果真的摔倒一次太遭罪了。

昨天的这场暴雨，我们看到了各行各业的城市守护者，排水工作人员昼夜的驻守积水点位，巡查管网，抽排积水，清理排水口，争分夺秒的排除的隐患。而公安交警也是冒雨站岗，疏导交通，管控拥堵。风雨当中，还有环卫工作人员冒着大雨来清扫落叶杂物，守护着我们城市道路的整洁通畅。所以大家在雨中有没有发现哪些暖心的瞬间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在雨天当中我们看到了哪些默默付出的让你感觉到非常温暖又特别安心的瞬间。有听友远航留言说，昨天他路过桥下，看到排水车一直在作业，工作人员站在雨里抽水排涝，他说真心致敬城市的守护者。还有木子说，雨天路口一直都有交警指挥交通，他说风雨里面的坚守让我们的出行感觉特别的安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0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受8月4号短时强降雨影响，道里区建国街与通达街的交叉口建国公园周边路段出现了积水，对附近居民出行造成影响。5号的10点左右，通达街建国北4道街至建国街近300米的路面已无明显的积水，机动车、行人有序通行。多方协同处置排涝，群力第一大道积水消退，车流通畅。8月4号，受短时的强降雨影响，群力第一大道兴江路至景江西路近1000米的路段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关江国际2号门口地势低洼，积水情况尤为突出。8月5号的9点左右，记者在群力第一大道的路段看到，经过水务集团、道里区园林部门等多部门连夜的紧急处置，此前漫上路面的积水已经基本的排净，整条主干道通行秩序井然。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警格加网格的融合机制，发动网格员冰城红警，开展群防共治，将平安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8月4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射击比赛在省自建中心落幕，来自全省9个地市的190名神枪手齐聚靶场，在6天的赛程里展开了50个小项的激烈角逐。哈尔滨队以20金15银12铜的战绩包揽金牌榜、奖牌榜、总分榜3项第一，同时斩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风貌的双重丰收。记者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因开展空调及电器设备年度维护工作，省图书馆将于8月5号到8月7号临时闭馆。

再来关注一下区县的相关动态，便民义诊加环境整治，上智市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近日，上智市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联合胜利街道纺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便民义诊加环境整治一体化的志愿服务活动。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病问诊以及用药指导及健康的咨询服务，重点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防治知识。志愿者同步发放了健康宣传资料，现场收集群众就医诉求与建议。随后，全体党员深入小区清理绿化带、楼道及道路两侧的垃圾杂物，整治卫生死角，小区

环境焕然一新。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一段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当中来。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1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久坐解压小妙招。每天久坐超过这个时间，你的大脑便会开启痴呆加速模式啊。来说一说宫位修仙的真相。当我们的屁股坐满10个小时，大脑缺氧痴呆就会加速了。欢迎留言啊，你每天大概坐多久？同样有哪些缓解头晕、肩颈酸痛、放松身体的小方法呢？

很多人都只是知道久坐累腰累腿，或者是累我们的肩颈，却不知道权威的科普早已经提醒我们，如果说长期久坐，最伤的却是大脑。如果每日久坐超过10个小时，全身血液循环变慢，这样的话，大脑长期供氧供血不足，就会直接导致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思维迟钝，还有就是情绪烦躁，疲惫不堪，相当于大脑提前进入到老化的状态。尤其是经常坐办公室的打工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司机、伏案工作者，真的要听到心里面去，记到心里面。那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人人都能够做到的放松小方法，不用剧烈运动，不用出门，甚至不用流汗，在家里面，在车上就能够养生。第一点就是45分钟起身法则。无论我们再忙再累再投入，每45分钟一定要站起来3分钟，不管是走动啊、拉伸、远眺，或者是抬手转肩，都可以让血液流动起来，让我们的大脑清醒过来。那第二点就是车内的碎片放松。开车等红灯或者是堵车停滞的时候，我们可以转一转脖子，松一松肩膀，深呼吸，不要全程紧绷。第三点就是像雨天呢，我们可以在室内进行轻拉伸。在家窝着追剧玩手机的时候，每隔1小时起身来伸一伸懒腰，或者是垫脚扩胸，简单的动作都能够治愈一整天的疲惫啦。还有一点就是多进行深呼吸，放平心态。因为雨天容易感觉到沉闷压抑，深呼吸，慢节奏，不焦虑不急躁，身体放松，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得更好。所以忙碌很重要，但是健康固然更重要，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才是一辈子的大事儿。所以这一时间段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久坐减压小妙招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睡不醒的不要吃，留言说，我用手机定上闹钟，每坐半个小时就让自己活动起来一下。这个主意真的非常好啊，想起我平时上闹钟，除了晚上睡前上好闹钟之外，就是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午睡啊，但是会担心睡过点儿，所以我会在午睡的时候设个闹钟。所以您这个建议非常好哈。用手机定上闹钟，每隔半个小时的时候就让自己起身活动一下，这样的话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呢。所以大家有哪些放松的小方法，久坐放轻松的小技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接下来一起来听歌，来自于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2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小淼留言说，我每天久坐8小时以上啊，他说我也是专门定了闹钟，每隔40分钟的时候就起身拉伸跳远，还有说缓解特别的明显。另外听友微光留言说，久坐呀容易头昏犯困，我工作间隙的时候会简单的垫垫脚拉伸一下，促进血液循环。还有我们的司机王师傅说，我常年开车等红灯的时候都会转一转脖子，活动一下肩膀，不让身体这么的僵硬。

确实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工位修仙的真相，屁股每坐满10个小时，大脑缺氧就会加速我们的都说我们上班的时候坐着敲键盘，等到下班的时候又摊着刷手机，就连吃饭的时候都恨不得让外卖直接送到我们的嘴里面哈。所以说经常久坐确实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大家有哪些久坐解压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我们沉迷做工无法自拔的时候，大脑正在偷偷上演一场久坐危机。大脑会说，其实我缺氧了，但是你怎么能装作没看见呢？其实大脑呀，堪称人体最为娇气的器官了，它只占体重的2%，但是却要消耗全身20%的氧气。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没有囤货的习惯，全都靠血液的实时供氧。所以当我们久坐之后呢，一定要起身放松一下我们的身心。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梁春阳说，和平路与文府街的交口，一台公交车抛锚在了右转弯，导致右转弯车行缓慢。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实时情况。你好侯宇。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双南高速讷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西高速庆东站封闭，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受降雨或路面湿滑影响，哈姆高速、哈达高速、都市圈环线、铁壳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河里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吉黑高速、瞻河至黑河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多地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易变得非常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上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的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切实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D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投伴你畅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侯宇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再会。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4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生活科普相关的内容，长期久坐带来哪些危害呢？首先呢，就是久坐伤脑，同样也会加速认知的衰退。因为久坐的时候，血液循环就像被按了慢放键一样，毛细血管就堵车了，所以红细胞这位氧气快递员就没办法送货上门，而局部的脑组织只能被迫断粮，大脑就像泡在缺氧的温水里面被慢慢的煮傻。所以久坐10个小时的话，大脑就会开启痴呆加速模式啊。而坐12个小时，风险则是暴涨到63%。其实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就像什么呢？就像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那大脑长期的缺氧就会让神经元批量的罢工了。而更为扎心的是，久坐对大脑的伤害还非常的双标，它不在乎你是坐着开会呀，还是躺着刷剧，只要屁股离地面的时间少，就会发生刚才我所说到的一些危害。就算是你坐着做数学题，哎，大脑也是照样的缺氧，并且它也不在乎你分几次做，累积10个小时就会触发危险的警报了。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啊，坐的时间比较久的时候，一定要起身动一动，

所以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具体有哪些好办法哈。首先呢，就是记住三个20原则，每坐20分钟就要站起来活动20秒，或者是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东西。如果说大家嫌麻烦或者是控制不好时间的话，给大家有几个好的建议。首先呢，就是把水杯放在离座位几米开外，大家通常都会把这个水杯啊放进我们的工位前，渴了的时候顺手就能拿起水杯喝水，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减少运动的机会了，所以大家可以试着把水杯放开离工位几米开外的位置，这样呢就会逼自己多起身倒杯水，从而运动运动。另外就是大家要警惕哈，这些隐形的久坐正在偷你的大脑。有哪些隐形的久坐呢？其实很多人以为自己没坐10个小时，其实就已经掉进了隐形久坐的陷阱里面。比如说像我们的上班族坐通勤车，通勤车坐车也算久坐，而且像我们的驾驶员们开车握方向盘也算久坐，甚至说什么呢？甚至连泡脚时坐着刷视频也算久坐呀。最为扎心的是，老年人常犯什么呢？像沙发依赖症，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所以一定要起身活动活动。从现在开始，每小时都要定一个闹钟，让屁股和大脑轮流的放个假。因为大家的认知健康啊，真的经不起坐以待毙。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来插播一条路况提示，梁春阳说，进香街由旭升街往锅炉头道街方向，一台出租车与一台轿车相刮，请大家注意避让。

北京时间下午的4:54，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关注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由周阿姨和泽南带来的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刚才这来了直播间，看了一眼我们平台，
1: 哎，怎么了？
0: 竟然还有一个朋友叫公鸡上薅羊毛
1: 啊，
0: 说咋的？
1: 嗯，
0: 昨天哈尔滨下大雨了。这是没在哈尔滨呢，
1: 就是你是坐昨天晚上的车，今天早上刚到咱哈尔滨的，这是。
0: 哎，但还好，你看今天窗外的天气多好哈！
1: 哎，
0: 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今天呢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2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延寿上至5常，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呼兰、巴彦、木兰、五常、宾县有中雨，那个别乡镇呢会有大雨或暴雨。明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嗯，另外呢，明天的夜间啊，全市呢多云，有雷阵雨天气。方正、延寿、上至五常，还有呢东南部啊区域呢是中到大雨天气，个别乡镇呢有暴雨量级。另外呢，最低气温是18到21度。7号的白天，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东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22度到24度。
0: 那今天到明天呢，全市依旧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坍塌等衍生灾害。我们也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一些危险的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且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要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还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开车出行需要注意安全。7号到8号，也就是本周五到周六，全市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下降。
2: 天黑有灯，下雨有伞，出行有我，温暖相伴。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每一秒的陪伴都是爱。
0: 11:05，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在昨天午后啊，一场突发性的强降雨突袭冰城，短时雨势迅猛，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快速积水，道路能见度骤降，车辆拥堵滞留，公交车、私家车通行受阻，高速、机场、排涝、市容保障全线承压，全市的防汛保畅迎来严峻考验。
1: 那雨情呢就是命令，出行呢便是牵挂。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第一时间启动极端天气的应急直播预案，而且紧急呢调整了常规节目，在下午的15:20开启了长达7个小时的特别直播。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咱们坚守呢在大雨不停歇，我们不停播，以广播直播间为阵地，以全平台新媒体为延伸，与百万冰城市民并肩，咱们迎战暴雨。
0: 昨天呢，直播间同步开通了多条应急专线，实时对接气象、交警、高速、机场、城管、水务等一些职能部门，滚动更新雨情、积水、道路管制、排涝抢险、航班高速通行等一些权威信息，同步普及雨天行车涉水避险的安全知识，科学分流疏导车辆，缓解大家雨天的出行焦虑。直播热线也是全程畅通，还有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主动打来电话反馈路面的实况，近百条市民的路况经核实之后及时的播报，搭建起了媒体加市民双向互通的路况网络。每一条留言、每一通来电都是冰城人守望相助的温度。
1: 那本次的应急直播呢，同步开启了视频号的同步直播，近4000名的网友呢在线同步守护，同时呢累计收获点赞量达到了6万+。评论区内的市民朋友们，大家也是自发的分享起身边的路段哪里拥堵、哪里有积水，而且相互进行提醒绕行，线上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市民路况互助圈，而且 且呢925交通广播全员轮班进行加急的编审，直到当晚的10点钟，全平台进行持续的输出了海量的应急内容，有19条的一线的抢险短视频，8篇微信公众号的图文，以及7条实时的微博资讯，17组路况口播材料不间断进行直播，在直播间、在广播、在短视频、在所有的图文通道同步发生，全方位的覆盖了市民的出行场景。
0: 那在昨天的直播期间呢，我们也面向全城发起了暴雨一线最美身影的征集，镜头呢对准了风雨当中坚守的交警、昼夜排涝的水务工作人员、连夜保通的环卫养护工人，还有坚守机场高速保障通行的一线人员。我们记录每一份逆行与坚守，在传递实用应急信息的同时，讲好冰城暖心故事，以主流媒体力量做好正向的舆论引导，尽显本地的交通广播的责任和担当。
1: 作为哈尔滨核心的主流广播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常年呢位居本地的收听排行榜前列，而且全天综合收听率呢达到8.1%，每周触达30万以上的市民朋友，还有呢就是在收听高峰期间呢突破20%，本地近1/3的车主习惯性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超90%的本地常驻听友、上班族、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私家车主也构成了核心受众的听友群。另外呢，我们也是精准覆盖了城市的出行人群。多年来我们深耕冰城的路况，熟悉每一条街路，而且呢也是了解每一个易积水的点位，也是市民心中靠谱和贴心的出行服务平台。依托哈广电全媒体矩阵，广播与新媒体双向赋能，每一次极端天气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站在市民的身边。
0: 那这一次7个小时的直播呢可以说是圆满收官了，但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应急服务不会止步，在此呢我们也向奋战在防汛一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交警、水务、环卫、城管、高速、机场、电力等各个岗位的守护者，不惧风雨，冲锋在前，用坚守筑牢了城市的安全防线，守护着冰城的万家平安。同时我们要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感谢大家的信任和理解，积极的反馈实用信息和暖心陪伴，风雨当中守望相助，又汇聚了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力量。
1: 大雨退去，暖情常在，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与冰城的市民朋友风雨同行，前路相伴，无论晴雨我们始终守候在电波前、屏幕前，守候大家每一段出行的安全路。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也真的要感谢昨天在全程的直播当中一直来为我们提供实用信息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
2: 是的，
1: 感谢大家。还有就是我们一线的工作者，我刚才看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叫 YOLO 啊，他说主持人昨天辛苦了，我们水务人呢才抢险完，我们是从昨天下午2点抢险到了今天下午的3点钟啊，
2: 就是没睡觉啊，
1: 辛苦了辛苦了。还有这个赵国龙说，昨晚坚守岗位的给你们点一个赞啊，在坚守一线的警察叔叔也给他们点一个赞，有你们为听友们疏导真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哈。那我们的服务不会停步，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包括任何一个抢险的或者是应急的直播当中，我们每一位主持人都会做到

0: 自己应尽的这个工作啊。好了，也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现场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为我们点赞啊，感谢风平浪静，
1: 谢谢。
0: 昨天下午呢，哈尔滨城区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的短时强降水，咱们城市的运行面临了严峻的考验。今天上午10点的汽车玩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哲和汽车专家就一起聊了聊水淹车的处置和危害。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回听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上午10点的汽车玩家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人保财险哈尔滨分公司理赔中心的副主任杨金宇，我们请杨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暴雨天气的安全出行啊。你好杨主任。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其实我们注意到昨天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暴雨来得特别急，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很多积水路段其实很快就看到了像咱们人保和交警在现场联合处置了。想问一下杨主任，人保是不是在防汛提前预判上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呢？
2: 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人保财险呢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风险防控呢做在前面。汛期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应急的实战演练，提前储备了挡水板等这个救援的物资。同时呢，就我们深化警保的联动，在城区呢以往积水路段集中安装了很多的这个水淹预警设备，基本就实现了预警的覆盖。并且呢，我们与交警部门建立了同步的出警机制。昨天下午大雨来临以后啊，大概在1点左右，预警系统就持续报警，几乎全线触发。到5点的时候呢，就所有的点位几乎就全部预警了。然后交警同志呢也同步全面出警，及时的封路，有效拦截了大量的车辆驶入这个积水路段，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群众的这个财产和车辆的损失。
1: 确实是这样，
2: 是这样的，主持人。
1: 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到啊，这就是呢咱们从事后理赔转向了事前预防，也确实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了安心，给所有的咱们的滨城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暴雨天开车出行，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哪些方面呢，杨主任？
2: 就一句话吧，就是能不出去的就尽量不要出去。必须要开车的话呢，咱也要牢记，就是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呢，慢走水，然后低速、匀速的，行驶，要稳油门，别猛踩刹车，别急刹车。然后先判断能不能，过。然后这个标准很简单，就是水位有没有没过半个轮胎的位置，这是通常的经验。就不要，如果没过半个轮胎了，就不要再往前开了。积水漫过排气管或者车门下沿的时候，强行通过，就是特别的危险。正确的做法就是掉头绕行，或者是靠路边停车观察。那如果要有交警的同志在现场，就按交警部门的这个指导去行驶就可以。
0: 那杨主任，万一哈，就是一旦如果遇到这种就是暴雨天气，这个水没有及时排下去，我车一旦雾里了怎么办呢？
2: 问题是比较关键的哈，就是千万不要，我们不要二次搭伙，特别我们这个动态水淹的情况，就是行驶，行驶然后熄火情况，千万不要二次搭伙。这个二次搭伙导致发动机这个进水严重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也会产生保险的免责风险。不正常情况下呢，做法呢就是立即断电，人员，我们先要保证人员快速的撤离到安全地带，然后再拨打救援电话。就是车可以修，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这个呢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啊，关于二次打火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一方面，你看啊，这说大家尽可能的咱车就不开了，但是停车这方面还有哪些提示呢，杨主任？
2: 这次暴雨我们就发现有很多车呢不是开着的时候淹的，就是停在低洼处就是被泡了。就是如果平时呢把车停在这个低洼路段或者桥下或者地下车库这种地方，建议现在就排查一下有没有积水的这个
0: 风险。
2: 有风险的话呢，就是趁雨势或者这雨间歇的时间呢，赶紧把车挪到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挪上去以后呢，就不要再动了，因为强降雨往往是一波接一波，就是开回来反而就是会增加这个风险。
0: 那杨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一次，就是昨天大概是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听说昨天的这个报案量是比较大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大概是多少？咱们有这个数字吗？
2: 据我们人保哈尔滨目前这个情况统计的话，截止到这个今天，我们接到水淹报案量得有1000余台了。 但是呢，就请广大车主放心，因为人保财险黑龙江省分公司呢，第一是。

0: 今年就启动了大概一级的响应，紧急调度了就近的大庆、绥化等就近的城市的救援资源，60余台救援车辆和70余人的人保服务团队，就是共同做好这个哈尔滨的本次大灾这个服务工作和救援工作。然后同时我们也是线上和线下同步推进，所有的救援力量呢已经全部到位，然后第一时间也开通了大灾这个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减免手续，能够确保每一笔赔案呢第一时间送到咱们车主的手中，也请广大的车主放心。
1: 那另外我们想问问啊，就是如果说第一点呢，咱们这个提前的预案、预防、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但有些车辆呢，这个已经被这个水泡了、被淹了，那我们怎么来进行报案理赔呢，杨主任？
0: 是这样，就是如果咱们的车呢投保了这个车辆损失保险，那么暴雨导致这个水淹损失，是意外情况下发生的，我们是都可以理赔的。那么就是我们的广大车主可以第一时间拨打95118报案热线进行报案。那如果呢热线比较繁忙的情况下，我们也有就是其他报案通道，就可以通过黑龙江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个线上自助报案的一个功能，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报案。报案以后呢，咱们也要注意，报案以后要拍好现场的照片，然后等待我们的查看人员与其联系。如果水势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自行联系拖车，先行转移车辆。那么拖车费用呢，可以凭发票进行报销。
2: 感谢这个杨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这个信息
1: 很详细
2: 啊。最后的这个几分钟呢，也想这个请杨主任再给我们听众做一下总结，好吧？
0: 这样就是有几点吧，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就车能修，人咱们就不能出事。那么水位较深的时候呢，咱们要先撤离再处理。那第二呢，就是停车要远离这个低洼的地带，尽量选择地势比较高的空旷区域，避免停在这个危险的地下车库、桥下、大树或者广告牌的一个旁边啊。第三呢，就是遇到积水的路段呢，要听从指挥，交警和工作人员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的地方，就一定不要轻易闯入了，它是一定是有一定的危险的。还有呢，就是第四呢，就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慌，就是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那么24小时都在线，公众号也能随时的自助的报案。
1: 您说到这儿呢，我们心里也就放心了哈。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啊，今明两天我市呢可能还有降雨。那您想对咱们的车主朋友们有什么特别的叮嘱呢？
0: 是的，近期我们哈尔滨这个暴雨，按照天气预报，还会有持续，可能还会有一段强降雨的过程。那大家千万就是不要掉以轻心。那么有两点需要对大家进行一个提醒的。第一呢，就是昨天已经经历过积水路段的和低洼路段的这个点位，就是说明它相对排水相对不是很好。那么如果再下雨的话，水速比较快，可能还会比较快，流速可能还会比较快，风险依然很高。那这样呢，就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尽量避开这些路段。第二呢，就是昨天已经把这个车挪到高处的这个车主，包括这两天我们把车已经挪到高处了。那这两天就尽量不要把车开回原来水淹风险比较大的地方了。等待这轮强降雨过去以后呢，我们再做安排。那么总之就还是一句话，就是低洼路段和排水不好的路段不要停，积水路段也不要过。强降雨期间呢，尽量减少驾车出行，关好汽车的门窗，然后做好自身的防护。那么人保财险呢，也将持续关注雨情，98热线呢和线上渠道全天都始终在24小时开通，全省的支援力量也持续坚守在一线，守护大家的出行平安。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杨主任。我们这有一个听众有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造成水淹车了，他想问一下，如果只有交强险的话，那保险能赔付吗？
0: 是这样的，我们的车辆保险呢，
1: 哎，你。
0: 交强险，当然是我们必须要投保的，还有就是车辆损失保险，是管我们自身车辆这个损失的，还有一个是第三者责任保险，是主要是针对我们车辆以外的第三方的受害人的损失的赔偿的保险。那么本次呢，这个降雨天的灾害呢，实际上我们能用到的主要就是车辆损失保险。
2: 车损
0: 就车辆损失保险保障的是我们车辆本身受到一个意外伤害，导致的损失的情况下，会给我们自身的车辆进行一个理赔的一个险种。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发生这样的灾害，一定要 投保车损险的情况下是可以走这个保险进行报销的，车辆损失保险。
2: 嗯，
0: 所以说提醒广大车主呢，在上保险的时候呢，尽量允许的情况下要投保车辆损失保险。
2: 也就是说就是交强险，您买了交强险是一旦发生事故之后赔对方的，然后车损险才是赔自己车的，是吧？
0: 是的，主持人。
2: 嗯，好的，也感谢这个杨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实用的提醒，
1: 谢
2: 谢您。
1: 谢
2: 谢。这个我们的汛期还没有结束，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在雨天行车也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雨天出行平安。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好了，17:22，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2: 你看这窗外跟昨天不是明显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吗？
1: 我就看今天这个天心情格外敞亮，
2: 心情就好哈。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给自己打扮打扮，美美的了。
1: 是的，
2: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赫有名的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哈。其实说到赫莲娜，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了，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30%高浓度的波斯因版本，不管您是抗老啊，还是做修护啊，口碑都好到爆棚。
1: 哎，
2: 那今天我们宠粉福利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给大家拉满到50%。朋友们都知道，玻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那就越顶啊。
1: 哎，
2: 这款新款的黑绷带呢，涂上之后就会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保护的修护膜。平时你熬夜追剧到凌晨呢，像我昨天晚上就直播。回去之后就精神了，
1: 回家干嘛去了？追剧了，
2: 刷短视频刷到二半夜，
1: 还是不累？
2: 就一直播，你想他那个精神状态就亢奋嘛，
1: 就你
2: 回家就睡不着，
1: 你很难从那个状态里出来。
2: 对，让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看我今天就是脸就稍微有点垮哈。
1: 也是，缺什么？就缺咱赫莲娜。
2: 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晚上睡觉之前你就给它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呢就是紧致又透亮的，垮脸呢细纹呢都被稳住了。夏天晒后皮肤敏感泛红，刺痛干燥的话。大家用它，您就连敷几天，肤质就会慢慢的回归稳定了。用一次，大家就知道这个升级会有多值啊！那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升级款，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块钱一瓶，50毫升啊，那比茅台都贵。
1: 不是我，您拿那人家这我就不舍得啊。
2: 平时想入手真的那得把后槽牙都咬碎了啊，
1: 哎、
2: 太心疼了、
1: 嗯。
2: 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破价宠粉福利。只要699，您就可以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了，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而且给大家做到的是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仪式感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莲全程溯源，有效期也不是临期的
1: 啊，
2: 是到2028年的8月份。但是限量，我们只有不到200组，
1: 就2年时间。
2: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了。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可以再减5块钱。
1: 哎，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周阿姨啊，你应该美妆这方面也是专家了哈。你赫莲娜
2: 我也不算专家，
1: 他说
2: 像这赫莲娜我也不舍得买。
1: 黑绷带呀，他是把脸上这个气纹给你像打上绷带一样，
2: 对，就给你拉上去。
1: 那你说要脸敷弄的话，就你比方说就是像
2: 你这样，你得买两瓶，
1: 那就是8000。但是要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核线算下来就1000出点头，两瓶的话就全拿走了，是不是啊？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面霜，您就拥有了啊！
2: 是的，
1: 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面霜”就可以下单了。

0: 这歌放都给我整馋了。
1: 这到点听这歌你就饿了、啊。
0: biang biang 面。
1: 跟各位说啊，就刚刚这首歌啊，它是地道的老陕口音啊、
0: 嗯、
1: 就是地道山西人，人家这唱的这个歌叫黑撒乐队啊、
0: 嗯、
1: 这首歌呢是陕西美食。
0: 嗯，
1: 说到陕西美食了，周阿姨如数家珍一般，刚刚说什么面
0: biang biang 面呢
1: biang biang 面啊、
0: 嗯、
1: 还有呢。
0: 还有这个羊肉泡馍、
1: 啊、羊肉泡馍、
0: 嗯、
1: 啊，再有这肉夹馍，
0: 对，
1: 这都是地道的这个。
0: 还有那个甑糕、
1: 啊、
0: 甑糕，
1: 哎，这我没事，你怎么叫都无所谓的。
0: 就是它的这个正确这个
1: 读音
0: 的读音是甑糕，但是这个西安本地人都叫甑糕。
1: 哎，对了、
0: 啊，
1: 就是这个你以人家当地这个口音为主，怎么叫的话，
0: 嗯、
1: 咱尊重人家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跟各位说，如果你想尝着地道这当地的西安美食的话，那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呢坐着这个会飞的飞机啊，咱们来一趟。
0: 嗯、哎呦，不会飞。的飞机吗？
1: 有不会飞的，有不会飞的直接就炖土豆了。九二五交通广播带给大家带来啊，在8月12号为您准备的是西安私人定制6日游，而且之前呢由泽南带队带大家去过一次啊、
0: 嗯、
1: 这一回想啊已经是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啊
0: 嗯、还想去再吃一回，
1: 我真有点。跟各位说，当地的特色美食哈、啊，不能说让你吃完以后马上晕碳，
0: 嗯、
1: 但起码让你每天得撑得根儿嘎的。
0: 嗯，
1: 为啥？那东西确实好吃啊，而且人家的做法特别下饭。这是跟大家说美食这一块啊。那您听听，咱们往返双飞6日游，每位仅需3999元，而且无购物、无擦边，咱们是纯玩团。经典的景点呢，全给您包含在内了。到了西安看啥呀？秦始皇陵兵马俑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华清宫啊，包括呢还有很多朋友大家特别想去的，像是大雁塔广场，还有呢。这个大唐不夜城，哎，你说到里边各种特色啊，拍照打卡，白天的景，晚上有夜里的景，真的都非常好。
0: 那大唐不夜城太美了，
1: 上你看那个不倒翁去啊，那不倒翁公主、
0: 不倒翁小姐姐换人了哈。
1: 啊，这是对、
0: 嗯，
1: 但是呢，跟各位说，一定会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嗯、
1: 而且记住啊，各位，对于很多的特困户，咋的？早起特困户啊、
0: 嗯，
1: 早上起来不爱起床的，咱们每天都是早晨9点出发，等于说睡觉睡到自然醒啊。西安千古情的演出呢，咱们也赠送给您。这个演出是一生必看的一个演出啊，全程入住5晚3钻酒店，而且是连住，您每天起来还是同一张床，咱们是省心省力，每晚都有好睡眠。这次呢大家一定要抓住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这次西安6日游，为啥呀？这暑期啊，这不是已经快结束了吗、
0: 嗯、
1: 咱就抓住孩子假期的这个小尾巴，跟着爸爸妈妈陪着全家老小，咱们一起呢去西安畅游整6天的时间，6天5晚，每位听友只需3999元、
0: 嗯、
1: 想报名的朋友添加周阿姨微信，
0: 哎，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

0: 二。经我们统计了一下，目前现在只剩下大概3到4个名额可以报名了，这个西安游。然后之前所有报名的就几乎都是一个家庭带一个孩子，至少带一个孩子，
1: 带孩子去看看。
0: 对，因为哪儿啊，有那个秦始皇陵兵马俑嘛，孩子对那儿都充满了这个期待和神秘感哈。
1: 是的啊，
0: 大人也可以借着光，然后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秦始皇陵兵马俑。
1: 哎，跟各位说啊，就是如果你去到那儿，你一定干嘛呀？就是一定认真着跟着，因为咱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现场的导游啊，
0: 非常好的这个
1: 讲解员，
0: 讲解员啊，
1: 他们那个讲解出神入化，引人入胜的。上一次给我们安排那个讲解员啊，人家就是拿过这个大奖的。他讲完以后，就是听完了以后，就是我都不想走了，我就想站在那听他说话，你知道吗？
0: 是不是正史野史都讲？
1: 对，什么都有，但是你会觉得非常好听。回来以后呢，大家呢也是特别长知识，所以说这次也是孩子开眼界、长知识，把这个小知识记到他小脑瓜里的一个好机会。
0: 哎，对，所以说如果说带着孩子去呢，其实我觉得西安这个秦始皇陵兵马俑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啊。
1: 是的啊，
0: 只剩下3到4个名额了，可能就只能报一个家庭了。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先把微信加好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你说这个西安之前带孩子去过了，这个假期还有别的地方吗？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到贵州，因为贵州真的是一个7、8月份可以去避暑的地方。就是它的天呢，白天有太阳的时候是会稍微热一点，那你毕竟是夏天嘛，
1: 这咱冰城又怎样，
0: 对不对？
1: 是不是也是20多度嘛？
0: 你咱哪是20多度？这两天都是30度以上，而且闷呐、
1: 啊，
0: 潮啊。
1: 对，
0: 但是那边的温度就是即使是28、9度，它一点也不闷，
1: 哎、
0: 不潮，就体感很好。早晚的时候甚至都不用开空调，特别的舒服，那个小凉风啊。所以8月份呢，我这不是7月24号带了一个团队去贵州嘛？
1: 哎，刚
0: 回
1: 来
0: 之后我就赶紧跟领导申请，我说咱8月份应该还开一个贵州，就是体感真的是太舒服太好了、
1: 再开一个团，
0: 对，
1: 还让你去，
0: 哎，行。
1: 我跟各位说，真的是我们每位主持人都特别愿意带着大家出门。
0: 对，这个团呢是8月14号出发的，跟我走那个团，包括住宿，包括这个景点，包括这个饭店吃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哎、
0: 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 VIP 专属定制团，由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精致小团纯玩出行，而且除了第二天的行程之外，咱们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大家可以睡到自然醒，整个旅程呢是比较轻松和愉快的。精华的景点包括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有青岩古镇等等啊，拍照出片都非常非常的打卡，就是游山玩水。我觉得这个季节去贵州简直是太棒了啊！
1: 哎，对了，
0: 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告别拥挤，而且坐飞机咱们是早出发晚返回，行程的时间比较好，住宿也非常好。咱们最后一天住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这个是携程五钻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咱们那天住到这个酒店应该是8月18号晚上，然后8月19号退房。您现在可以到手机上去查询一下这家酒店，就是双人房的它的那个价格
1: 啊，
0: 我查了一下，大概是800多，不到900块钱，
1: 一个标间800多。
0: 你想，光这一晚就800多了、
1: 嗯。
0: 您再查一下飞机，咱们坐的是南航，太平国际机场到贵阳的这个航班，然后中间经停的是青岛，去程1960，回程1980，您算一下，光这个来回的飞机4000了。
1: 哎，对了，
0: 一晚的这个酒店。这个900，4900了。
1: 哎，对了，
0: 你再加上一晚西江千户苗寨那天晚上的酒店，我们查了一下，800多一宿。
1: 哎，是冒了，
0: 基本上5000块钱，5000多块钱了，
1: 是
0: 不是？赶上我们的团费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整个团费，包括你所有的行程、来回的机票，还有就是住的酒店。相关的景点，还有团餐，还有我们导游的服务、啊，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行程，一共是5999，而且你不用做任何的攻略，您就带着背包跟我们出发就行了
1: 啊。
0: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跟着我们去到这个6天5晚的贵州游，5999元，8月14号出发，6天5晚，来回都是乘坐飞机的啊。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你有任何问题，我都能给你解答的明明白白的。
1: 哎，去过，
0: 因为我刚回来。
1: 哎，是了啊，
0: 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直升飞机是他们的交通工具。
1: 好，来看微信公众平台，月亮配算说，今天群里大到一点积水都没有。
2: 哎，
1: 是我们的这个排涝工作人员工作了很久啊，现在大家可以畅通的通行。继续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志愿红聚邻里服务送到家门。中国联通携手哈尔滨市助老志愿者协会，正式启动了志愿红邻里情，百起进百社惠民邻里公益行动，首站将在本周六周日在厢房区乐松广场温情启航。现场所有的公益服务全都是免费的啊！眼科、口腔、中医药专家联合义诊，孟凡旭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更有免费的理发，松州文度图书漂流，中国联通给大家免费贴膜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而且呢，咱们925的听友活动当天到场还可以免费领取团圆口腔牙膏一支，限量只有300份啊，发完即止。此外呢，秋林、正阳河、红肠大哥等老字号直销，还有中研集团、飞鹤牧场、富尔佳护肤等名企也将带来惠民好物，特别是广汇电器携多个家电名牌产品参展，空调即买即安装啊，暖心服务实惠多多。8月8号、8月9号，就是本周六周日，厢房乐松广场邻里欢聚，不见不散。热线电话呢是152-4511-2020，152-4511-2020。
2: 好，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啊，这个民谣歌手马飞演唱的，叫做《游戏机》啊，
1: 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呀。
2: 各位啊，就是你儿时的记忆啊，有没有陪着这个小伙伴一块打游戏呀、啊？关键是呢，还怕这个被爹妈发现啊，那种儿时淘气的记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呢，可以说让你回馈到童年时代，干嘛呢？咱们就看《梦幻冰雪》。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为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每人提供2张的来自于哈尔滨哈冰秀。的遇见哈尔滨的演出赠票，而且咱们选取2位星友听友，每一位呢送您2张票，
1: 就一共是4张票，我们送给2个听友，
2: 分俩人啊。那如果说您想要票的话呢，很简单，您就跟我们在线互动。但是提醒各位，咱们这个票呢只发给明天晚上能够到演出现场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个票呢是规定有时限的，只能在明天晚上去。也就是说，今天周三吗？您明天周四的晚上能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个冰雪秀场看演出，那现在这个票呢，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争夺起来了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呢就打出4个字儿“我想要票”，然后将您的身份证号、姓名、手机号发送过来。咱们每个人不是给2张票吗？那您把2个人的身份相关信息、手机号、身份证号，还有您的姓名发送到一条信息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将个人相关每个人的2条信息全部发送过来，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抽取2位幸运听友，每位获得2张哈冰秀的演出赠票。
1: 那昨天午后呢，一场突发性的强降雨突袭冰城。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为了防范应对本轮强降雨，市住建局呢立即行动部署，先后启动了防内涝3级、2级响应，会同哈尔滨市公安交管、城管局、水务集团、各区政府等部门启动联动的值守机制，在调度指挥中心对全市的降雨和内涝情况进行统筹调度，组织水务集团松北区对57处内涝风险点位提前布控，在昨天的12点提前将排涝人员和设备预置到具体点位。
2: 那各街区的街道办事处以及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全员呢都在现场帮助进行排涝和疏导交通，交管、城管等部门也加强巡查来进行现场的帮助协作，同时呢也是及时的关闭了包括风控的一些交通内容，另外呢保障了通行人员的安全。本次的降雨，全市的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到了1450名排涝人员，排涝的设备呢达到了369台套。
1: 昨天呢，哈尔滨地铁集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并升级防内涝3级、2级应急响应，全线全员在岗，多专业协同联动，保障轨道运营稳定。在原有11处重点车站基础上呢，

0: 将一号线的哈达站、哈南站、三号线的哈西大街站三处纳入高风险站点管理，全线配齐了防烟挡板、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
1: 各车站呢也是逐一的呢来进行对接，包括像是出入口啊，以及电梯井和通风亭等薄弱区域的排查加固工作，包括低洼出入口提前进行码放阻水沙袋，那么划定了15厘米的积水的处置红线，同时呢也是全线的各站呢铺设了防滑的地毯，以及循环播放防滑的提示广播，工作人员不间断地进行清理包括站台以及站厅的积水。
0: 昨天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8点呢，线网客流量达到了54.59万人次，较前日同时段增长超过60%，单小时最高客流呢是13万人次。调度指挥中心全程紧盯气象变化，各车站增派专人分流疏导客流，运营秩序平稳有序，没有发生乘客大面积的滞留。
1: 另外昨天呢受到中雨天气的这个集中降雨天气的影响，红旗大街呢周边多条的路段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像昨天红旗大街这一路段、长江路很多路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看到了，包括感同身受大家对于这个积水这个着急程度对市民的出行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哈尔滨市各相关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排涝等应急预案，开展呢应急的处置工作，经过了应急抢险的处置，今天红旗大街周边的主次干道呢积水退散了，而且路面湿滑，包括呢这个通行受阻的问题全面解决，城市道路交通恢复正常交通秩序。
0: 我行我素问这个泽南周记，你们昨天晚上几点到家的呀？
1: 问这事儿呢
0: 我大概到家好像10:40左右。
1: 10:40咱俩应该差不太多。为啥呢？昨天晚上本来我就是太累了，想在单位休息
0: 对。
1: 然后就是回头一想，不行，放不下家里人呢。
0: 哎呀，
1: 赶快回去。你这周阿姨想说，你刚才不是
0: 呢？
1: 你刚才更不是这么跟我说的。这个媳妇儿着急，为啥呢？她也担心说是这个，万一这路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
0: 万一他里还有别的女同事呢？
1: 也是因为昨天不光咱们925交通广播大家在努力包括各这个所有925交通广播的全台的工作人员咱们同事大家都在努力的积极工作当中。
0: 就是昨天我们在下了节目10点大概零几下了节目之后呢其实我们台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为这次就是应急广播在做其他的总结活动。
1: 对就昨天
0: 大家都干到二半夜
1: 昨天晚上就是别不知道，就是咱台领导昨天晚上在这个办公室就没走就我也没好意思我等我走的时候那个灯火还亮着呢
0: 你也没好意思你不也走了吗
1: 我怕他看着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好消息这个现在天气呢还是依旧感觉到比较炎热，那也是三伏天正中嘛，所以说呢气温比较高，来到咱们冰城大家如果想解暑降温，不妨跟着哈尔滨交通广播呢我们大家给您推荐了一个好的方面好去向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冰雪这个梦幻冰雪馆呢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呢在盛夏解锁冰雪世界。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包括高空杂技、欧式的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来进行下单购票，同时提醒各位清凉之旅等待与您体验。
0: 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旅游现在8月中旬我们有2个这个行程可以报，而且名额剩的都不多了。首先呢是8月12号出发的6天5晚的西安游，我们都是没有购物的不进任何购物店的。8月12号出发的6天5晚的西安游，每个人呢是3999元。这个目前还剩下3到4个名额。另外一个呢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的8月14号出发的。同样是6天5晚的贵州游这个行程呢是5999元，因为贵州现在温度特别好就是很舒服，而且这个风景特别的秀丽，风景很美。如果说您对这两个行程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因为咱们两个行程都是纯玩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所以呢，如果说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这个 学生啊，有学生证啊，这个年龄就是学生那个年龄、
1: 啊，
0: 都是可以有门票优免的、
1: 哦、
0: 就是到门口如果说您的这个证好使的话，门票给您优惠，我们都会给大家退这个优惠的。
1: 哎呦，太幸福了吗、哦、这不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今年就是夏天，贵州真的是非常火，气候非常好，特别凉爽啊。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
1: 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友的得主啊。今天呢，每位幸运听友在节目直播的时候，通过主持人来现在呢唱一下票啊。谁获得了的话，您就是等待着电话这个沟通就可以了，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啊。今天咱们第一份的幸运给谁呢？咱们给小雷。但是小雷，你抓紧时间啊，您只发来了这个身份证号还有姓名，还需要一个您的手机号跟您取得联系，请小雷抓紧时间发送你的手机号过来，等待我们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第二位幸运听友呢，咱们把这份奖品呢送给幸福园两位听友啊，小雷和幸福园两位听友。尤其是这个小雷啊，您需要再把您的手机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这样的话呢您就获奖了。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听友大家也想要这个奖，是不是啊？没关系，你像这个7767啊，他就说我
0: 微甜
1: 啊，对了，都想要票，没关系啊，今天晚上我们不就是发出这个两组吗？明天早晨，哎，对了，明天晚上您来我们这儿也能再抢。
0: 明天早上也有三个
1: 名额，
0: 幸运听友的名额，
1: 对，一人两张的哈。明天你就早高峰，你这个跟这个有亮，你跟林妹妹，你就说昨天晚上我们参与了，今天晚上我还想要，还想要票啊，你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参与互动了。
0: 然后提醒一下我们中奖的听友，这个票是只能明天晚上7:30去到冰雪大世界园区去看这个哈冰秀的演出的。然后呢，您这个明天最好是7:00您就到冰雪大世界，然后一定要记得在手机上先预约一个啤酒节的这个入门的这个资格，是免费预约的啊，因为他那个入门是需要有预约才可以进去的。然后你7:00就可以到哈冰秀叫冰雪秀场的门口去找工作人员领取这个哈冰秀的票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导播老师给您打电话的时候也会再提醒一下的啊。恭喜这两位听友，别忘了把手机号补充上啊，您的手机号也需要发过来。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1: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925晚高峰快报。
3: 好了，17:4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4: 再来关注，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的领航行动指南》，那么确保4至9年级的学生呢，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的科学研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展开。
3: 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态势。
4: 再来关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委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
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涨1.47%，深证成指涨1.86%，创业板指涨1.32%，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反弹，PCB、光刻机、存储器、工业气体方向领涨。
4: 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的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再来关注一下，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

0: 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了一批侵犯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及企业的负面信息被关闭。
0: 8月3号到8月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1: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和字号以及快递单号进行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一些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呢也是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
0: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我看到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平台当中回复面霜呢啊，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赫莲娜，而且是新升级的新版黑绷带面霜啊。夏天涂面霜，大家可能怕这个质地太厚重，涂完了会不会长闭口、闷痘痘啊？但是赫莲娜黑绷带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啊，它的质地呢是绵密细腻的，哪怕是大油皮的女生用上脸，轻轻推开，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不过呢，话说回来，想要把它的修护效果发挥到最大，涂抹方法大家一定要用对啊。您先取大概就是一颗黄豆粒大小的量，不用多，就黄豆粒大小就可以了。然后双手轻轻的揉搓大概10秒左右，用咱们掌心的温度把这个面霜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跟大家说非常非常的关键，不仅能让里面的玻色因成分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后续上妆搓泥的情况。乳化之后，您就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用按压的方式上脸，记住啊，不要在脸上来回打圈揉搓，像脸上的干纹啊、泛红啊，或者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多按压几下，让成分更好的给它渗透进去。这款赫莲娜黑绷带的升级款呢，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平时想入手真得咬牙了啊，因为很心疼。但是今天呢，商城七夕季礼遇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宠粉破价福利，只要699，您就可以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了，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就您说绝不绝吧。而且呢，给大家配好了赫莲娜的礼盒礼袋，仪式感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冲。而且这不是临期的面霜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限量福利大概只有不到200组了。想要的朋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1: 好了，那北京时间的17:55，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咱们的听友小雷啊，抓紧时间呢将您的手机号发送过来，人家可倒好，特别信任咱们
0: 啊，
1: 身份证姓名都过来的，你不给我们发手机号
0: 怎么联系您呢？
1: 怎么联系你啊？啊，所以说呢，您抓紧时间啊，咱们在这个6点之前赶快发送信息过来。为啥？因为你过了这个点儿，咱们要把这个信息汇总以后呢，交给人家冰雪大世界的工作人员，咱也别耽误到人家，要不然的话，到时候你这票过期了拿不着，咱多着急啊！
0: 对啊，
1: 抓紧时间，赶快把您的手机号跟这个联系方式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小雷，抓紧时间。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那今天的温暖回家路1个小时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给大家的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大家呢在视频号里啊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啊。自从昨天晚上啊这一场大雨过后呢，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啊，大家呢就是都特别关心我们，说哎这个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啊，我们怎么说有点受之有愧。为啥呢？因为我们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个广播的最前方一线，包括说呢在视频号里大家能看到我们，但是呢在我们的身后是无数个主持人、记者、编辑老师们，大家的辛劳付出与努力才就是铸成了咱们昨天晚上7个小时的直播特别节目。所以说呢，借此机会啊，咱们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也要感谢啊在我们身后啊为我们默默无闻在付出、在积累所有的这个路况上的信息和这个总结消息的各位编导、记者还有各位老师们。结果呢昨天晚上一场大雨啊，把一听可乐变成了一生可乐。不是一辈子那个一生啊，就一生装啊，就 EL 啊，哎，或者然后结果呢等到晚上的大概是7:30-8:00呢，然后大家这个口风又改了，说啊你们昨天晚上这不是一升可乐了，为啥呢？就按这个可乐量来合计啊，你们这是一箱啊。夏天少喝饮料。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啊，农历的6月23。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那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来帮我们在线点赞啊！今天我看视频号里好多朋友都来了，像是荣耀啊、刘传喜啊、张凤兰，还有77607，水木也是来了。这刚刚啊，这个77607心态可好了啊！这虽然说我今天没得票啊，但是呢，听你俩节目我就很温暖了。这天多热呀、这天！咱这样啊，因为我知道77607呢也想要这个赠票。您这样啊，77607，你明天早高峰的时候呢，你再到节目里边听听节目。而且呢，我来回答你一个问题啊，他刚刚说这个哈冰秀这个赠票啊，他是啥时候穿啥衣服去啊？你就穿正常这个季节的衣服就行，你千万别这个打提前量，你明天你整套棉袄去啊。犯不上。好了，开心的我也是来了，后面呢还有这个秋华，还有世辰南、展哥，等等一系列朋友，水墨，后面还有傅宏伟、安玉和等等一系列朋友，欢迎大家呢留守在咱们的直播间，帮助我们在线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热度更高一些，感谢各位啦。往事随风说呀，泽南和周阿姨辛苦了，这昨天晚上啊，这一箱啊根本下不来呀，你这一集装箱啊。俩人就那么甜吗？我嘞就哎，有个别听友啊，总愿意呢给我和周阿姨呢这个提一些脑弯急转筋，脑筋急转弯啊，怎么说的呢？水果糖说了，说啊，问问周阿姨，听说啊你刚刚从贵州回来，任何问题关于贵州你都能答得上吗？那请问贵州机场叫什么名字？好问题，水果糖，明天晚节目的时候呢，我跟你说，我到时候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他，问问他到底咋回事儿。往事随风说了，他说啊，昨天8公里。

我驾驶了2个小时，8公里2小时，之前有5公里开6个小时，大有人在，你这算啥呀？大家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有很多趣事啊，看到很多的听友，大家呢有的这个吐槽说，哎呀，我这堵路上了。但是更多的听友呢，大家呢都是态度特别积极，因为大家呢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看到了在我们路上呢一些排涝的市政工作人员，还有包括呢这个抢险的消防人员，以及在路面上的警察同志、交警部门的交警同志，大家呢包括环卫工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帮助我们进行排汗排涝，所以说大家辛苦了。

几年前，我用了十几年的台式电脑坏了，老伴儿多次劝我丢掉它，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是觉得丢掉太可惜，还有一个原因，电脑桌下面的搁板上放着三个纸箱，里面装满的东西无处可放。一晃多年过去了，最近老伴儿又催我清理了，并说年纪已经大了，说不定哪天你想动也动不了了，于是清理吧。为挪出电脑桌里的纸箱子，必须在房间里腾出一点空间，继续花了几天时间，将长期不看今后也没时间再看的书籍集中处理掉。这一清理竟扎了七捆，终于要和陪伴我十几年的电脑桌告别了。看着空出来的地方，我立即就想买一个新的三门矮柜，正在网上物色。老伴问我，买了柜子放什么呢？腾出的地方空着不好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是啊，才腾出来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放满呢？将家具重新摆放了位置，二十多年未变格局的房间有了宽敞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物质上的断舍离并非那么不易，关键是在精神上做到断舍离，主动减满，多为生活留出一些空间，才会拥有宽松惬意的天地。925交通广播，陪您一路前行。

0: 钱。做菜要放调料，生活要更多微笑。世界上最好的药，
1: 别信广告，
2: 干啥呀？
1: 放疗效呗。
0: 去火的药，喝水。保健的药是锻炼，大补的药是泡脚，美容的药叫睡觉，补钙的药叫晒太阳，补肺的药叫深呼吸，顺气的药叫开怀大笑。
3: 哇，让你们听听什么是天籁之音。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常听一听可乐，一起收获快乐。

哎，欢迎收听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这说到脱口秀内容呢，最近呢真的有好多的素材。我相信各位啊，最近的这个国产电影啊，真的可以说呢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更多的朋友又出现一个新问题，是怎么呢？总有一种啊，看了老电影感觉呢身心愉悦，看完新电影总感觉这钱花的冤枉。不由得啊，让我们80后这一代人呢有了更多的一些这个想象空间。那对于泽南来说呢，我是咱们80后听友的一个代言象征啊。当然了，咱不能代表全年龄段的，

只能说站到80后的角度说上两句心里话。其实吧，说到看电影，我们80后呢是完全一代被动的看电影。我怎么这么说呢？曾经小的时候啊，大家看的最多的电影不是通过这个什么这个 VCD 呀，或者是短视频呢，是通过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什么呢？流金岁月，或者说是央视的六套电影频道。我就这么说吧，我曾经有很多的电影后半程我是背的词儿滚瓜烂熟，前半程是完全没看过。曾经啊，这个功夫皇帝李连杰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方世玉，方世玉一和方世玉二。第一部的方世玉呢，就说呢这个方世玉啊打擂台得到了雷老虎的这个女儿，然后结果呢他呢就被另外一个女孩子给看上了，俩人呢争风吃醋，然后呢闹出来一系列笑话。前半程我从来没看，打我看开始我就看着三个阿哥跟李连杰在那打架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我就知道人家三个呢都是老老实实的从底下踩青往上爬去见这公主，只有李连杰自己啊，就是方世玉这个角色自己呢做了个大燕子就飞过去了。第二部剧情更加离谱了啊！第一部呢你会感觉啊这个整个人呢只是说就是为了这个抱得美人归，等到第二部的时候呢内容就完全更换了，换成什么呢？武壮好勇斗狠呢。中间呢有这么一段剧情，说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么一个这个组织，他在其中呢任一个这个这个小喽啰，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组织啊反叛了，然后呢把这个大坏蛋呢当了这儿的头了，于是呢就为了救主心切，自己呢带着八九把宝刀就去这个在一个暗巷里边对战。但是有一个细节呀，对战啊一个人你别管多少把武器，那对面来了十好几个二十来个人，他先整个黑布把眼睛给蒙上了。不看别人前面的剧情你不知道，只听了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想看到我自己胸里的血。当时啊对于年少的泽南脑子里充满了问号。自家兄弟小巷乱战，而且呢他们拿刀，然后呢你把自己眼睛蒙上了，那不等着让人打呢吗？原因很简单啊，小的时候的我们呢不会看报纸，也不知道啊通过电视报你可以了解时时刻刻的这个最新的电视资讯，什么时候能够看个开头。有很多电影泽南呢只知道后面，比方说啊像是方世玉一二、黄飞鸿系列，还有呢金玉满堂，就是咱们俗称的满汉全席呀，另外呢还有像是黑侠呀，还有珍珠港啊，包括说泰坦尼克号。好多电影没看过头，就直接呢从后半程开始看啊，等找大才知道啊，不让看也就不让看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人啊偏爱经典电影，不是怀旧，其实呢这是一份踏实的治愈。另外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将您喜欢的某部电影呢推荐给我，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我们视频号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发来您喜欢的电影并附上它的推荐理由，让更多的有趣的灵魂让大家了解到你喜欢的电影有多有趣。其实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啊，当下的我们明明啊网络上咱们抓着很多的最新电影资讯，包括说呢一些短视频呢速看大片，三五分钟一部电影你就看完了，但是却越来越喜欢翻几十年前的一些老电影老片子。按理来说吧，年轻人呢应该追求一些新的时尚啊，包括呢一些新的这个潮流啊，新片一旦上映肯定第一部呢你得冲个值，抓紧时间去看。老电影啊那都是父辈的了，对不对？父辈的老一代的情怀了。但是呢很多年轻人现在呢反过来了，大家呢都是啊喜欢有观影清单，反复来刷曾经的那几部电影经典。新上线的影片呢基本上呢都是转头就忙忘了，老电影呢却每年都要反复刷几次，好像是就属于自己的一件不一样的仪式感。我身边好多朋友闲暇之余呢从不喜欢刷短视频，也不喜欢啊追一些新剧，就安安静静的看上一部老电影。别人呢喜欢追热门，我们呢反倒有刷老电影的这样的情怀，说出来啊有点反差感了。但明明啊最流行的年轻人现在偏偏呢变成了复古电影的爱好者。很多长辈也不理解呀，说啊你们年轻人呢是不是观念太陈旧了，想想我们当年。其实这话我们现在也想说，走进电影院以后看完电影一出来，现在电影有啥意思，想想我们当年。
其实恰恰呀，新片呢会让我们有种看不懂的感觉，因为现在很多的新片啊，套路呢跟这个人生规划都很固定，反转剧情呢也让人感觉波澜不惊，笑点呢既是尬点，而且呢所有的悬疑啊都特别的浮夸，全程美颜加滤镜磨皮之后啊，你根本看不清楚那人什么表情，而且人物刻画也单一，故事空洞，看完以后除了一大堆的特效画面，什么都记不住。我怎么感觉把某个电影给曝光了呢？还没完呢，最扎心的来了，很多的影片啊，它都是为了赚钱拍的，而老电影呢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讲故事。据说呀，曾经的一部经典电影应该是银河映像的，那部电影叫做枪火，哎，宝石老舅呢也为这部电影的专门的哎写了这么一首歌。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理解，为什么宝石老舅写的这个什么拳湾大厦呀，哎，什么这个开枪走火呀，这怎么写着写着攻击性那么强呢？其实他所写的内容完完全全都是那部香港的经典电影《枪火》当中的里面经典的台词，还有经典的一些场景。现在的影视啊，可能是工业化呢比较强，数据啊、流量啊、套路优先，全程呢靠节奏哎进行堆砌，没有任何细腻的铺垫，也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养成一个好的情绪，没有那种真正的烟火气存在。但是呢，经典电影是完全不一样了，它没有过度滤镜，也没有狗血套路，每一个眼神都是戏，每一句经典的台词都藏着满满的人生感悟。哎，我小时候喜欢看的经典电影啊，那看的是个热闹，看的就是武侠，搞笑的桥段，爱恨情仇，年龄小，台词你根本看不懂。以前看大话西游啊，只会觉得这个至尊宝啊又搞笑又窝囊，看不懂剧情到底为什么遗憾。现在再看呢，原来啊，成长的代价就是看懂了遗憾，也学会了告别。我们终其一生只是想一边拥有一边却在失去，很多人很多事儿错过了就是一辈子，你没有重来的机会。以前看过《阿甘正传》，觉得啊这个主人公啊运气太差了，人生全是坎坷，而且长大之后呢我们才看懂人生本来就无常，也没有谁能够一路的风调雨顺，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一路的顺遂，而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要脚踏实地默默向前走，看似是笨拙的坚守，恰恰呢是在浮躁时代里最真挚的品格。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声音加大啊，就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来一下子，但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这可能是就是专业演员们大家就是对这个时刻的气氛烘托啊。其实啊，就是这样经典的电影，它还有很多神奇的地方，它不会过时，反而呢会跟着我们的人生慢慢的成长。15岁的时候你看是一种心境，当你25岁的时候看又是一种心境，35岁再看也许就变成了一种通透了。新电影讲说可能是别人编的一些故事，老电影里边却藏着我们正在人生经历的不一样的阶段和不同的时刻，每一部电影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感悟别人的人生的同时，对自己当下的生活也会有所顿悟。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啊，现在的年轻人呢，真的是都很疲惫了，我们每天的工作压力节奏都非常的快，短视频追剧瞬间的刺激，工作追求高效率速成，生活充满了焦虑与内耗，所有的东西啊都在催着我们快点再快点，快点成长，快点成功，快点奔向未来。但是经典电影它是慢的，它不会催你，它更像是一个老朋友陪伴着你，它不浮躁也不会制作焦虑，两个小时的光影时间里节奏舒缓，故事真诚，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强行的治愈，他就是一个温柔的老朋友，静静的坐在你对面陪着你。哦，瑞德，让你从破碎当中呢抽离出来，从烦躁当中呢脱离开来，不用去追求所谓的进度，更不用纠结当下的得失，只需要沉浸式的感受一段完美的故事。其实啊，说到当下，大家感受到更多的呢，可能是一种快餐的时代文化，一切呢都追求快，反而呢让我们少了那些啊在时空当中带来的欢笑。热闹过后，也许你剩下的是疲惫，但经典的电影它不会的，它不会有刻意的笑点，同时呢它也会有治愈性很强的这种感受，而且呢笑着笑着呢你会读懂其中的心酸，就算是哭着哭着你也会汲取到一种力量，它给我们的不是瞬间的快乐，而是沉淀下来的底气，是疲惫生活里边温柔的救赎。
很多人说，年轻人啊，爱刷电影，都愿意看老电影，这个行为叫怀旧。

其实根本不是怀旧，我们怀念的呀，不是过去的年代，而是过去电影的真诚，是不套路、不敷衍、用心讲故事的纯粹，更是在光影里边治愈当下的疲惫，让我们迷茫的自己重新再度找回。我们一遍一遍的重刷着经典电影，其实呢，就是在一次一次的与自己和解。在浮躁的世界里，咱们守护住了一份从容，在匆忙的日子里边，咱们守护着一份清醒。光影流转，岁月无声，那些看过的经典，读懂的人生感悟，终于呢也会化作前行的勇气，陪伴着我们，让我们在匆匆的岁月里，既能够奔赴山海，也能够接纳平凡。温柔就是坚定的好好活下去。今天的泽南脱口秀呢，没有像往日的那么炸裂，但是更多的呢，是希望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曾经的岁月一种感悟。有的时候，让我们慢下来品味生活，真的是一个好的选择。

0: 首来自于卢冠廷演唱的，名字叫做《一生所爱》，也是《大话西游》当中的一段主题的片尾曲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正在为您开通。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暑期的专属出行旅游，那如果你想跟我们报名的话呢，得抓紧时间了。现在呢，我们在西安游这条路线呢只剩下3到4个名额了，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家庭出游的话只能容纳一个家庭了，期待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啊。925交通广播精致为大家准备的6天5晚的出行路线，8月12号出发，咱们畅玩6天5晚，每位听友只需3999元，无购物无擦边，纯玩团。秦始皇陵、兵马俑，还有华清宫，以及西安历史博物馆，还有大雁塔广场，以及呢太这个大唐不夜城啊，都为大家安排了，而且全都是经典的行程。另外呢，咱们是9点出发，每天9点出发，证明咱们晚上啊可以睡个好觉了，早晨不用早起，拒绝特种兵。而且呢，咱们还给你安排了西安千古情表演，一生必看的一场演出，全程入住到5晚的3钻酒店，5晚连住，每天起来呢还是同一张床，而且呢咱们省心是省力，每晚都有一个好睡眠。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咱们是纯玩团，没有任何擦边，没有任何购物，仅需3999，大家想报名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咱们的贵州游，这是925交通广播的近期为大家带来的8月14号出发6天5晚的贵州行。去了那的朋友都说好，这次的赵阿姨回来也是对贵州赞不绝口，而且在这个季节哪儿哪儿都热，贵州呢反而特别的凉爽啊。黄果树瀑布啊，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口，咱们全程呢是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这样的机会呢真的很难得。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也是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咱们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告别拥堵，而且呢咱们也不用说在车上啊特别的这个挤，伸手动脚都特别的这个畅快。为什么？因为它的车体更宽，所以呢您的身体延展呢更加自由。由南航航空呢早晨出发啊，晚上返回，时间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像是定制的冰箱贴啊、泡脚桶啊、欢迎水果。除了第二天早晨是9点出发以外，这个是其他时间，这个其余时间咱都是早晨9点出发，因为只有周二的早晨这个行程呢路程稍稍远一点，需要咱们早一点起来哈。而且呢这一次呢也欢迎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这次呢既是自然与人文之美的结合，也是呢康养身心的好机会，再加上呢旅途舒心又惬意，不管您是学子这个毕业旅行，或是亲子的这个度假，都欢迎大家呢直接来添加泽南的微信进行报名。8月14号出发，5999元，5999元，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上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泽俄泽讷安南925，泽南925，添加微信来咨询吧。
1: 谢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您。
1: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2: 业余的。
1: 当初我学相声的时候，我师父亲口对我说，
2: 你干不了这个，
1: 做艺先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
2: 最次的。
1: 我招你了吗？
2: 还招我了？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弄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手吗？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

0: 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老卖点假货。
1: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0: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1: 错，
0: 错，
1: 那是假肢。
0: 我还不知道假肢吗？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假肢。
1: 什么叫假假肢？
0: 就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对呀，对呀，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0: 不是，嗯，这个事儿是真的，假肢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假的。
1: 事儿是假的。
0: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吗？
1: 怎么呢？
0: 这个事儿它是假，不是，它这个假肢是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肢，我就该支架了。
1: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0: 您听了吗？
1: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吗？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付出。
0: 行，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1: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裘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我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0: 十年。
1: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0: 没淹死你的。
1: 我潜水，
0: 王八在潜水呢。
1: 听，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0: 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的。
1: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0: 这能挣钱？
1: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0: 就那奔驰跑车，
1: 咱的。
0: 嘿，你的，
1: 真是的，
0: 是吗？
1: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0: 啊，对，手，
1: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0: 怎么就吓？
1: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0: 40块钱。没什么嘛，
1: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0: 不是真挣钱了。
1: 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带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
0: 这让他给挣了，你说，我也来来吧，对吗？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对不对？啊，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1: 真呐。
0: 不是这个职业，它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1: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今天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0: 我不老相信你的。
1: 我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0: 好不好？你要这么说还行，
1: 好不？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带你卖，好不好？
0: 能挣钱发财，
1: 我让你发财。
0: 行，
1: 你看看对不对？
0: 我算代理。
1: 哎，对，你算我这代理啊。
0: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1: 我早给你想好了，
0: 想好
1: 你得卖扳指。
0: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个，
1: 就是这东西。哦，这扳指有1000年的历史。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哦，材质可就变了，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0: 什么身份？
1: 公子王孙贝子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
0: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吧。
1: 你别，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什么叫帝王？
0: 帝王
1: 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0: 来王爷的。
1: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0: 那我卖谁的？
1: 你卖娘娘的。
0: 我一大老

0: 爷们儿卖娘娘的，
1: 搬这都是男的带，谁见过女的带？
0: 那没有。
1: 再者说，我这是娘娘，还在娘家，还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0: 这算陪嫁。
1: 对，独一份哦。再者说了，我这材质好，哦，不用擦，锃光瓦亮，象牙的，铝合金，
0: 铝合金呢，不值钱呢，
1: 清朝铝合金。
0: 清朝有铝合金吗？
1: 清朝进口铝合金。哦哦哦。再者说我这扳指为什么值钱啊？货得比。
0: 比怎么比？
1: 他们的扳指不值钱，因为没有图案。
0: 咱这有。
1: 有啊。
0: 刻的什么？
1: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正经簪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0: 这是娘娘的扳指，
1: 对，
0: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一，这不顶针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1: 款式
0: 是什么款式？就是顶针。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针，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1: 你不能着急，你对
0: 我不着急。
1: 他现在不值钱，
0: 本来就不值钱。
1: 你把它搁一万年，搁你
0: 那，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1: 你不能着急。
0: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就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吗？
1: 我再给你想辙，你别着急呀！
0: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
1: 快速的啊，
0: 快点！
1: 你这样，你逃，
0: 怎么着？
1: 你逃，
0: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1: 捡你捡去，
0: 捡易拉罐，
1: 捡易拉罐干嘛呀？
0: 收破烂吗？是。
1: 淘宝
0: 是
1: 捡漏淘宝，
0: 什么意思呢？
1: 我跟你说吧，啊，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0: 我这叫捡漏，
1: 淘宝捡漏，懂吗？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嗯，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哦，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1: 太是捡漏了，
0: 这就算啊？
1: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
0: 你在哪个工地儿？
1: 我在工地上干嘛呀？
0: 不，工地
1: 自己下乡淘去。
0: 下乡？
1: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0: 清东陵附近。
1: 呀，你有点常识啊！
0: 我旅游去过那儿。
1: 对对对，这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啊，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哦，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啊，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4位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0: 翻一倍。哇，高！
1: 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啊，2万，30万，
0: 4倍得有吧？差不多
1: 15倍，
0: 15倍。怎么这么值钱呢？哎呀，
1: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咱哪知道去？
0: 这怎么说的？
1: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制秦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儿？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0: 怎么说的？
1: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千金不换万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万。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好，这大碗抢着要啊！现在呀，
0: 别卖给别人了。哦哦，卖给我吧。
1: 30万你要了？好，
0: 哪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30万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给你5万。5万行吗？
1: 你这5万跟30万，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
0: 上，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1: 拿钱，
0: 成交了。
1: 5万，拿钱。
0: 太好了，
1: 拿钱。
0: 那个，我这个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1: 卡也行，
0: 卡不是我这卡里卡里就5000块钱。
1: 我弄死你我。我2万块钱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
0: 你没听明白啊？ 5000

0: 这算定金。
1: 哦哦，定金。
0: 我一共是5万
1: 啊，一共五万啊，
0: 这5000算定金。
1: 哦，先给我5000，
0: 剩下的320呢？
1: 你回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45000
0: 啊？
1: 什么320什么？45000。
0: 哦
1: 啊，四那那个你先别
0: 别别，我能先看看货吗？
1: 你不信任我，你
0: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显摆显摆。
1: 我告诉你，
2: 受累啊，
1: 这东西圣物。
0: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1: 这大碗知道万岁爷赏的。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
0: 不
1: 到
0: 这，
1: 对，你先把这卡，
0: 这密码就后6位，
1: 啊啊，还有45000啊，
0: 啊，
1: 还有45000，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明白吗？你
0: 哦，
1: 45000啊，
0: 哦
1: 啊，你拿好，慢点啊，
0: 这就
1: 好，
0: 哦，
1: 嘿，45000啊，
0: 呸，哪给你找45000去？5000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色泽多纯净，碗底款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的？
2: 盛伟，
0: 哎
2: 哎，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0: 哎，
2: 跟我这一样。
0: 你这哪儿来的？
2: 马军卖给我的。
0: 不就5000？
2: 嗯，9.9包邮。
0: 多少钱？
2: 9.9包邮。
0: 九，马军，你给我回来！
3: 大伙儿过年好啊，过年好！
4: 大家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5: 过年好！
3: 这个特别的开心啊
4: 啊！
3: 把我的偶像，
5: 嘿，
3: 您是偶像，
4: 呵，
3: 赵维洲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4: 能参加这个我也非常高兴啊！
3: 嗯，
4: 好，谢谢谢谢，
3: 也是我们的荣幸啊！说实在话啊。我们三个人啊，这还是头一次组合在一起说这么一段相声，
4: 是
3: 是不是？
4: 是。
3: 实话实讲啊，我觉得相声最重要的讲究的是传承。
4: 嗯，
3: 我们三个人身上都体现了传承，
4: 是吗？
3: 当然了，
5: 怎么呢？
3: 你比如说吧，
4: 嗯，
3: 赵伟洲老师，
5: 哦，
3: 他的父亲是相声名家赵新敏先生，
5: 哎，也是名家，
4: 是
3: 名家。为什么人家相声说得好啊？
5: 嗯，
3: 他爸爸说相声
5: 有传承，
3: 子承父业。
5: 哎，
3: 那我
5: 您怎么着？
3: 我父亲郭德纲先生，德云班主。
5: 哦，
3: 他说相声，所以我也就说相声。
5: 您看看
3: 我相声说得好，因为我爸爸也是说相声。
5: 哦，
4: 传承。
3: 阎永祥，
5: 我怎么着？
3: 阎永祥相声说得多好啊！
5: 嗯，
3: 他爸爸也是说相声的。
5: 对，哎，对，好。
3: 嗯，
5: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3: 对，他爸爸是听相声的。
5: 哎
4: 哎呀，
5: 您老先生您得说说他。
3: 什么什么
5: 这么大演员在台上也有伦理根？
3: 不是，怎么我能是伦理根吗？
1: 是伦理根吗？
3: 不是，
5: 我爸爸听相声什么意思？
3: 不是说现场各位
5: 啊，
3: 这个您的父亲是不是在家里正打开电视，正看着天津卫视这春晚，正欣赏相声呢？这不听相声的吗？
4: 哎，对，
5: 您说那是我爸爸是听相声呢，不是听相声的。
3: 哦，呵呵，行行行，你还挺萌，哎，听相声，好，正听相声呢。
5: 哎，
3: 所以说呀，咱们把欢笑带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4: 哎，是好事，
3: 是不是？
4: 对，
3: 而且今天不光是我跟您头一次合作，
4: 嗯，
3: 也是我跟阎永祥啊，今年的头一回合作。
5: 哦，
3: 我们俩好长时间不在一块表演了。
5: 对，
4: 为什么？
3: 哎，这您不知道吧？
4: 啊，
3: 真的，这有，其实我也有一件喜事得跟大伙说。
5: 哟，那我都不知道
3: 了，
4: 什么喜事？
3: 我先告诉您啊。
4: 啊，你嘀咕什么？
3: 你就站着说，站着说，
4: 站着说。
3: 这个为什么离开了相声舞台呢？
4: 啊，
3: 我自认为啊，在整个德云社，算中国相声界，
5: 嚯，
3: 全世界吧，全世界的相声演员当中，要论这个文学素养，我应该是第一名了。
5: 嘿，
3: 你知道吗？说相声对我来说屈才了。
4: 哦，
3: 我打算改行了。
4: 您改行？
3: 改行了，我是文学家呀。
4: 你是文学家？
3: 我现在是一个文学家了。
4: 哇，您这话太大了吧？
3: 怎么？
4: 啊？
3: 怎么了？
4: 你全世界都第一名了，
3: 我第一名啊，
4: 是文学家，
3: 文学家，我，
4: 你还文学家，
3: 说相声屈才了，
5: 您信吗？
3: 您
4: 这么办啊？
3: 怎么？
4: 你不是说你是文学家吗？
3: 我文学家，
4: 那我要考考你，
3: 哟，您要考，您怎么考我呀？
4: 啊，我怎么考你啊？
3: 啊，
4: 这回啊，我就说个文字游戏，
5: 嚯，
4: 这叫四管四侠。
5: 这听不懂，
3: 不明白，
4: 不明白，
5: 四管，你得介绍一下规则。
4: 我跟你说呀，
5: 啊，
4: 我要说。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屋里还有一个人。

0: 啊，屋里还有一件物品。
1: 我说四样，
0: 说这四样，说这四样。
1: 哦，
0: 你再说四样，
2: 嗯，
0: 必须要管着我，
2: 这叫
0: 四管，
2: 这叫四管。
0: 哦、哎，你再说四样，
1: 我说四个，
0: 得管着我们俩人，
1: 这叫
0: 四侠。
1: 哦，我这难，
2: 哦，这么
0: 你这难，对，
2: 哦、
0: 你不说你文
1: 学家
0: 吗？学家吗是不是？那就看看你这。文学水平怎么样啊？
1: 得嘞，得嘞，得嘞。
0: 那我开始先说了、啊。
2: 太复杂了，您得做个样子。
1: 对，
0: 做样子啊。
1: 举个例子，
0: 我先说四样啊。
2: 四样、
0: 啊。我说了啊。
2: 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大家先鼓鼓掌怎么样？你看。
2: 哎呦，好好好。
3: 期待，期待，期待。
1: 哎，对对对，期待，期待。
2: 天上飞的。
1: 天上飞。
2: 嗯。
0: 掌声再热烈点。
2: 哎呦。
0: 我说天上飞的。
1: 这是
0: 鸳鸯。
1: 我拦您一句啊。
0: 啊。
1: 羊。不能飞，
2: 对、啊，
1: 知道吗？
0: 不，
1: 您说这羊怎么能满天？
0: 什么耳朵？什么耳朵？
1: 什么什么？
0: 什么也是羊不能飞？
1: 你们羊
0: 鸳鸯，
2: 这羊再鸳也不能飞。
0: 你看看，它不能飞，
1: 怎么了？
0: 什么羊再鸳？
2: 鸳鸯吧？
1: 你不知道啊？你
2: 什么意思？
1: 搞过对象吗？
2: 我没搞过，
1: 没搞过对象。
2: 你给讲讲，
1: 你得搞对象。我告诉你，
0: 鸳鸯鸟。
2: 哦，是种 鸟，
0: 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2: 哦，
0: 鸳鸯吗？
2: 哦，
0: 对，
2: 哎呦嚯，
1: 美丽的，这美丽
2: 的看不出美丽来了，
1: 看不出美丽来了。
0: 我说还有那个，你我好比鸳鸯。
2: 哦，
1: 对对
2: 对，有这么一歌吗？
1: 有这个吗？
0: 哎，对对对，
1: 这对了，这对了。
2: 您接着唱，
1: 这
0: 天上谁接着唱？
2: 不是接着唱，
1: 没搞对象，你别唱
2: 了啊。
0: 天上飞的是鸳鸯。
2: 哦，
1: 好，跟您说，
0: 说完了。
2: 这这有学问，
1: 有这有这有这。
2: 地上跑的。
0: 地上跑的
2: 什么？
0: 还说地上跑的？
2: 怎么不说呀？
1: 说呀！
0: 地上跑的，
1: 这是
0: 绵羊。
1: 哎，这回不对了，
0: 怎么不对？
1: 绵羊不能飞，对不对？那绵羊大尾巴绵羊，它在地上，
2: 这怎么能飞？
1: 我说飞了吗？
0: 您没说飞。地上跑的，
2: 地上跑的不鸳鸯吗？
1: 对呀。
0: 什么？你们怎么了？俩人糊涂了？
2: 哦，绵羊哦，
0: 绵羊，
1: 绵羊
0: 哦，
1: 绵
2: 哦，
1: 一只美丽的绵羊，
2: 你看看，
0: 这叫多好听，
1: 绵，可以了，可以，
0: 来，不鼓鼓掌，鼓掌。
2: 这鼓什么掌啊？这
1: 这是要掌声来了。
0: 这叫
2: 哦，
1: 好听，好听，好听。
2: 那么屋里这样东西
1: 是
0: 文章。
2: 哦，看的这文章，
0: 我写的文章，
2: 嘿，
1: 还是您写的文章？
0: 我写的文章，
2: 哦，好，
1: 好，
2: 屋里这人，
1: 人，
2: 嗯，
0: 德刚，
1: 把我爸搁屋里了，
0: 就搁都郭德纲
1: 的，我爸在屋里看文章的，
2: 哦，
0: 不是我写的文章，
1: 哦，他
0: 他要学我，他要看我的文章，
1: 看您写，
0: 鼓掌，大伙来。
2: 太好了，
1: 就这个是吧？
2: 哎，不错不错不错。
0: 你说四样得管着我，
2: 管着四样没问题，
0: 你得管着我啊。
2: 看我这个，第一个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
2: 我这是凤凰，
0: 凤凰，
2: 哎，
0: 这行，
1: 这管得上吗？这个，
2: 这还管不上
0: 啊？管得上，
2: 凤凰是百鸟之王啊！别说您那鸳鸯了，什么鸟过来都管上。
0: 什么都管上，
2: 对
1: 呀，等等，等会儿，您别好了，
2: 嗯，
1: 你这不对劲儿啊，
2: 嗯，
1: 人家说完鸳鸯，你直接凤凰，
0: 啊，
1: 你这顶到头了呀，
2: 你不文学家吗？
1: 对，我要不看我大爷在这儿，我早骂你了，我告诉你，知道吗？
2: 快看，接着往下来啊，
0: 您这说的，
2: 接着往下来啊，
0: 我在这儿你也应该骂什么？
2: 您就别提这主意了，
1: 爱看这热闹
2: 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不养凤凰？
2: 凤凰，
1: 凤凰，
2: 地上
0: 跑的
1: 什么？
2: 豺狼。
0: 豺狼，
2: 对了，
1: 你管得了我这绵羊吗？
2: 狼吃羊，冷不防啊，食物链，
0: 你不怕我顶你？嗯，
2: 活，
1: 哎哎哎，行，差不多，差不多呗。
0: 狼吃羊，
2: 哎，
0: 很正常，
2: 那正常，
1: 这算说上来了
2: 啊。
1: 嗯，第三个，
2: 屋里的这个东西啊，
1: 东西，
2: 书香，
0: 我是文章，你是书香，
2: 专程您这文章。
0: 哦，
1: 嗯，
2: 你看看，
0: 那进来一个人是谁？
2: 这值钱了啊！
0: 什么？
1: 值钱了，
2: 师娘，怎么样，各位？
1: 他也学会了。
2: 哎，师娘管德纲。
1: 我问清楚，确定是你师娘
2: 啊？
1: 不是我师娘是吧？
2: 对对对，哦，不是不是，
1: 哦不是，
0: 这回该你说了，
1: 该我说了，
0: 该你说了，
1: 得了，看看我这学问啊！
2: 嗯，
0: 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呀，
0: 嗯，鸟枪。
2: 玩意儿，
0: 满天飞鸟枪，
1: 满天飞鸟枪吗？
0: 啊，
1: 枪枪它肯定是飞不了，对不对？枪是飞不了啊！
0: 啊，
1: 枪我给扔了，
2: 那也不像话，
1: 扔是扔不出去，对吧？不是，它不有那扳机吗？
0: 有扳机，
1: 你一搂那扳机，有点里头飞出来那是

0: 那是
1: 飞子儿啊，
2: 子弹
1: 能飞不能飞啊？
2: 那能飞啊？
1: 对，这不天上飞的吗？
2: 那你管得了我们俩吗？
1: 当然能管了，一会儿我再告诉你。
0: 哦，
1: 咱先说后边的。
0: 哦，
1: 哎，地上跑的，
0: 地上跑的，
1: 老虎。
0: 哦，这就是虎年，您这也不合辙呀。
1: 不合辙，老虎，老虎是兽中之王。
2: 他按寿终之王怎么说？
0: 王王
2: 啊，王
0: 王，看不着啊。屋里这个东西呢？
1: 东西是硫磺，
2: 硫磺，
1: 哎，硫磺。
0: 这屋里这人呢？
1: 郭汾阳，
0: 这什么乱七八糟？
1: 哎，我能跟您说的说的。
0: 您来，您过来，过来，那就说的，
1: 爷们
0: 都能管上我们俩这四眼啊。
1: 说
0: 天上飞着鸟枪，
1: 打死你的鸳鸯，捎带着你的凤凰；
0: 地上跑着老虎，
1: 吃了你的绵羊，啃了你的豺狼；
0: 桌上放着硫磺，
1: 烧了你的文章，呕了你的书香。
0: 那天我都不管，就你兄弟郭汾阳，
1: 他是我们家老二，我爸我妈最疼的，他又管我爹，他又管我娘，
2: 孩子。
1: 待会儿过年好。

好的，北京时间的18:55，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守护，也看到了视频号当中好多朋友们的问候啊。秋韵说：“泽南晚上好啊，昨晚辛苦了。”哎，应该做的哈，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其实呢，我们也只是帮助大家来进行发声，更多的辛苦的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在各个岗位上的辛劳的工作人员，他们才是昨天晚上的真正的幕后英雄。好了，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是由谭峰为您带来的谭峰看车市，晚上8点到9点将由泽南继续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书香哈尔滨当中狄仁杰第8、第9集。

0: 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

0: 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做特别节目啊，所以说呢，我昨天就是没有来啊，所以说今天呢，想跟大家继续聊聊，一是聊车展的事儿啊。昨天哈尔滨国际车展开幕了，上午呢人确实还可以啊，人流量啊，不管怎么地，没有像想象那么大人流量，但是呢，把两个展厅并成一个展厅之后呢，看起来还算那么回事吧。买车啊，各种信息啊，大家我看也在谈，到了下午一场暴雨之后啊。应该就是人散了，今天两个话题吧，一个说车展，第二个呢，要老赵也今天正好来，老赵应该昨天来，正好换过来啊，今质量家有事儿是吧？质量又随礼去了，正没正几个字儿是吧？还总随礼是吧？这玩意儿，今天老赵给大家讲讲水淹车的事儿啊，我们别的不讲什么涉水了，这些事情我们都讲了很多了，主要水淹车，水淹车呢，因为它非常符合我们的汽车的内容，因为水淹车呢，可能啊。收了去昨天有很多都是水淹车，今后在几个月内可能要流向市场了。所以说我们如何辨别水淹车也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话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视频号公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是谈风看车市啊。如果有水淹车的事儿想跟我们聊聊啊，怎么鉴别怎么看，尤其老赵啊，老赵专门干这事儿的啊。哎，大家说是不是他专门整

0: 专门他专门他以前干服务总监的，他这么多年从事，他对这玩意儿心里有数啊。正好明天呢还有二手车的嘉宾呢也来，正好一起都聊聊这事儿。8211-9002，我们的这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哈尔滨车展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二天，人多吗？你也不知道啊。
1: 对，我没去，
0: 你没去。
1: 对，因为可能人太多了，我怕挤。
0: 嗯，那肯定给你留下一个地儿啊。你的地儿是有的啊，但是呢，展会上并不是人特别多、啊，还可以，因为展会里比较热，大家呢可能看的也是比较快一些。大家有什么买车的信息啊，二手车的事儿，但是。传统的燃油车不多啊，我大致转了一下，传统燃油车并不太多。别克去了，我看到了啊、大众去了，上汽奥迪去了，一汽奥迪去了，还有，反正这个都是很紧凑的。剩下的，猛士算新能源呢，还算，它算新能源还
1: 算？
0: 算
1: 新能源，
0: 新能源，
1: 它是插混和纯电还有增程、
0: 啊。是，剩下其他的我还真没怎么看到。真不多啊，这传统燃油车是最少的。嗯，确实啊，如果你买传统燃油车，我觉得你上车展没有任何意义了。还买新能源倒是挺多，基本大部分被新能源给垄断了。但新能源有最大一个，以最大一个品牌没有去啊，问界，问界没有去啊，问界，我都绝对想象我不知道问界为什么没有去。但是我这两天看了一个视频说，问界在七月份的销量整整比上个月又折了一半啊。问界现在销量不是特别好。问界现在呢，原因有可能我分析就是卖的比较贵，问界不便宜是吧？
1: 嗯
0: 嗯，问界真不便宜啊，问界上来就三四十万，上来就四十万起，但现在呢，有很多车型呢，其实跟它的性价比一样啊，绝对的一点都不输一套，而且配置、做工啊，各种细节都不差一套，但是人家只有二三十万，所以说问界稍微卖的有点贵，大家呢，即使你用那个华为的什么。乾坤智驾是吧 ？ADS 5那玩意儿，但是人别人也有啊，是不是、啊？蓄电池别人也有啊，是不是、啊？那剩下其他的你也没有什么更特殊的地儿，这玩意儿那你就没有占更大的优势。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聊车展，聊我们可能要经历的以后啊，要碰到水源车，大家得注意怎么看它，是不是？82119002啊。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来啊，82119002啊，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如果你确实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车型的话，让两位嘉宾给看看，或者车确实遇到问题啊，可能昨天车遇到很多问题，老赵正好在这跟你聊聊啊。无论是新能源呢，还是燃油车啊，真是遇到涉水的问题啊，他都可以跟你说一说，看看这车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82119002，南方网上的二手车能买吗？你俩谁说为啥比哈尔滨要便宜呢？你俩都不懂啊。
1: 这个
0: 你懂，对，你得安心工作，你也不懂，你最了解啊。
3: 首先的话是这样啊，南方的车型的话呢，跟这个北方呢，它这个喜好有点差距，有可能对于这种日韩系也有可能南方多一点，德系车的话呢，北方相对多一点。
0: 嗯，
3: 所以说地域差距的话呢，有可能对于车价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3: 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要睁亮眼睛看好车况啊，就包括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时候我们聊天说的，
0: 嗯嗯，
3: 这昨天的一场大雨，哈尔滨又出了很多的这个全损的这个水淹车，
0: 嗯嗯，
3: 那未来的话呢，
0: 那个地儿多了是吧？
3: 对，未来的话，这些水淹车通过几个月的整备之后啊，有可能全部流入到市场去，
0: 嗯嗯，
3: 所以南方更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嗯，
3: 所以大家在
0: 今年
3: 网上看车的时候，
0: 全国雨都挺多，
3: 那么必须一定要找一些诚信的商家，同时的话呢，要有一个权威机构的三方检测，
0: 嗯，
3: 这样的话才能。
0: 我老赵打断一下，这诚信厂家，这诚信的，我一定相信他吗？我怎么能有更确保的措施呢？

0: 刚才我说了，就是说首先有一些权威机构的这个三方检测吧，
1: 嗯嗯，
0: 那就是说打个比方，他出了一个检测报告，
1: 嗯，
0: 合格，
1: 嗯，
0: 那么一旦出现什么水淹火烧大事故啊，他负责原价回购也好啊，或者这个双倍包赔也好啊，
1: 嗯，
0: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保障，起码来说风险系数上小一点，
1: 嗯，
0: 否则你在线上简简单单的视频给你拍一个让你看一看，
1: 嗯，
0: 你具体的车况你跟真实的情况无法100%识别到，
1: 嗯，
0: 所以车落地到家了，你再发现问题再找，
1: 嗯，
0: 那这个就很麻烦了。
1: 我们看一个听众问啊，就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能看出实验车了吗？整备后的实验车吗？
0: 从普通的这个私家车的话，就是我们的老百姓买车的话，你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因为它一定会
1: 隐藏
0: 一些这个痕迹啊，做的一些整备，
1: 嗯嗯，
0: 包括清洗啊、
1: 嗯、
0: 清理啊，
1: 嗯嗯。
0: 但是的话呢，有可能啊，在未来的使用过程当中，
1: 嗯、
0: 如果说你需要维修拆卸，
1: 嗯，
0: 有可能就会在一些细小的一些部位的话，发现一些痕迹，
1: 嗯。
0: 但那个时候的话，有可能再去追溯起来就麻烦了。
1: 嗯，行，我们听众还是问了，是吧？那涉水的车型，那保险公司给赔吗？
0: 涉水的车型，如果你车有这个车损险的情况下，
1: 嗯嗯，
0: 那么是给负责的，
1: 给负责的。
0: 对，
1: 嗯，
0: 但是的话呢，在水中的话，一定不能二次启动。如果二次启动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话，是不管的。
1: 嗯嗯，那直接涉水它是给赔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赔完之后，我的车能修好吗？我想我加一句。
0: 首先的话就要看你涉水的一个严重程度嘛。
1: 嗯嗯。
0: 如果只是脚底板的一些简单的这个进水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严重一点的，
1: 嗯，
0: 那一般保险公司都会推全损了。
1: 嗯嗯。
0: 即使要修的话，有可能因为这个一些电气线路涉水之后的话呢，你想不更换简单的清理啊，
1: 嗯，
0: 进行一些这种处理啊，
1: 嗯嗯，
0: 那么它很难能够保障日后不出现任何的问题。
1: 那保险公司给我这笔钱够我全部更换的吗？
0: 原则上是够的
1: 啊，
0: 如果说有一些争议的话，那就协商解决呗。
1: 啊，嗯，但是修完之后是不是车挺麻烦的？
0: 耗时很长，因为你像普通的这种水淹车的话，
1: 啊嗯，
0: 假如说像我们是脚底板有水，
1: 嗯，
0: 我们一般都得需要把座椅拆掉，
1: 嗯，
0: 把这个地板吧全部给它扒掉，
1: 嗯嗯，
0: 然后把里的水淘干净，
1: 嗯，
0: 进行清洗，
1: 嗯，
0: 把原车那个地板呢，就粘子呀，清洗干净，
1: 嗯，
0: 晾晒通风，
1: 嗯嗯，
0: 干燥之后再回去安装，这只是最简单的。
1: 嗯嗯。
0: 那么存在一些什么线速插头啊，电脑板，
1: 啊，对，我就说这些东西都小细节，我看不见
0: 的。这些
1: 的
0: 话呢，有可能就得更加的专业了。
1: 嗯，嗯，
0: 因为有一些线速里边存在的一些水汽啊，
1: 啊，
0: 嗯，短时间内你是处理不掉的，它逐渐再挥发，
1: 嗯。
0: 你清洗的有的时候清洗不彻底，
1: 那怎么办？那以后真遇到问题，
0: 那么一旦遇到问题
1: 的话，还能找办公司，啊。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无法处理的话，那只能够的话呢，进行更换了。
1: 嗯，
0: 不更换的话，
1: 那保险公司没给我这笔钱，我估计他不会给你这笔钱更换。
0: 那你就得跟保险公司去。
1: 这么多插头，我知道更换哪个呀？
0: 那全车限速呗，对吧？你因为清洗你保证不了。
1: 那全车限速。
0: 如果维修企业的话，能承诺说这个事儿我修完了之后能保障，可以签署一些必要的一些文件。
1: 他说这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是做起来很难很难啊。
0: 对。所以从理论上讲的话，刚才说的
1: 是可以的，但是
0: 对，
1: 但从实际角度是没是操作不了。
0: 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更换，
1: 啊，
0: 想进行彻底的将这个涉水之后的水清理干净，
1: 嗯，
0: 其实挺难的，
1: 是不可能的。其实是
0: 对，
1: 基本保险公司给你点钱都不够更换。
0: 半年呢，
1: 啊，
0: 三个月呀，啊，有可能就逐渐会出现一些电气故障。
1: 对对，反潮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82119002啊，我说的很清楚了吧，大家啊，82119002，磊磊来了，就是这个。涉水车辆的赔损或者是怎么鉴定，以后你要买到二手车的时候是不是涉水车辆，因为今年不光我们这边暴雨，整个西部地区也都经历了暴雨啊，这个二手车是全国流通的，您到时候买二手车的时候真得注意啊。那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说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老赵，是不是三方检测，是吧？
0: 对，三方我们都要提高我们的这个保障吧。
1: 嗯嗯，三方检测得多花点钱，是吧？
0: 一般的话呢，你像商家为了现在卖车，
1: 嗯，
0: 很多都带着三方检测。
1: 啊啊
0: 啊！他提供免费的三方检测。
1: 我现在就怕，就我得二手车。
0: 如果说你真是如果
1: 还我得二手车贩子，你买了二手车贩子黄咋办呢？
0: 因为三方检测机构它都是全国连锁的
1: 啊啊，
0: 所以说的话呢，即使你有检测报告，他就会负责。
1: 嗯。
0: 这个车贩子跟他没关系。
1: 嗯。
0: 但是第三方的，
1: 第三方来赔偿。
0: 对对。
1: 啊，那真行。嗯，这车贩子最不保准。赵总监去啊，赵总监现在是。售后 CEO 是吧？一个月开35000啊，奖金另算是吧？你们知道这好了吧？有想去的话啊，都找找赵总监啊。赵总监最近呢没有时间搭理大家啊，他我去打电话了吧？赵总监现在天天收水淹车呢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啊， 8211-9002和87。

0: 1997，车辆真是遇到问题了。老赵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啊，看看帮助你怎么解决，是保险公司啊，还是你的车辆遇到问题呀，或者真是想卖二手车呀？看看啊，我们今天就主要想谈谈跟大家涉水的问题，因为这一场暴雨之后，肯定车辆遇到了很多涉水。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谈到了，说大众不想还了，大众中期经贸现在都装不下了，是吧？
1: 啊，那都不至于，但是这个随缘车特别的多啊，今天大概到了能有20台左右。
0: 20台左右，行，这你家又发了是吧？
1: 啊，随缘车一般有的都是退全损
0: 啊，
1: 再一个有的修车时间也比较占地方，但是这个
0: 都外修啊，
1: 蚂蚱也是肉，
0: 蚂蚱也是肉，啥呢？反正也是，对于中青帽来说，那水果还没烂呢，是吧？
1: 主要这个是为了这个维护老客户之间的关系。
0: 他维护老客户，他啥老客户？他跟客户全是不远的，是吧？
1: 那不能
0: 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我们请您江先生，我们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或者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谈风看车市啊。我们今天一直在谈水淹车的事儿啊。你好，江先生。
3: 哎，你好，主任。
0: 哎，江先生好啊。
3: 哎，嘉宾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那个2019年的或者2020年的那个40的那个奥迪，现在什么价位呀？
1: 啊，2019年左右的
0: 四零是 A 四还是
1: A 六吧
3: ？A 六
0: 啊
3: ，奥迪 A 六
0: ，C 八 A 六 L。
1: C 八，这个反正我看看啊，新车现在的话大概是35左右吧，
0: 19的已经到不了20了。
1: 20
4: 新车是新款了，
1: 对，新车新
0: 款是 C 九。
4: 前两天老款的话，这大概在2个月前吧。40的话2驱啊，大概卖到23-24。对，22-23吧。
0: 19的差不多在19左右了，差不多。
4: 19都不到。
0: 19都不到了吗？
4: 那19的更不到。
0: 差不多吧。那天说了一下，差不多19不到20了已经。
3: 啊，那个19的现在不到20啊。
0: 应该不到20了。
4: 肯定不到。
0: 不到了。
3: 他这个公里数。
4: 你公里数有要求。如果你公里数大的话，价格还会更低。
3: 啊，
4: 对，所以说现在今年二手车价格都很低，
0: 很低的，
4: 因为新车都很便宜。你想想，我买26的，你说价格才刚多少钱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20大点，28-29吧。你要是4-5四驱的，刚32万多，而且包牌包税落地了，资源车。
3: 不，现在就是不想要四驱那个，就行。现在要这个40那2驱那个。
4: 是。所以说
0: 前两天他质量卖了个18的，好像是1.8T 的，好像。还才多少钱呢？
1: 啊，他那个
0: 才17万多。
1: 对，
0: 差不多，江先生，18-19万吧。
3: 啊，那好，谢谢了。
0: 您要买这玩意儿干什么呀？
3: 就是年轻小孩想买一个，就这个二手，想自己想开。
0: 你给孩子买啊？
3: 对。
0: 他能修得起吗？反正修现在也不多，保险，但是保险和油稍微贵点。
1: 对，这这一年保费。
3: 反正油耗是不是现在油耗得达多少啊？这个
0: 至少得9-10个呗。
3: 9-10个，那合7-8毛钱。
0: 你咋想的？到哪儿7毛钱能下来？现在油价多少钱呢？
3: 他这个必须加95的、啊，
0: 必须加95的啊 ，TFSI 吗？
3: 哎呀，95的得8毛9毛钱，
0: 九毛一块，冬天肯定1块多，你就相信吧。
3: 对
0: 啊，你要有保险的话，应该不会太多问题。但是，老赵给我看了一下多少钱。
4: 目前的话呢，如果40的话，19的话，现在也就是14-5万吧。
0: 40呢？那么便宜不能吧？
4: 必须的，
1: 19的差不多7年。
3: 对，19的20。
4: 所以说的话，也就14-5万啊，还得看好车况
3: 啊。就这个属于是车况好的，完了公里数
4: 对，还得说车况好的
0: 哦。
4: 车况一般的也就13-14万。
3: 那好，谢谢了。
0: 好嘞，
3: 好嘞。
0: 8211-9002，40这么便宜吗？
4: 哎呀，现在的新车
0: 啊。真便宜啊！
4: 这
0: 台
4: 车我跟你说，前两天的话，26年包牌包税啊。
0: 啊。
4: 0公里新车呀！
0: 我知道那个 C
4: 四驱
0: 那匹 C 八嘛，是吧？
4: 对呀、
1: 啊，啊，
4: 那么32万多，
0: 32万多
4: 就下来了
0: 啊。那奥迪 Q 七它多少钱？

0: 三十多，
1: 一九的差七年呢，而且还差40、45，人家四驱才两驱，你现在差多少钱？
0: 哎呀，没个干，二车贩子没个干啊，真是难干。但是二车贩子卖了再卖啊，反正也行啊。8211-9002和8799-7337，你说他买一个这玩意儿，还年轻人能接受这个19年的奥迪四个环吗？
2: 其实有些年轻人还真能接受啊，因为他买的是
0: 就你能接受。
2: 不对呀、啊，他开四个圈到哪儿还是四个圈、啊、对吧？而且
0: 你没
2: 而且这个 A6 是到今年才换款。
0: 我觉得他是没接触新能源，他接触新能源是看他之后没个看现在的新能源这个你上车展看看，小伙子
2: 不是分两个方面
0: 啊、
2: 一个是排面，一个是方便，它不一样的东西。
0: 看看现在5.3米左右的新能源啊，
2: 他开不了太大了，
0: 真的。你怎么老是糟践人家呢？
2: 不是，真是如果能看上 BBA 的，就或者喜欢这种燃油产品的、电车都不会看。
0: 你看看现在的新电车，年轻人啊，小米的鹏程，然后蓝图的追光 S， 大唐啊，还是太多了。什么哎呀，我就现在一下我蒙在嘴里，就现在这特别多。你们看看它的做工，看这一块屏，看看它的。100公里加速连3秒都左右都有时候都近3秒了，是不是？续航都在800左右，你们就看看吧，这个做工啊里边，我有时候我这次车展我仔细看了看，确实有时候很震撼。国产车的现在发展水平啊，确实很厉害。外观设计现在不用设计了，外观设计还设计啥呀？就仿三种是吧？要不路虎，要不就保时捷，要不就是法拉利。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的核心技术啊，我们的什么叫做？乾坤之驾，天神之眼，千里浩瀚，是吧？
2: 什么鲲鹏动力，反正就是名字必须得响亮。
0: 但是我们现在双电机啊，两块电池双电机的车型啊，现在绝对速度是刚刚的啊，而且呢价格并不太贵，基本上现在由于内卷了，基本都已经降到30以内了。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买车二手车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车展还有一些涉水的问题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欢迎大家，我们回来接着聊8211-9002。老赵正在看一视频啊，仙翁路那地下桥洞子是吧？老赵跟你说一说吧啊，这车理想滑过去了，我们俩一直在讨论这算不算涉水。其实它已经被飘起来了，老赵是吧？
1: 对，它的后轮已经飘起来了。一般你看那个车呀、在涉水之后的话呢，它这个前面有发动机呀、有一些变速箱啊，有可能比较沉，它能压住。但是你这个后轮啊，相对来说呀，因为尤其像前驱的车型，后面啥也没有，所以说的话呢，它压不住，所以说后备箱就你就看后屁股就翘翘着，然后轮胎跟地面一接触不上，车就扔在水里了，
0: 这车都3吨沉了，都两吨多沉的车，还压不住。
1: 那你看千万吨的那个大船在海里飘着吗？
0: 是
1: 吧？
0: 人家那里头有那个什么有空气舱啊，这个玩意儿。
1: 所以说就是啥、这个涉水啊，都是存在侥幸。像昨天我在单位的话，待到11点。 那个地方确实低洼，我就看了几十台车，就陆陆续续的进去。
0: 陆陆续续的出不来了，
1: 都认为自己很牛
0: 啊啊
1: 啊，然后哭哭往里干，
0: 嗯，
1: 完最终都扔里边，
0: 嗯，
1: 都得从窗户爬出来找人喊人推车，
0: 就熄火了吗？这是
1: 啊，对，一般的话熄火，像电车的扔里也不少啊。
0: 啊，电车是什么原因能扔进去呢？
1: 一般的话都是这个，你三电部位的话被水浸没了，
0: 啊，
1: 然后的话车辆监测到它就全车断电了，为了保护
0: 啊
1: 安全的问题，
0: 为了保护安全是吧？
1: 对，所以说的话，你车内的话呢，这个
0: OTA 自己就停了是吧？
1: 短期内它能够有一定的密封性，但是你在水里泡了时间长，那水就进去了，
0: 那不更危险吗？
1: 所以车地板里边肯定全是水。
0: 那老赵，你说它那个新能源这个要长期泡水的话，高压电会不会放电呢？
1: 不会。
0: 不会，
1: 因为车辆整体就断电了，然后它那个电池组啊、电池包啊，它都有经过涉水的一个检测的，所以这一点
0: 它首先是断电是吧？
1: 对，它就
0: 这个断电就没有高压了是吧？
1: 对，直接断掉了。
0: 因为大家知道新能源和燃油车，
1: 所以说这个安全性方面的话呢，应该问题不大。
0: 新能源提供的大部分都是高压电啊，它没有高压电，
1: 有的时候
0: 它
1: 认为它是新能源，它没有发动机，它认为它有能力，
0: 嗯，
1: 但是你要得考虑考虑涉水深度嘛，
0: 嗯，它一旦断电了，它就没有动力了是吧？
1: 一定是
0: 啊。
1: 你要是考虑一下涉水深度嘛，
0: 嗯，
1: 因为你车辆的底盘高度不够，
0: 嗯，
1: 本身涉水深度再高，
0: 那新能源零配件更多呀，新能源的配件更多呀。
1: 它这个零配件的总数肯定没有传统燃油车的多
0: 啊
1: 啊，因为本身
0: 的话，但是它的细节那些安装那些电器多呀
1: 啊，是这样的
0: 啊，
1: 嗯，但是你要涉水高度，那你一定的话，
0: 它要淹了之后，它更麻烦的，
1: 那就全损呗，
0: 全损，他老说全损，你刚才不说那是理论。实际上是执行不了的，这怎么能他把它修变它呢？是吧？
1: 不是，我指的全损就是这车推报废了
0: 啊，推报废了。
1: 公司按照你的保额的一定价值给你报钱了
0: 啊，给你报钱了。
1: 然后的话，这辆车的话就归保险公司所有了
0: 啊。那保险公司能给我这个能按二手车的价格给我吗？
1: 二手车价格
0: 能按啥价格给？
1: 一定会给啊，
0: 一定会给。
1: 对，他只不过这个价格他需要跟你协商解决的
0: 啊啊
1: 啊，根据你目前市场的二手车价格，
0: 嗯，
1: 然后给你一个大致的。
0: 嗯，
1: 最终协商的话一致，然后就解决了。
0: 嗯，
1: 多数的话呢，水淹车严重一点的话，全部走全损，就是说报废了，
0: 就全部推给保险公司了啊。
1: 对，完保险公司进行这个平台拍卖
0: 啊，
1: 再卖给这个一些维修企业
0: 啊
1: 啊，收购企业，然后再整备维修，再卖出去，
0: 再卖出去。
1: 所以说，
0: 然后最后呢又回到你手里，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刚才说的话呢，就是这几个月大家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一定要小心啊。我们一直在说这事儿啊，刚才我们绕来绕去的没指着说，大家听懂了吧？啊。8211-9902，我们一直没直着说，直接一点点的往这渗透着说，大家能听到啊？一家一点点能听到的话，能听明白。最后呢，就是很多就给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再推给维修厂和我们二手车企业，二手车企业再往外修完之后再往外放，是吧？最后呢，你真得注意啊。那老赵，经过这一轮的下来，车不能折腾好了。
1: 你是怎么个哪一轮？
0: 你看那保险公司给车企业二十维修企业再给二卖二手车的，这不这一轮下来不就好了吗？是吧？
1: 他一定是在你交给你手里卖二手车的时候，整体状态是没问题的。但未来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就什么情况？就是你
1: 有可能你找不着人了。
0: 你年轻时候做的病，到老了才出来，是吧？
1: 对呀、啊，你图便宜吗？
0: 啊，
1: 你看，哎呀，同样的年限，同样的款型，
0: 啊、
1: 这车还挺新，
0: 啊、
1: 公里数还没有那个多，
0: 啊、
1: 它怎么这么便宜啊？啊，你图便宜就买呗。
0: 啊，
1: 买完之后，
0: 咱网上不咱听众不经常说吗？这车子这么便宜的买完是吧？
1: 对呀、啊，等你到手里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0: 嗯，8211-9902，我们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来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试验车啊，确实很多，大家怎么鉴别？我们昨天也讲了啊，如果确实老赵什么成。

0: 程度，我看一个听众问，他能全部让保险公司赔偿呢？自己就是直接全损了呢？
1: 这个的话，每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它的这个评价标准呢，或多或少都有不一样。所以说你完全一致不可能。就是说你，
0: 但我不想要了，那保险公司非得开就让我修，那有可能吗？
1: 如果说你的轻微度就是涉水深度比较低，那肯定是要修啊，人家肯定考虑你这个车辆的这个维修价值，或者说你的全损价值，对保险公司的这个测算的结果，看哪一个更加的节约嘛。往往来看的话呢，涉水深度如果说没过，座椅以上，就全损的可能性就大一点。
0: 就是你，就超过整个座椅以上了，是不是？
1: 对，座椅以上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已经到达表台的部位或者表台的边缘，换挡机构是全被淹没了。那么这个位置基本上发动机已被浸泡在里面了，变速箱也浸泡了。那么这种损失的话，相对来说，
0: 基本这就是一个标准，是不是啊？
1: 对，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吧啊。但是你其实，
1: 但你要说你这地板稍微湿了，有点水
0: 啊，
1: 你要想推全损。
0: 但你说老赵，我就想问一下，
1: 这个可能性很差，
0: 到底是修合适还是，退全损合适呢？
1: 这个东西就要看当时的一个价格吧。看你的这个涉水严重程度，多方面因素，这个不能一句话就评价到底哪个合适。那如果说他要给你价格是你的这个车损的保额，那肯定合适了。对吧？
0: 是我们一个听众说，那我就交强险了，是不是不行啊？
1: 交强险那不行了，交强险只是互碰自赔起作用。
0: 那你就
1: 自己修车都不好使。
0: 那这玩意儿天意，这玩意儿没法想啊。以前说我就开车好，我就开车慢点开，我不会的。但是天要下雨，是不是？这跟你没有关，没有任何办法，你是解决不了的，是吧，老赵？
1: 对，
0: 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就只交交强险，这太说老赵多吧，是吧？
1: 这个的话呢，现在目前比例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对。大家都认为这么一个观念啊，我开的少，
0: 我
1: 平时很少用，
0: 我十年以上，
1: 对，我驾驶经验还行
0: 啊，
1: 对吧？往往都是、这个、
0: 哎，真是你真是碰不着，我就周六周日接送个孩子，也没啥事儿，是吧？
1: 对。
0: 但现在这一场暴雨
1: 来看的话，你只要上路
0: 啊，
1: 有可能你就是一米、两米、五米，有可能危险就存在。所以说你，
0: 但是有时候吧，你确实你的车技好，你能好点，就没挨过撞，或者别人刮你也行。但这玩意儿天一下雨，这玩意儿没办法，是吧？
1: 所以说现在保险的金额很低了
0: 啊，
1: 大家不要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能涉水的，除了停放被淹之外，那开着往里走的，那都是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手把硬
0: 啊，
1: 对吧？
0: 我车高，
1: 对，
0: 我四驱，我能直接过去。
1: 对，我试试，扔里了，瞪眼珠子了
0: 啊。涉水，哎，他不就不能看别人过去？我自己，他是不是得先看别人过去，还自己硬闯啊？
1: 这个不好说，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这个判定不了
0: 啊。
1: 有可能前面全是汪洋，他还敢认为他行呢。
0: 我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是一条车，一台车上。
2: 对，有时候就是想开那种心情。今天那个和金亮老哥还说了，我说男人至死是少年，他就是昨天那个顶着雨开的，哎，说开着这个汤水的感觉
0: 特好，
2: 对，大切特别好
0: 啊。
2: 对，但有时候这个损失确实挺大。
0: 我猜他就开大切出来了，是吧？
2: 对，
0: 他100%的。昨天他也没来上节目啊，昨天因为特别节目停了嘛，他说他在先锋路上，南直路上堵了一动不动。我一看他给我发的照片，就是这样了。开了大切是吧？
1: 可以选择个底盘高的路走嘛？
0: 他知道就开个底盘高的走是吧？你们都是过瘾啊，过瘾啊，确实过瘾啊。哎呀，行啊，有时候过瘾呢，你的毕竟还是车，不是坦克啊。8211902，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 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

0: 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哎，我也觉得今天好，今天大家对车展这事儿不是特别感兴趣啊。车展现在怎么样？大众展台啊，效果？
4: 大众展台还可以吧？一般
3: 人山人海，都先排着队交钱啊。
4: 一般
3: 交不着钱都着急是吧？都晚上都结不了账啊。
4: 对，因为大众车展有个福利，所有车型终身质保、终身保修，所以说买车的人比较多吧。
3: 都排队嘛，都给你送礼是吧？
4: 啊，那倒不至于。
3: 这大众车展卖多好啊！大众自己都心里都不好意思说，是吧？
4: 啊，但确实现在有这个终身质保加上政策，现在确实挺合算的。
3: 你们总是在核算，年年在核算，年年也没说呵呵行了，天天说核算啊，天天啥时候都划算，啥时候买都划算，你都合适啊。
4: 对，车就是车，不止这个产品，它不就是迭代更新的嘛？出新款了，新款好；没出新款，老款便宜，老款合适。
3: 你们现在又要出了一个纯电的，是吧？
4: 对，纯电的一个 SUV
3: 叫什么玩意儿？
4: 叫大众的 ID T 六。
3: ID 六啊。大众 T 六，这大众也会起名，以前不就 ID 六吗？现在怎么又叫 ID T 六了呢？
4: 啊，以前只有 ID 七，
3: ID 七没有 ID 六是吧？
4: 对
5: ，ID 六
3: 啊，
4: 这个叫 T 六，
3: 对，
4: 就 T 开市场必须六起来。
3: 就是你看到有车型了吗？
4: 有啊，
3: 看到了吗？店里
4: 啊，看到啊，店里没有啊，现在都是一些这个图片，包括视频的一些讲解。
3: 我在展会上咋没看到呢？是吧？这款车什么时候能上市啊？能开始销售？
4: 应该是在这个月月底。
3: 都看大众人都吵呢啊，但是大众好像做这个新能源啊，总是犹犹豫豫啊，是吧？大众今年换领导了，其实他一直原来强调，我一直在燃油车上增加这个智能化呀，我就能仍然有一席之地，因为我大众啊，毕竟靠着底盘，靠着发动机啊，还是包打天下的。但是谁也没看出来，市场现在发展这么快，新能源发展这么快，给燃油车基本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啊。现在哈尔滨的燃油车基本上电都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都向新能源发展。现在新能源的销量啊，真是啊，就是月月大家销量都下降了，但是新能源呢好的几个品牌还是应该保持住原来的销量的。你像现在销量最好的是领跑啊，领跑现在一个月销量全国已经超过10万辆了。就是以前我们总抱着有幻想那种啊，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我们也是抱幻想。你买燃油车吧，燃油车跟以后也是个过渡，跟新能源的基本上或者增加那些智能化的燃油车还是有半边天呢。现在看样子它已经不是半边天了。现在遇到这些问题的第一个就是长城，长城就是这么想的。我这个旗下了什么大国品牌啊，我什么什么哈佛品牌啊，就这什么魏派品牌啊，这都里面又有新能源又有燃油车，消费者搞不清楚。 现在长城的销量啊，一个月比一个月

0: 下调，下滑速度特别快啊！现在每个月连10万辆都到不了了。而且作为新能源的代表呢，就是一路追跑呢，甚至超过问界了，那就是领跑。领跑它现在每个月的销量已经达到10万辆以上了。人家说，如果你不看的是新势力的话，你都他们说已经不应该给它规划新势力，应该规划到传统燃油车的品牌里头了，是吧？因为它的销量太快了，增长太快了。而现在新能源的销量，即使像小米这种，我们天天呢都喷它的这种品牌，每个月销量都在3万辆左右。就说新能源现在发展速度极快极快的啊，现在就害怕厂家来回，跑来跑去的啊，就是一会儿这个政策，一会儿那个政策。大众现在以前不就是吗？我记得去年我参加大众的发布会的时候还是这么说呢，我们的探岳 L 吧，增加了既有智能座舱，还有我们的燃油，还有我们的燃油的底盘，还有我们的操控的性能啊。依然卖不动，是不是啊？
1: 对，咱现在不有了吗？可油、可电、可混动，
0: 可油可
1: 现在都有了。
0: 你对对，然后才100多公里，
1: 还
0: 还是上不去。
1: 够用就是最好的，谁一天能跑100多公里，非常少。
0: 你市场是检验最大的。你们现在在市场上有销量还可以吗？
1: 还行，它比现在跟燃油车50比50吧，销量。
0: 你这是跟你比，是跟我说你们的整个一汽大众跟整个的新能源去比去。现在新能源是飞速发展的，真是快，我都感觉不到。这个月的7月份的销量已经接近100万辆了，而燃油车才销了在50万辆左右，已经是燃油车的一倍都多了。现在销量新能源确实发展太快了，有时候我们都接受不了啊。你看我在车展参加了一个追光 S， 蓝图追光 S， 好多人也后头跟在我录了个视频，后头很多人都留在平台后面都留了很多话啊，留了评论，就说这车呀，就觉得漆面，以前的新国产车做得很差，一看到漆面就觉得这车20-30万值了，预售价格30.99万元，一看真值啊，确实我也看了，我也进里边坐了，无论里边做工啊、内饰啊，还是它的这个双电机的电池啊、还是智能驾驶啊，做的都已经很出色了。虽然说我没开过，说有机会一定试试，说0到100公里呢已经进入了3秒了，这种车型了，而且外观设计啊。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燃油车的感觉了，是吧？而且车大呀，说老赵，双电机的车都已经现在达到将近5.3米了，说这个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现在它非常有市场。虽然说这个价格定，但我们估计它的价格应该在26万左右，应该非常受年轻人的欢喜。喜欢啊，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车型。你像刚才我们强调说燃油车还4个环了，年轻人对这玩意儿已经不太感冒了。是啊，
1: 对，但是年轻人二手的他只能买燃油的。对，
0: 年轻人已经对这些真不感冒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我在展台上，无论去看大唐，哎，大唐特别受欢迎啊。大唐买的人，中年人反倒是不是太年轻的啊，就是中年人90左右的，也是30多了吧，或者80年代末的人。就大唐的，我在那坐了一会儿，在那看了一会儿，拍了会儿视频啊，看了大部分是这种人群啊，家里几口人一起来看，这个大唐非常受欢迎啊。确实整个大唐里面的做工啊，里面你靠它人家纯续航里程啊，一听大家都挺能接受的。这玩意儿是不是老赵，现在你看看这燃油车发展速度基本上啊，离我们越来越，这个燃油车越来越退出市场了，是不是老赵哈？
2: 这个退出市场吧倒不一定啊，
0: 嗯，
2: 而且一定不会，只不过就是说市场啊均分吧。大家的话根据自己的使用的情况，会选择更多的选择。
0: 现在市场唯一能证明的就是啊，现在除了大众和丰田之外啊，基本别的品牌基本就剩一家店了，就是厂家以前在这儿至少布局了5家店以上，现在基本上本田、别克是吗？是不是？
2: 对，
0: 这现在
2: 因为市场份额在下降嘛，
0: 下降速度太快了，
2: 所以说的话，这些店的话，如果同样的话，这种规模无法生存。
0: 只能一家店了
2: 的话呢，逐渐的
0: 就是人群很少，就满足这几个人就行了。
2: 对，
0: 现在广汽丰田据说呢，5家店呢也有一家要撤出去了，而一汽大众呢说也准备啊，是吧？还有一家也要撤出去了。就现在这市场真是
2: 大家都不想
0: 太残酷了，
2: 但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啊，确实新能源发展速度太快了。大家可以去看看新能源，从车展就能看出了，基本上啊80%多的品牌全是新能源的占领了啊。大家一进展台的时候就看到了，广汽丰田好像是没去，但是广汽丰田的广汽集团是广汽丰田旗下的吧？致敬，我看是不是叫致敬啊？反正去参加了啊。现在这个新能源参加的速度啊，基本上啊，整个展场上基本大部分都是新能源。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 独特声。

0: 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19:55了啊，我们再说几句呢，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我们的车展呢仍然在继续，8月5号到8月10号，是不是小伙子啊？
2: 对
1: 啊，然后呢，票价呢，大家可以呢，其实完全不用到现场去买，我看很多人到现场买，到抖音上啊去直接找，抖音上有很多团购的券，它的团购券不是像咱想象的优惠个5块8块的啊，吃饭的时候一优惠几十块钱啊，你其实不需要花太多，只要10几块钱，你就可以得到这张门票啊。其实它并不是特别大，然后两个人花个20-30呢，我估计慢点2小时，快点连一个，你要是溜达1个多小时啊，要想你要去看一些精彩的东西呢，就是什么拍个照啥的倒是没有啥。我就看到了谁有车门呢，方程豹啊，还是看着卖的好是吧，是腾势还方程豹忘了，好像方程豹啊，腾势。剩下其他的好像基本上啊以新能源为主，大家可以过去看看，都以新能源为主。如果你要喜欢新能源的话啊，现在而且汽车整个发展都是新能源，那你就可以到现场去看看。现场新能源除了没有问界之外，在我的印象里基本上看到的都能看到了，小米的鹏程都到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到那儿去看一看啊，很方便的啊。但是我不太建议你啊，就人多的时候去那门里头的稍微有点热，大家可以找一个上午时间啊，或者是人少的时间，下午的时间过去看看去。19:57了，咱今儿就到这吧，我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狄仁杰传奇第八集。在处理案件的闲暇之余，狄仁杰还致力于推动大理寺的改革。他对大理寺的办案流程进行了优化，提高了工作效率。他还加强了对下属官员的培训，提升了他们的法律素养和办案能力。在他的努力下，大理寺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成为了大唐司法系统的楷模，武后赏识，命运转折的关键契机。大唐风云变幻，武后临朝称制，朝堂局势波谲云诡。狄仁杰在大理寺任职期间，凭借公正断案、不畏权势的声明渐渐传入武后耳中。这一日，狄仁杰接到宫中传召，心中虽有些许疑惑，但依旧整理好官服，怀揣着对未知的忐忑，踏入了那威严庄重的宫殿。宫殿之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武后高坐于凤椅之上，身着华服，头戴凤冠，目光威严而深邃，审视着每一个进入宫殿之人。狄仁杰稳步上前，跪地行礼，声音清朗：“微臣狄仁杰拜见陛下。”武后微微颔首，目光落在狄仁杰身上，开口道：“狄青，久闻你在大理寺断案如神，律法娴熟，今日召你来，有些事想与你探讨。”狄仁杰恭敬回应：“陛下垂询，微臣定当知无不言。”武后微微眯起眼睛，似在思索着什么，片刻后说道：“狄青，朕听闻你常言律法公正，不可偏废，然如今朝堂之上局势复杂，诸多事物牵连甚广，律法之行是否应有所变通？”狄仁杰心中一凛，深知武后此问关乎律法根本，亦关乎朝堂走向。他略微思索，沉稳答道：“陛下，律法乃国之基石，如参天大树之根，稳固方能支撑朝堂社稷，其公正无私，一视同仁，无论贵贱亲疏，皆应遵循。若因局势复杂便随意变通，律法威严何在？百姓又如何信服？”武后目光一闪，似对狄仁杰的回答感到意外，又似在意料之中。他继续问道：“狄青，朕且问你，若律法与朕之意相悖，当如何？”此问一出，殿内气氛瞬间凝固，众人皆屏气敛息，暗自为狄仁杰捏一把汗。狄仁杰却面不改色，挺直身躯说道：“陛下，律法乃太宗皇帝所定，旨在保大唐长治久安，万民安居乐业。陛下以英明睿智临朝，亦应遵循律法，如此方能彰显陛下之仁德，令天下归心。若律法与陛下之意相悖，微臣以为陛下当以律法为准则，权衡利弊，做出最利于大唐社稷的决断。”武后沉默片刻，忽而轻笑一声，打破了紧张的气氛：“狄青，你倒是个直言不讳之人。”狄仁杰心中明白，武后对他的事迹想必早已了如指掌，当下如实答道：“陛下明鉴，微臣身为大理寺官员，肩负司法公正之重任，无论案件涉及何人，皆以律法为准绳，不敢有丝毫偏袒。”武后微微点头，眼中露出一丝赞赏之色：“狄青，朕欣赏你的刚正不阿，只是这朝堂之上人心复杂，你如此行事可曾想过后果？”狄仁杰心中涌起一股豪情，朗声道：“陛下，微臣深知律法公正之重要，亦明白坚守律法可能面临诸多困难与危险，但微臣既识君路，便当忠君之事，为维护律法尊严，为保大唐太平，纵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武后听闻此言，眼中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他凝视着狄仁杰，良久缓缓说道：“狄青，朕今日与你一番交谈，深感你对律法的执着与忠诚，朕欲为你以重任，你可愿为朕分忧？”狄仁杰心中一喜，跪地叩谢：“陛下信任，微臣不胜感激，定当竭尽全力，不负陛下所托。”此时武后似想起什么，又问道：“狄青，

朕曾听闻通典所载，有陛下何以臣为不肖之语，你对此有何见解？狄仁杰心中对通典极为熟悉，当下不假思索地答道：为人臣子，当时刻自省，若陛下认为臣子不肖，臣子应反思自身行为，是否有违忠义之道，是否未能尽忠职守，同时陛下评判臣子，亦当以公正之心，依据臣子的所作所为，而非偏听偏信，如此方能君臣一心，共图大唐之繁荣。武后听了狄仁杰的回答，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狄青所言极是，可朕观你之才，实乃大唐之栋梁，日后定要好好辅佐朕，为大唐开创盛世。从宫殿出来后，狄仁杰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深知此次与武后的会面将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关键契机，武后的赏识意味着他将肩负更重的责任，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但他毫不畏惧，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与决心。他暗自发誓，定要凭借自己的才能与智慧，为大唐的繁荣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回到大理寺，狄仁杰依旧每日忙碌于案件之中，他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律法的公正，关乎着百姓的福祉，在处理每一个案件时，他都更加严谨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的名声也在百姓中愈发响亮，人们皆称他为青天老爷，对他充满了信任与敬仰。一日，大理寺接到一起棘手的案件，案件涉及到一位朝中大臣的亲属，此人在民间横行霸道，强占民田，殴打百姓，百姓们敢怒不敢言，纷纷联名上书大理寺，请求严惩凶手。狄仁杰接手案件后，立刻展开调查，他深入民间，走访证人，收集证据，很快便掌握了案件的全貌。然而，当他准备依法判决时，却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朝中一些大臣为了维护自己亲属的利益，纷纷向狄仁杰施压，试图让他从轻发落，甚至有人暗中威胁狄仁杰，若他执意秉公执法，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狄仁杰不为所动，他深知若此次因权势而放弃公正，不仅会让律法蒙羞，更会让百姓失望。他顶住压力，依法对凶手做出了严厉的判决。此案一出，朝堂震动，百姓欢呼，人们对狄仁杰的公正和勇气更加钦佩，而狄仁杰也因此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与尊重。随着狄仁杰在朝堂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他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一些心怀叵测之人试图在武后面前诋毁狄仁杰，说他恃才傲物，不把陛下放在眼里。武后听闻这些言论后并未轻信，而是暗中派人对狄仁杰进行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武后发现狄仁杰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忠心耿耿，对律法的坚守从未动摇。他对狄仁杰更加赏识，决定进一步重用他。在一次朝堂之上，武后当众宣布将狄仁杰提拔为大理寺卿，负责大理寺的全面工作。这一任命让朝堂上的大臣们纷纷侧目，有人为狄仁杰感到高兴，认为他实至名归，也有人心中嫉妒，却又无可奈何。他深知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大理寺卿后，狄仁杰更加忙碌，他不仅要处理日常的案件，还要对大理寺的官员进行管理和培训。他致力于提高大理寺的办案效率和质量，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在他的努力下，大理寺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成为了大唐司法系统的楷模。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狄仁杰也不忘关注民间疾苦，他时常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诉求。对于一些涉及民生的案件，他总是格外重视，力求做到公正快速的解决。他的这些举动赢得了百姓们的忠心爱戴，人们将他视为救星，对他感恩戴德。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在大唐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他的公正智慧

和勇气成为了人们口中传颂的佳话，而他与武后的这段相遇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武后的赏识与支持下，狄仁杰在维护律法公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大唐的繁荣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故事也将永远铭刻在大唐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公正与正义。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狄仁杰处理完手头的案件，走出大理寺，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望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心中充满了欣慰。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唐的百姓能够生活在一个公正和平的社会中，而他也将继续努力，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不息。此时宫中又传来消息，武后再次召见狄仁杰。他不知道此次武后召见他又有何事，但他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勇气。他相信只要自己秉持公正，一心为国，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从容应对。在宫殿内，武后看着走进来的狄仁杰，眼中满是信任与期待。他对狄仁杰说道：狄青，如今大唐局势虽稳，但仍有诸多隐患，朕欲让你参与更多朝堂事务，为朕出谋划策，你意下如何？狄仁杰心中一震，他明白武后这是要进一步重用他，让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他跪地谢恩，激动地说道：陛下信任，微臣定当肝脑涂地，为陛下排忧解难，为大唐社稷鞠躬尽瘁。武后满意地点点头，微笑着说道。从这一天起，狄仁杰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不再仅仅局限于大理寺的司法工作，而是开始参与到大唐的核心决策之中。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朝堂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了武后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而他与武后之间的这段君臣佳话，也将在大唐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后人传颂不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狄仁杰全身心地投入到朝堂事务中，他积极参与各种政策的制定与讨论，为大唐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他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建议往往能够切中要害，为解决大唐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案。在处理一些复杂的政治纠纷时，狄仁杰总是能够以公正的态度和高超的智慧化解各方矛盾，维护朝堂的稳定。他深知朝堂的稳定是大唐繁荣的基础，因此他不惜得罪一些权贵，也要确保政治环境的清明。他的这种做法虽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但却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和支持。在经济方面，狄仁杰关注民生，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他主张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在他的推动下，大唐的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军事上，狄仁杰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积极参与边防事务的讨论，提出了加强边防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建议。他深知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卫大唐的边疆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大唐的西北边陲，山川壮丽，却也暗藏危机。宁州这片位于陇右道的土地，向来是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碰撞的前沿地带。狄仁杰以他一贯沉稳坚毅的姿态，走马上任宁州刺史之位，却未料到一场关乎民族纷争与地方安宁的严峻考验正悄然等待着他。彼时，唐代在西北实施羁縻州制度，这一制度乃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立特殊行政单位，朝廷承认当地部落首领的世袭地位，让其自行管理内部事务，但同时需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定期朝贡。羁縻州拥有一定的自治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也有利于维持边疆的稳定

0: 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宁州周边羌人部落众多，这些羌人世代居住于此，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与社会组织。随着大唐势力不断深入西北，部分羌人部落与内地的交流日益频繁，可也有一些部落对唐王朝的统治心存疑虑，加之部分地方官员执行政策不当，时常出现欺压羌人的现象，导致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狄仁杰刚到宁州，便听闻了多起羌人反抗事件，一些羌人部落不堪忍受地方官吏的盘剥与歧视，纷纷揭竿而起，他们袭击州县的官府，抢夺粮食与财物，一时间宁州境内局势动荡不安，百姓们人心惶惶，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影响。狄仁杰深知，若不尽快妥善解决羌乱，不仅宁州百姓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还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边疆危机。狄仁杰决定深入了解情况，他并未急于动用武力镇压，每日他都会身着便服，带着几名亲信穿梭于宁州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百姓交谈。从汉族百姓的口中，他得知了一些羌人反抗的缘由，也了解到了地方官员在执行民族政策时存在的种种弊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狄仁杰传奇第九集。而对于羌人，狄仁杰更是想尽办法去接触，他派人前往羌人部落，向他们表明自己的来意，传达自己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终于狄仁杰得到了一个与羌人部落首领直接对话的机会。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宁州城外的一片空旷草地上，狄仁杰只带了少数随从，与羌人部落的几位重要首领相对而坐。羌人首领们一开始对狄仁杰充满了戒备，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警惕与敌意。狄仁杰却神色温和，他首先开口，表达了自己对羌人文化与传统的尊重。他说道：大唐幅员辽阔，容纳万邦，诸位所在的这片土地向来是大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大唐天子心怀仁爱，设立羁縻州制度，本意便是希望能与各民族和谐共处，共享太平。接着狄仁杰话锋一转，谈到了当前的局势。我知道近来诸位与官府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这并非天子所愿，也非我狄仁杰希望看到的。我初来宁州，便听闻了一些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大唐的律法，也伤害了羌汉两族百姓的感情。他的声音诚恳而坚定，让羌人首领们的神色逐渐缓和了一些。一位年长的羌人首领站起身来，激动地说道：刺史大人，我们本也想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可是那些官府的人，他们随意征收我们的财物，还强占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族人实在是忍无可忍，才不得不反抗。狄仁杰认真地听完他的话，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们的遭遇。他承诺一定会彻查此事，严惩那些欺压羌人的官员，还羌人一个公道。为了进一步了解羌人部落的内部情况，狄仁杰决定跟随羌人首领进入他们的部落。在部落中，他看到了羌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他们的房屋建筑独具特色，人们擅长畜牧与手工技艺。狄仁杰与部落中的老人孩子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与期望。他发现羌人其实并不想与大唐为敌，他们只是渴望得到公平的对待，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安稳生活。回到宁州城后，狄仁杰立刻着手整顿地方吏治。他仔细审查了过往的账目，发现了许多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的证据。对于那些罪证确凿的官员，狄仁杰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有的官员被革职查办，有的则被依法判刑。同时，他还选拔了一批清正廉洁、熟悉民族事务的官员，充实到地方行政机构中。这些新官员上任后，积极与羌人沟通交流，努力改善与羌人的关系。狄仁杰深知，仅仅依靠惩治腐败官员还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他需要从根本上改善羌汉两族的关系，让双方能够和谐共处。于是他开始大力推行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政策。他鼓励汉族百姓与羌人进行贸易往来，在宁州城内设立了专门的集市，让双方能够公平交易。同时他还组织了一些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羌人参与汉族的传统节日庆典，也让汉族百姓了解羌人的文化习俗。在农业生产方面，狄仁杰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他发现羌人虽然擅长畜牧，但在农业种植技术上相对落后，于是他派遣了一些农业技术人员前往羌人部落，传授他们先进的种植技术，帮助他们开垦荒地，提高粮食产量。这些举措让羌人感受到了狄仁杰的真心实意，他们对狄仁杰的信任也逐渐增加。然而要彻底平息羌乱，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极端分子的煽动下，仍有部分羌人对狄仁杰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他们继续进行反抗活动。狄仁杰明白，对于这些顽固势力，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但也不能轻易动用武力，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他一方面加强了军事防御，防止这些反抗势力的袭击，另一方面 加大了对普通羌人的安抚力度，让他们明白反抗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的民族政策逐渐显现出成效，越来越多的羌人部落开始放下武器，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他们与汉族百姓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宁州境内的秩序逐渐恢复，百姓们的生活也重新走上了正轨。在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羌汉两族百姓齐聚一堂，他们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宁州的和平与繁荣。狄仁杰站在一旁，看着这和谐的场景，心中满是欣慰。他深知自己在宁州的这段日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为了民族的和谐与团结。而他所运用的民族政策，正是在唐代羁縻州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宁州的实际情况进行的灵活调整与运用。通过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严惩腐败官员，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他成功地平息了羌乱，为宁州带来了久违的安宁，兴修水利，黄河支流的治理奇迹。宁州之地，黄河的几条支流蜿蜒而过，本应是润泽一方的天赐恩泽，却因长久以来缺乏有效的治理，反倒成了困扰当地百姓的一大难题。狄仁杰在成功地平反羌乱，让宁州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后，便将目光投向了水利治理这一关乎民生根本的大事。在深入宁州的乡野考察时，狄仁杰看到了当地水利设施的破败景象。黄河支流的河道狭窄且淤积严重，每逢雨季河水便肆意泛滥，淹没周边的农田和村庄，百姓们辛苦劳作一年的收成常常在一场洪水过后化为乌有。而在旱季，河水水量锐减，又无法满足农田灌溉的需求，土地干裂，庄稼枯萎，百姓们只能望天兴叹。村里的老者满脸愁容地向狄仁杰讲述着过往水患的惨状，那浑浊的双眼中满是无奈与心酸。这一幕深深刺痛了狄仁杰的心。狄仁杰深知水利不修，宁州的百姓便难以真正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为了全面了解宁州水利的实际状况，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州府的藏书阁内，狄仁杰整日埋头于堆积如山的典籍之中，不放过任何一丝与水利相关的线索。偶然间，他听闻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对水利设施的记载颇为详尽，可这份文书在宁州极为罕见。狄仁杰立即选派了几名精明能干的手下，带着他的亲笔书信奔赴各地的藏书、世家、寺庙、道观，甚至不惜重金悬赏。经过一番艰难的搜寻，终于得到了这份珍贵的文书。狄仁杰如获至宝，日夜研读，从文书中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水利规划、堤坝修筑、

0: 以及灌溉渠道开凿的宝贵经验，这为他治理宁州的水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狄仁杰决定先从勘察黄河支流的河道开始，他带领着一群经验丰富的水利工匠和当地熟悉水情的百姓，沿着黄河支流的河道一路前行。时值盛夏，烈日高悬，酷热难耐，脚下的土地被晒得滚烫，每走一步都扬起一阵尘土。但狄仁杰与众人毫无怨言，仔细测量河道的宽度、深度以及水流的走向。每到一处，狄仁杰都会详细询问当地百姓关于洪水泛滥和干旱缺水的情况，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下来。在勘察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许多河道弯曲、狭窄的地方，这些地方极易造成水流不畅，导致洪水聚集。同时，河道中大量的泥沙淤积也严重影响了河水的正常流动。在一处狭窄河道旁，一位老河工忧心忡忡地说：
1: 大人，这地方一到雨季，水就像发了疯似的，根本挡不住啊。
0: 狄仁杰紧锁眉头，认真观察着周围的地形，心中暗自思索着应对之策。经过长时间的勘察和分析，狄仁杰心中逐渐有了一个治理黄河支流的初步方案。他决定拓宽和加深部分河道，使其能够容纳更大的水量，减少洪水泛滥的风险，同时在河道的关键位置修筑堤坝，用以调节水位和控制水流。此外，还要开凿一系列的灌溉渠道，将黄河支流的水引入农田，确保在旱季也能有充足的水源用于灌溉。为了完善方案，狄仁杰召集了当地的乡绅、耆老以及水利工匠，在州府大堂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众人各抒己见，有人对方案提出质疑，担心工程量过大难以完成，有人则建议在某些细节上进行调整。狄仁杰耐心倾听着每一个人的意见，不时与他们交流探讨，最终对方案进行了优化。然而方案虽好，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面临的便是资金问题，兴修水利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宁州的财政本就不宽裕。狄仁杰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一方面向上级官府申请拨款，详细阐述了治理宁州水利对当地民生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他的奏章言辞恳切，条理清晰，详细列举了宁州水利的现状以及治理后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在宁州境内发起募捐活动，鼓励当地的富户和乡绅为水利工程出资出力。他亲自走访那些富户，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在李员外家中，狄仁杰诚恳地说：李员外，这水利工程关乎宁州万千百姓的生计，一旦建成，您的田庄也将受益无穷，往后年年丰收，商业也会更加繁荣。李员外一开始面露犹豫之色，狄仁杰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李员外被狄仁杰的诚意所打动，慷慨解囊。在狄仁杰的努力下，终于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资金。资金问题解决后，接下来便是人力的调配。狄仁杰发布告示，招募当地的百姓参与水利工程建设。他承诺，参与工程建设的百姓将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并且在工程结束后，他们的家庭将在税收等方面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告示一出，百姓们纷纷响应，一时间宁州境内的青壮年男子几乎都踊跃报名参加水利工程。狄仁杰将这些百姓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工匠带领，负责不同地段的工程建设。在招募现场，一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兴奋地说：
2: 能为家乡做点事，还有报酬，这是好事啊。
0: 工程正式开工后，狄仁杰每天都会亲临施工现场。他身着朴素的衣物，与工人们一同劳作，监督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在拓宽河道的过程中，工人们遇到了坚硬的岩石层，挖掘工作进展缓慢。工人们手持工具，奋力地凿着岩石，却只能在上面留下浅浅的痕迹。 大家的脸上都露出

0: 了沮丧的神情。狄仁杰得知后，亲自与工匠们商讨解决方案。他们尝试了多种方法，最终决定采用火烧水浇的方式，先将岩石烧热，然后再用冷水浇灌，使岩石因热胀冷缩而破裂，这样大大提高了挖掘的效率。狄仁杰与工人们一同搬运柴火，点火加热岩石，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可他依旧干劲十足，看着刺史大人如此拼命，工人们也备受鼓舞，纷纷加快了手中的动作。在修筑堤坝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合适的建筑材料，堤坝的坚固性难以保证。狄仁杰四处寻找，足迹遍布宁州的山川河流，终于在一处偏远的山谷中发现了一种粘性很强的黄土，这种黄土经过加工后可以成为很好的筑坝材料。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工地，组织百姓们大量采集这种黄土，同时还派人到外地采购了一些石料和木材，用于加固堤坝。在搬运黄土的过程中，道路崎岖难行，百姓们的肩膀都被磨出了血泡，但没有一个人喊累。在狄仁杰的精心指导下，堤坝修筑的又高又坚固，开凿灌溉渠道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使灌溉渠道能够合理地分布在农田之间，最大限度地发挥灌溉作用，狄仁杰亲自带领工匠们进行测量和规划。他们根据地形的高低，设计出了科学合理的渠道走向。在开凿过程中，工人们需要穿越一些山地和沟壑，施工难度极大。有一次，在穿越一条深沟时，一名工人不慎滑落，情况十分危急。狄仁杰见状，立刻冲上前去，与其他工人一起将那名工人拉了上来，并关切地询问他的伤势。狄仁杰鼓励工人们克服困难，他常常在施工现场为工人们加油鼓劲，给他们送去食物和水。每天清晨，狄仁杰都会带着热气腾腾的馒头和咸菜来到工地，亲手递给工人们，还会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情况。随着工程的推进，各种困难不断涌现，但狄仁杰始终坚守在施工现场，一一解决。在炎炎烈日下，他与工人们一同挥汗如雨，在狂风暴雨中，他依然奔波在各个施工点，检查工程的安全情况。有一回，暴雨倾盆而下，河水迅速上涨，狄仁杰不顾危险，在雨中指挥着工人加固堤坝，防止洪水冲垮刚刚建好的工程。他的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参与工程建设的人，大家都鼓足了干劲，全身心地投入到水利工程建设中。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宁州的水利工程终于初见成效，拓宽加深后的河道能够顺畅地容纳洪水，堤坝在洪水来临时稳稳地阻挡着水流，保护着周边的村庄和农田，而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将黄河支流的水引入了广袤的农田，干涸的土地重新得到了滋润。当年，宁州迎来了一场罕见的暴雨，黄河支流的水位迅速上涨，但由于新修建的水利设施发挥了作用，洪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泛滥成灾。百姓们站在堤坝上，看着汹涌的河水在河道中奔腾而过，心中充满了对狄仁杰的感激之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满含热泪地说，多亏了狄大人啊，不然我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哟。而在旱季，灌溉渠道源源不断地为农田提供着水源，庄稼茁壮成长，一片丰收的景象展现在人们眼前。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道路室内阿拉九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FM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 925小说联播，
9: 月平一看见独手女娲梅五娘，不由得怒从胆边生，就想晃铁伞跳过去玩命。在身后啊，法镜过来一把月平给抓住了。三弟，慢，着什么急呀？年轻人火爆子脾气，别忘了，有账咱不怕算。你看看，咱这么多的人，用得着你伸手吗？再说你的伤刚好，身体尚未康复，啊，你在旁边指挥，干这种事儿有哥哥我呢，还有你这些徒孙和耷拉孙呢。月平一听也有道理，把火往下压了压，回归本队。大和尚法镜主宰一切，把肚子一舔，咧大嘴就笑开了。哎，来得好，来得太好了。实话对你们说，我闲了这100多天呢，手脚发痒，不杀人吃饭我都不香啊。嗯，你们主动送到门上来了，真叫筛家高兴。我满飞，我说你们这些王八蛋兔崽子听着，今天咱们是单对单，是群殴，我怎么打合适？你们说。西天鬼王包廷啊，回过头跟手下人讲，各位，这和尚是个疯子，满嘴喷粪不说人话，赶紧把他给除掉。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受朝廷的重恩，奉丞相所差前来捉拿逆贼月平。言欢未尽，夜游神徐静在旁边跳过来，大人，卑职不才，愿打头阵。徐大人，多加小心啊！这个战场非同一般，卑职明白。这个徐静这家伙是个大个子，要不怎么叫夜游神呢？身高1丈挂0，肩宽背厚，腰大实围。是膀炸腰粗，在手里头行着明晃晃一对鬼头钢刀，年岁不超过40，正在壮年的时候，这家哇哇暴叫，点手唤月平。月平能稀得跟他伸手吗？大和尚法镜把那嘴都撇到脑瓜后边去了。我他妈，你叫唤什么呢？你叫什么名字？

夜游神徐敬是也，身为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啊，就他妈你这模样还官一下子呢，罢了啊，他妈这年头人死王八活，你算个什么东西，也吃着皇家四品俸禄啊。哎，这些咱都不提，我看你活腻呗，我给你找一个要你命的人吧。大和尚说到这儿一回头，各位，咱可也不能示弱啊，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对后面可不利，谁愿意对付他妈这小子？弟子不才愿往。大和尚一看，是风雨二侠的二侠，暴雨覆舟刘通海。刘通海一晃掌中一对分水峨眉刺，噌，跳在战场，把脚底害事的东西都踢开，把场子亮开，用峨眉刺一点，我你就是夜游神徐静吗？然，啊，我认得你，你是山西风雨门的副门长，你叫刘通海，对，好，刘通海，既然你愿意做月亭的替死鬼，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你就进招吧。双刀对双刺，就展开了激战。其实咱们呢是挑重点的说，什么张三丰的武艺多高啊，岳平的本领多高啊，其实手底下这些人哪个都不简单。就拿刘通海来说，那是风雨门的副门长，山西二侠客，没两下子能这么报号吗？就掌中这对分水峨眉刺，出神入化，呼呼刮风，闪展腾挪，劈砍挑刺，处处都是炉火纯青啊。岳亭在旁边看着，也长了不少知识，也开阔了视野。好，好。岳亭心说：“我真是毛了，我差得多呀。”利用这个机会我得好好学学。因此岳平对于一招一式都不放过，要不怎么这种人他有出息呢？时时刻刻不忘学习。闲言少叙，单说二侠客刘通海战到五十个回合，突然使了一招叫魁星点元，把峨眉刺在手中一提，唰啦一转身，是猛刺夜游神徐静。这个徐静一个没注意，这一对峨眉刺整个扎到他眼睛里头，啊！嘡亮亮亮亮，双刀落地。徐静活的还挺有滋味，心说我四十来岁正当年，离死早呢，那这扎瞎了往后我怎么活呀？又一想扎瞎也没事，找神医调治，这条命还能保住。但是用手一摸后脑勺，完了，后边给扎透膛了，那还活个什么劲儿？扑通，死尸栽倒。再看刘二侠用脚一蹬，拽出双刺，飞身行，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血迹擦净，然后把架势一拉，呆，不怕死的再请一位。哎呦，风雨门的人热烈鼓掌喝彩，干净漂亮，二侠可使劲，二侠可加油。大和尚法镜叉着腰舔着大肚子观战，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我徒弟行，没给老师丢人，孩儿啊，照这样接茬来，
师傅您放心吧，来的这帮人可有点傻眼了，急忙命人把尸体撤回。还没等着满飞他们派人呢，有人嗷一嗓子就跳过去了，一看谁呀，正是鬼煞星王伦。王伦呢跟夜游神徐静交情莫逆，一看好朋友死了，他就压不住火了，一抖掌中的花枪，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是猛刺刘二侠。刘通海用单手的刺往外一扑了，妈，别着急，你是个谁呀？嘿，鬼煞星王伦师爷，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您别说，这小子这条花枪真没少下功夫，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顺者当枪，横者当棒，呼呼刮风，真是舞动了个风雨不透啊。二侠一看他能耐啊，比徐静高这一块，不过呢疏漏之处也不少，还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因此这心里就有底了。打了四十几个回合，他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倒踢紫金冠，刺里夹脚，这脚踢的这个漂亮，脸儿冲前往后蹬，正好蹬到王伦的裆里头。我这是男人最致命的地方，那能轻得了吗？把王伦蹬起了一丈来高，哎呀，扑通摔倒在地，手捂小腹就地翻滚，正好滚到大和尚法镜身边。法镜把大脚丫子抬起来了，那脚都有一尺来长啊，对准了王伦的肚子，扛就这一脚，就这一下就给蹬冒泡了，顿时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法镜用手一指，你说像这种饭桶活什么劲儿呢？我满飞包廷，你们怎么把饭桶都带来了？把那不含糊的打发上来几个呀？哎，来收尸，咚一脚像踢球似的把王伦的尸体给撅回去了。这些官人可气坏了，连败两阵，而且死的都这么惨。第三阵，云飞嗷一嗓子蹦上来了。哎，云飞可不含糊，二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也是老人了，五十挂零的年纪，大秃头顶，花白的胡须呀，在手中抖动一条杆棒，背后背着长剑，用杆棒会斗刘二侠。哎呀，刘二侠打了两阵呢，累了，鼻洼鬓角也冒了汗了。大和尚一看不行，不行，不能让我们的人吃亏呀，徒儿回来吧，见好就收。刘通海虚晃一次飞身行，跳回本队，大口大口喘气。师父，恕弟子有罪，我没盯下来。行行，这就不含糊了，不含糊了，要都像你这样一人整死俩，他们来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了。小天呢，该你的了，弟子遵命。这胡啸天咱说过，左咕伦敦，亚咕伦敦，东咕伦敦，没地方蹲了，就好像个大球似的咕噜过去了。你别看这样，胡大侠可有能耐，在掌中拽出一对五星轮，大战云飞。简短接说，二十多个照面之后，就听见云飞嗷这一嗓子，在屁股上面挨了一轮，把裤子都给撕开了。
仗着云飞腰眼活动，身体力变，忍痛扶伤，败归本队。可正在这时呢，包廷跟满飞大伙一咬耳朵，大人，看见没？这么打对咱可不利呀。那你说怎么打合适？咱来这么多人呢，干什么在这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干脆往上上吧。也对，众位，别看热闹了，你看谁合适，你就跟谁打。各位上！哇！他们也带了100多人呢、啊。结果双方展开了混战。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这么多事情，咱们得一头一头说。自找对象吗？单说那独守女娲梅五娘，这梅五娘低了腰往上一纵，是点手换月亭。月亭也正想报仇出气呢，他俩是一对。梅五娘嫣然一笑，姓岳的，这地方人多地窄，咱们有能耐也施展不开。哎，有种的，你跟我到外边来，咱找一片宽敞的地方，你敢吗？随你的便。好嘞。再看梅五娘身形三晃两纵，离开傅太白的家，到了外头不远，找了一块平川之地，离着不远，彼此都能看得见。梅五娘挺身站住，等候月亭。月亭手晃铁伞，也就来到了。梅五娘一看身边没人，即使说话呀，也没人听得见。他并没动武，冲着月亭咯咯咯咯直笑，把月亭气得脑筋蹦起来多高。你笑什么？哎呀，我说月亭啊，前者呢，我做的似乎有点过分，但你别忘了，这叫各为其主啊。我吃了人家的饭，我能不给人家干活吗？这就叫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我还希望你呀能原谅。哎，再这一说，家人爱才子，才子应当配佳人。你看看你的岁数，再瞅瞅我的年纪，再瞅瞅咱俩这副模样，要结为鸳鸯，岂不得幸福一辈子？呀呀呸！月亭一听啊，都恶心呐！你个无耻的贱辈，你的脸皮有多厚？我撕碎了你的嘴！月亭晃铁伞就是一下，梅五娘身形一晃，把伞躲开，脸儿沉起来了。月亭，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觉着你了不起呀、啊？你是岳飞的后人，少帅一份。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家的要犯。你们老岳家名声扫地，分文不值。姑奶奶现在正走红运，跟你比起来，这身份相差的极为悬殊。再这一说了啊，你觉着你老师是武当派的派主，什么大家高抬他，管他叫武圣张三丰。那张三丰唬你行啊，他唬我们爷们儿唬得了吗？我老师是堂堂的一缺道人，比你师傅得上强万倍啊。你可能还仰仗着那个老师，什么铁伞怪侠古来西，他更谈不到话下了。月亭啊，你死就死在他们两个的身上了，他们误人子弟，
没传授你什么特殊的本领。

如果你要不信，你跟姑奶奶伸伸手。我不光会暗箭伤人，我会真功夫。你要把姑奶奶给赢了，你随便，你看怎么样？这家这小嘴还真能说。月平忍无可忍，晃动铁伞，频频发动进攻。独手女娲一撩风火裙，嚓哒啷啷啷，拽出五毒宝剑。因为他这个宝剑是折铁的，在腰里可以围着，那宝剑尖上都带着剧毒啊。一道青光闪烁，跟月亭就站在一处。月亭呢，这把铁伞是跟古莱西古老剑客学的，打出世以来还没用过，今天是头一回呀。再看把这把铁伞运用的都神了，梅五娘啊，还真就打不过月亭。梅五娘心说：“哎呦，这小白脸子真不好惹呀！看来我的宝剑是万难取胜。”想到这，虚晃一招，转身就走。月亭拉伞一追，他上当了。梅五娘把小手伸进百宝囊，伸手拽出三颗毒钉。要不怎么叫毒手女娲呢？浑身上下全是毒。这钉子叫毒钉，也叫五毒钉。拿那毒药喂了多少日子了？用的时候呢，这玩意儿得格外注意。把自己的肉皮要碰破了，他也得中毒。为了防备这一手，他平常经常吃解药。就是中毒也没事儿。另外打这种毒钉，他得戴一种特制的手套，这手套也在百宝囊里头搁着，因为人都训练的熟，这手一伸就套上了，钉子也出来了。一转身的功夫，把手一扬，对着月亭照，三道闪电是直奔月亭的俩眼和梗嗓，速度之快，招法之奇，令人不可思议啊。月亭情急之下一摁崩簧，咔吧，大铁伞张开了。那个铁伞的形状也跟咱打这个雨伞一样，不过它不是绸的，也不是纸的，而是折铁制造的。这一张开，好像一面大盾牌，三颗毒钉都打得上它了，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弹了弹了弹了弹了弹了，把毒钉崩落在地。月亭一看，这武器还真不错呀，还到时候有用。晃铁伞往上进攻，好你个剑背，有什么零碎你随便扔。梅五娘一看毒钉失败了，一换身，啪啪啪，又打出三支弩箭。结果月平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把铁伞一撑，又都给弹回去。这回梅五娘有点泄神了，真功夫比不了月平，暗器不能取胜。下一步怎么办呢？正在他心慌意乱之时，从旁边的树林里稳稳当当走出一人。五娘，这就不含糊了，休要担惊，我来给你帮帮忙。呀，月亭听这声怎么那么熟悉，闪目一看，哟，正是对头的冤家，追魂大剑司空亮。这司空亮在秦桧手下是第一个有能耐的，你看什么满飞呀、包廷啊、云飞呀、等等等等，都得听司空亮的。现在人家官拜一等侍卫靖远侯，还是世袭罡替，
在高宗面前和秦桧面前说一不二，讲究能耐，人家的追魂拔剑谁也比不了。为什么群贼这么猖狂？今天司空廖亲自押队来的，不过他没露面，他要在旁边看看虚实。他一瞅岳亭在眼前，不得不露面了。至关重要的是抓岳亭，回去向高宗和秦丞相交代。他觉着凭我的能耐抓岳亭不费吹灰之力，所以才这么稳的。岳亭见着他，一是恨，一是有点紧张。他知道司空廖的能耐绝伦盖世啊，就是老师张三丰跟他伸手，未免心里也没底呀、啊。何况自己初出茅庐呢？岳亭往后倒退几步，唰，亮开门户，是严阵以待。那个阴妇梅五娘躲在司空廖身后，老前辈您，哎，别说了，我看得清清楚楚。退在一旁。是。司空廖手捻银髯站在岳亭近前，嗯，多年不见，有出息了，现在也成了人了。岳亭啊，你也不必隐瞒身份了，现在谁都知道你是岳飞之后朝廷严拿的罪犯，你是乖乖的跟我去打官司呢，还是让我费点手脚？呸！司空廖，你拍什么老腔，装什么大瓣蒜呢？我岳亭跟你势不两立，你要想叫我打官司不难，你得给我露出几手来。哎呀，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好，今天我司空廖就要领教。一二，追魂大剑靖远侯司空廖要捉拿岳亭，就说这个稳当劲儿就甭提了，轻飘飘稳当当拽出追魂绝命剑，这把大宝剑光剑苗的长就3尺3，连剑柄剑把剑都都算上，不到4尺也差不多少。两道血槽2指宽的锋刃蓝哇哇冒着寒光，是冷气逼人。岳亭，我看看你学的怎么样，你把张三丰学那点东西都抖了抖了，你再把古来西教给你点东西也抖了抖了。岳亭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晃动铁伞是搂头便砸。司空廖说了一声来得好，唰，闪身躲在一旁，用追魂剑一压铁伞，横着往里便扫。这招叫秋风扫落叶，唰，一道寒光就到了。小岳亭不含糊，锁梗藏头往下一蹲，剑从头顶挂着风就过去了。岳亭手腕子一翻，铁伞砸他的双腿。司空廖使了个一鹤冲天式，是飞身而起，在空中双手捧剑，连人再剑就落下来了。这一招叫鹤起鹤落。岳亭往后一闪身，把宝剑躲开。就这样插招换式，二人站在一处。司空廖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暗挑大指，罢了罢了啊，后生可畏呀、啊、
看来岳庭这小子是真下了苦功了，张老道和古来西也真豁出本钱去了，这要再过十年八载，这小子还了得吗？压盖武林是堪称第一呀、啊、不过小崽子你命短呐、啊、遇上我你还能活得了吗？想到这，唰啦一晃剑招，使出追魂绝命八剑式，八招能变化出八八六十四招来，神出鬼没呀！他这追魂八剑独门的传授，蝎子粑粑独一份。岳庭能耐再大，他是个孩子，二十刚挂零啊，怎么跟他比？一瞅人家追魂八剑施展开了，跟剑山相似，左边也是司空料，右边也是司空料，弄得岳庭是眼花缭乱啊，汗出来。到了现在，恨自己当初没下真功夫，不然的话能这样吗？这手脚他怎么就不听使唤，怎么这么笨呢？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越被动。岳庭你完了，难道说你真要找死不成？放下铁伞别打了，乖乖跟我到案打官司吧。岳庭是又羞又气，正在这危机关头，斜刺里肉好像射过来一个人过来，把岳庭给挡住了。岳庭跳出圈外，一边擦汗一边回头观看，正是磕头结拜的大哥大和尚法镜。方才法镜啊正在院里混战呢，会斗包亭，俩人打的难分上下。大和尚打着打着回头一看呢，岳庭没了，他心里轰了一下，哎呀，心说我这三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你乐意打你就在院里折腾呗，你上哪儿去了？就这样他甩开了包亭，飞身上房打凉棚一看呢，哎呦，在外边那打呢，他要跟毒手女娲伸手，大和尚还放点心。他一看有个使大宝剑的老头，认出来了司空亮，可把法镜给吓坏了，心说三弟你找死，你太不懂事了。因此法镜把别人甩开不顾，来到出事地点来救岳庭。都说是大和尚是野驴，其实这个人心肠还相当热呀，真拿岳庭当亲兄弟呀。当时一见司空料，把双波一晃，他来了，我司空料，你算他妈个什么东西？你挺高的身份，你欺负小孩，你臭不要脸！司空料认得法镜，收招定式，冷笑了一声：“法镜，你别咋呼。我说你七十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本身是个出家人，你何必趟这浑水？你跟岳庭纠缠在一起，你可抖了不清啊！你包庇国家的罪犯，你就是窝主，按律跟他是同罪呀、啊！莫非你五台山文殊院的庙你不要了？你打算把米搭上，把庙里的和尚全都断送了不成？放你娘的狗臭屁！司空料，
你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我算知道你们这帮小子是什么变的了。你说我再问问你，秦桧那小子是个什么东西？勾结大金，吃里扒外，祸国殃民，专权挡道，陷害忠良，罄竹难书啊！他的罪是太多了，你为什么给他当帮凶？为什么给他做爪牙？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只害得朝堂是暗无天日，老百姓痛苦不堪呐！贫僧，我就要报答这个不平。谁不知道岳飞、岳鹏举是干国的忠良，抗金的名将？身犯何罪？法犯哪条？秦桧等人居然将他害死在风波亭，做出这种事来是令人痛恨。行，我跟你讲这些没用，这是对牛弹琴，有理也讲不通。司空亮，来，你跟老僧我伸伸手，把我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也赢不了我。今天你小子他妈也跑不了，招波吧！法镜眼珠子都红了，抡起飞波，搂头便砍。你看他咋呼的挺凶，要讲真能耐，不是司空亮的对手。司空亮那宝剑真有根基。一招一式是扎扎实实。50多个回合之后，大和尚逐渐走了下坡，岳亭也缓过劲儿来了，一看大哥有点盯不住了，能在旁边看着吗？岳亭晃铁伞也冲上来了，他这一过来，那个淫妇梅五娘这阵也缓过劲儿来了。梅五娘大吼一声也冲过来，是敌住岳亭，四个人打成了两对儿。可就在这时，事情发生变化了。司空亮跟大和尚法镜能在原地站着打吗？您没看那电视和电影吗？他不可能就在一个地方打，因为这不是擂台，他边打边活动，一会儿是东，一会儿是西。他俩人打来打去，正打在七星岩的上头。七星岩呢，是个地名，是这座百草山最高的制高点。一面靠陆地，三面是悬崖呀，深不可测。他俩打到这上面来了。可法镜呢，由于用力过猛，他本来想使一招通天贯日，这个脚底一蹬倒霉了，正好蹬在一块石头上，这块石头是活动的，脚底一滑，法镜身子没站稳的，头朝下跌落在深谷，整个栽下去了。岳亭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大哥！司空亮往后倒退了两步，伸脖子往下看了看，手捻虚然，一阵的冷笑。法镜，这回你自己上了西天了，不用我费事了。扭回头来捉拿岳亭，岳亭可急了，噔，来到出事地点，往下一看，云雾缭绕的，也不知有多深。大哥，你为了我，你丧了命了，我对不起你大哥呀！岳亭啊，跳下去了。这件事儿出乎司空亮
和独守女娲梅五娘的意料。哎呀，这，哎呀，司空亮心说这小伙子真有点梗劲儿啊，还真讲义气呀、啊，跟他大哥一块儿去了。下去这还活得了吗？看了多时也没看见什么，他跟梅五娘赶紧回到院里参加战斗。这个院里头怎么打，怎么个收援结果，咱先不说。翻回头还说月亭啊，月亭啊，刚才也是豁出去了，一个是疼大哥，另外感觉到我大哥给我帮忙我都没救，他要不在了我肯定得让人家抓住，与其让他抓住不如我跳崖自杀，宁死我也不当俘虏啊，那个零罪我受不了。就这样他跳下悬崖，闹了半天的下边是一条大河，河水甚狂，卷着巨浪哗从东奔西，这地方水还特别特别深，月平掉下去了，再摔再怕水在这一击就失去知觉。不过您放心，月平可没死，要死了这套书也就不存在了，谁给岳飞报仇啊，这事儿也是该着。可是月亭呢，自从失去知觉之后迷迷糊糊人事不省，也不知过了多少天，过了多长的时间，哎，他又把眼睛睁开了。月亭就觉着身上骨头紧儿都疼啊，哎呦，想动动不了，想说话说不了，但是眼睛还可以睁开。他睁眼一看呢，哟，这什么地方，这屋里头珠光闪闪，冷气逼人，他好像躺在一张石床上，冰凉棒硬。屋里边还竟是闪闪发光的钟乳石，简直到了另一个世界。哦，他明白了，好像是一座巨大的山洞，这座山洞高了下有三四丈，周围能有几十丈，空荡荡的，借灯光一照四壁全都反光。月平明白了，我死了，甭问，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怪不人们都说有十八层地狱和三十三层天呢，真是这么回事儿。但不知这是天呢还是地狱。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月平感觉到这腮帮上毛烘烘的，有东西碰了他两下。月平一惊，借着这个机劲儿把脸转过来了。闹了半天，石床的前边站着个大毛猴，这毛猴比一般的人呢矮不了多少，浑身都是灰色的毛，脖子上挂着串铃。你虽然是个猴，喜怒哀乐表现的也很明显，看那意思是带着乐样，用爪子挠月平的腮帮和脸蛋，把月平吓了一跳。哎呦，这怎么回事？但他心里这么想，说不出来。就见这个大猴，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哗啦哗啦哗啦，一个劲儿的晃脑袋，一个劲儿的叫，三晃两晃，转身走了。您说这玩意怪不怪？时间不大，这只大猴拖过来一个瓦罐，里边全是凉水，就给月平给灌下去了。哎呀，月平心说这动物也明白灵性啊，
大概这是个仙猴啊，不是一般的猴子，他怎么懂得喂我的水喝。

0: 喝呢。几口水入了肚，越听明白的多了。现在发现根本没死，也没做梦，肯定被人给救了。他咬着牙，勉强坐起来。哎，那猴子还扶着他后背，还扶着他。这一坐起来，视野开阔，看得清楚了。月平发现，离着石床不远是片空地，在空地有张石头的八仙桌，一面一个坐着两位老者，身后全点着戳灯。要不这洞里头怎么这么亮呢？上锤手这位老者身穿黄袍，对面那位老者身穿蓝袍。借着灯光一照，这两位老者这脸庞是通红瓦亮，那胡须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月亭心话：这是两位大仙儿，这是不是人呢？他们干什么呢？哦，对弈，在那下棋呢。月亭就明白，人家是救命的恩人，让我在这还着，人家在那下棋消磨时间。哎呀，强咬牙关，他下了石床。您别说，这一下地活动活动，比方才好受的多了。那只毛猴呢，还缠着他，滋滋滋直叫。奔这两位老者来了。这两位老先生全神贯注盯在棋盘上，是目不斜视，就好像不存在月亭这个人似的。月亭撩衣服跪在二老的面前：恩公在上，恕晚辈无礼呀。不用问，是二位老人家救得我这条性命，救命之恩我怎样报答呢？我先给二位磕几个头吧。棒棒棒，磕头带响。那个黄袍的老者两个手指头夹着颗棋子，扭回头来看看磕头的月平，哗啦把棋子一推不下了。贤弟，这盘棋算我输了吧，我欠你9个子儿。蓝袍的老者一听：大哥，您太客气了，什么时候我也赢不了你呀。大概你看月亭给你一磕头，你这一散神，一招失误啊！大毛猴过来，把围棋的棋子儿啪啦啪啦啪啦全收到盒里，把棋盘给挪开，每个老者的面前给满了一杯清泉水，俨然就是个好仆人。他们滋滋叫着，瞪眼看着磕头的月平。黄袍的老者微微欠了欠身：孩儿啊，免礼平身，你身子骨太虚弱了，坐下讲话。哪有椅子，席地而坐。月平刚想说什么，黄袍老者一摆手：不必说了，你的事情我们弟兄全知道，你也不必往下讲了。当务之急，你的身体太虚弱了，你要在洞中好好将养啊，多咱康复了再走也不迟。二位老人家容禀，因为发生的事情令人激动啊，小小的山村还正在肉搏，还正在拼命，我们的人手不够，急需要我回去。
1: 我打算跟二老请假。

0: 放我走吧。挺聪明的孩子，说糊涂话。谁在肉搏，谁在拼命？那仗早打完了。你知你昏迷了有几天了吗？
1: 哦，我觉着时间不长。
0: 笑话，你已经昏迷了七个昼夜。那战场早结束了，你回去也找不着人了。孩子，听话，好好保养身体吧。药我们都给你配好了，你要按时服药，不必多说了。
1: 这，那么请问二位恩公尊姓大名？
0: 黄袍老者一听，抚掌大笑：“好，好，好！”蓝袍老者一听，手捻须髯也乐了：“善，善，善。”
2: 月婷没听明白，
1: 哦，黄袍的老者连说了仨好字儿，哦，他姓郝。
2: 蓝袍这老头连说仨善字儿，大概姓善。
1: 哦，多谢郝善二位恩公。
0: 俩老头一听更乐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叫什么都行啊，月婷啊，回去躺到床上，好好休息，要听话。
1: 二位老人家，不行，我非走不可，我要找司空廖和毒手女娲报仇。
0: 黄袍的老者闻听一阵大笑啊，哈哈呀，净冒胡话哟。月婷，你要能报得了仇，你何苦跳七星岩？你要能胜得了司空廖，何至于落到这种地步？你这不是吹牛吗？凭你那点本领，你那点本钱，只能送命，而不能达到目的呀。
1: 是啊，
2: 月婷一听啊，人家说的点子上了，看来这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人家不肯说自己真实的身份，月婷也不敢问。正在这时，那大毛猴过来了，滋滋滋滋滋滋，拉月婷回床上去。月婷没办法，又回到床上去了。一日三餐，三餐之外就吃药，都是这毛猴给送。
1: 月婷就感觉到吃完药之后，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叫唤，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嘎巴总响。哎呦，月婷感觉到这个体力比以前还强多了。大概我吃了神药了吧？这两位老者究竟是谁？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3: 三千六百，我不想我有，没有，他。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

0: 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今天一早醒来，外面湿气很大啊，这个一早的感觉今天应该是一个热天儿。刚刚看的天气还真是，但是明天开始突然间特别应和这个节气的号召和响应，因为明天立秋了，所以这个天气的温度转瞬即逝，直接下来了啊。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晴，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2度。没错，没听错，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1度啊，温差大了近10度。所以今天到明天的这个过程，特别是明天早间、晚上，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其实也没有多冷，只不过就是可能温度变化比较快，大家这体感容易受不了，这才能着凉的。好了，带着好心情，咱们一起听歌吧。今天咱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的这些歌让大家听着可能有一点点怀旧啊，这些怀旧有绝大多数的一些歌曲，反正对于我们80后、90后来讲，应该是在收音机听的更早一些。或者是磁带里，然后找到了磁带，或者磁带里又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这种久违的感觉才遇到的。这首歌曲第一首让我们重新回到了2003年的时光，孙燕姿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2003年发行了之后，一下子让孙燕姿在市场上广受关注，也认识了她。这首歌曲很简单，简单的吉他、钢琴写了一没有旋律。所以这首歌一直很难忘，名字叫做《遇见》，很好的寓意。

高速路况，黑大公路467公里，公路大雾已散，还有黑大公路的519公里，雾已经散去了，大家正常行驶。更多的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市区路况8799-7337-8211-9002，随时来拨通电话反馈求助信息和新闻线索。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这首歌久违了啊！曾经在广播当中，特别是十几年前刚发行的时候，在午夜节目、晚间节目点播率超高，十首歌、五首歌是点他的啊！当时那种情感的寄托，那种情感的感觉，让很多人一下穿越到了青春时光，对于一段青春的回忆。但是现在听来也是那么的走心。我们不管现在哪些事情。生活的友情也好，亲情也好，爱情也好，发现最美好的遇见都是生活最好的安排。下面这首歌曲曾经也出现在了广播当中，这首歌应该是在2003年，也是那一年 Eason 陈奕迅发行一张专辑。通过这首歌真的让很多人发现，看到了，认识了陈奕迅，他的每一首歌，每一个情绪，每个情怀，每一种感觉。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认识到了一首又一首，无论从他的电影《女才男貌》《摆渡人》《已婚男女》等等，都认识了这首歌曲。后来唱片公司让他唱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明年今日》啊。这首歌因为他唱了几千遍了，其实应该先有的粤语版，后有的这版国语版。然后呢，唱片公司让他唱成普通话，他看来这种感觉不好啊，这个何必翻唱呢？好像有一种买卖的二手的感觉，所以他一直很排斥。直到有一位歌手给他唱了小样，他仍然没有信心，觉得可以超越他，最终开始要求陈奕迅说一定要唱啊，唱片公司你一定要唱，唱完之后一定会非常好的市场。然后呢，他就很不情愿的去唱了一遍这首歌。唱完之后，唱片公司很着急，给在内地也推出了。推出之后没想到一炮而红，这首歌跟陈奕迅算是一起在演唱会也好，在国内市场也好，一个双生儿。

曾经啊，这首歌出现之后，在大街小巷的各大音像店，你很难听不到，满街都是。然后后来有人就问出一样的问题，我曾经在问，如果那两个字没有说出口，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字？一度在猜啊，因为那个时候网络不发达，也没人去考究，没有人去查。后来经过了解，网上去查也好，你去搜也好，发现那两个字说的是一个爱而不得的遗憾的一个情感的故事。两位情侣曾经因为一些事情就分手了，女生不辞而别。然后后来呢，男生在开这个出租车，有一天在机场上拉了一位女乘客。这位男乘客一直戴着帽子和口罩。这位女生呢，其实一上车认出了这位男司机，男司机一上车也认出了他。然后这两个人谁也没有互相认识谁，一直在放着一首歌，一直往市区走，直到下车了之后，女生付完钱，便哭着眼泪地说：“难道你什么也不想对我说吗？”最后男生说一句，就这两个字，说完了走了，他只说了两个字：“你好。”所以这首歌被作者发现了之后，给写到了开头，因为这两个字本应该出现在他们两个刚见面时候的一个问号，但是一直到最后下车时候，才说出了这两个字，就是“你好”。下面这首歌曲作为80后90后一代人的回忆，应该说是作为一种中国风的出现。2003年，在周杰伦当中的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当中，这张专辑放了一点老歌。后来觉得呢，拿老歌重新翻唱没有意义，写了一首跟以前老歌感一种老歌的一种感觉啊，也是新做的，

这个名字呢，应该说是一种曲破的形式。因为里面中国风让主题有了一个华语乐坛的一个风景，利用中国风的乐器和琵琶，加上古典诗词，借有中国风古曲的风格，融入了西方 R&B 的曲风，突出了这种具有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涵，也产生了一种忧愁啊、优雅啊、轻快的一种风格。这首歌出现之后，应该说是直接火爆了市场。当时大家还在猜这首歌到底能不能火，能被大家接受，但是还好，由这首歌开始破开了整个华语乐坛流行音乐的一种中国风的符号。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啊，想问电波前70后、80后、90后的朋友们，这首歌让推出之后吧，一开始听着很奇怪，唱的是什么听不清，后来呢就开始单曲循环了，很多人在学唱啊，觉得唱起来感觉味道还好都有。那么你在学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学会这首歌呢？是纯靠听会，还是说你真的看了歌词歌片，然后一字字一句句根据当时的发音啊，你慢慢听会呢？你怎么学会的这首歌曲？当时很多人也在问过这个事儿啊，就是在想，哎，这歌怎么学呀？哼唱着听着听着就会了啊，但是这里的歌词却不是听着就会的，你有这种感觉吗？总之那一年对，周杰伦的歌应该说是有一种魔一样的存在。不知不觉便学会唱了每一首歌曲，你是这样吗？

这首歌叫做孤单北半球，应该说是这首歌曲在那个年代当中让很多人熟悉。2003年应该是在我们的网络当中出现了，那时候网络不发达，但是有的就是像QQ 空间，我们的社交平台，然后手机铃声，应该就这些，传播力很广啊。这首歌纯是因为跟着哼唱学会的，你是不是这样的？孤单北半球。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4: 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啊，现在早上天还行啊，今天也是一个热天，刚跟大家分享天气，明天就好了啊，明天立秋了，真快，一年要接近了后半段了，你过得还好吗？明天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中雨，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晴，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2度。今天仍然有雨，带好雨具啊，出门要做好线路规划，随时关注临近天气情况。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99。希望开车大家没事啊，一路顺利，一路平安。那没事的时候，咱们就一起聊聊天，聊聊话题，聊聊你想说的话，聊聊音乐。微信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下面这首歌大家更熟悉了啊！我说的是现在，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不是熟悉，应该是认知。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了这位歌手。我听歌应该是更多从广播里开始听的，因为我从1995年开始听广播。那个时候为什么啊？你上学听广播是？说个不好的习惯啊，这点不要学我。那个时候我要不开着广播，晚间学习作业是写不进去的。但很奇怪的是，那个时候广播不影响我的学习。它只是一个陪伴，它里面说什么的细节好似乎没入我耳，但是必须得有了这么一个声音，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但这首歌曾经在广播当中出现频率自己高，然后就开始认识这位歌手，这位歌手叫做张韶涵。你认识张韶涵是从哪首歌开始呢？我是从这首歌

单曲循环广播频次太多，以至于听到这首歌在自己的音乐歌单当中都没怎么出现过，广播里不断的出现，电视的综艺也不断的出现。这首歌叫做《遗失的美好》。

很熟悉的味道吧，多年未见老朋友就是这种感觉了。希望早间听这歌让和大家心情放松一些啊。高速信息，绕城高速75到91公里大尾三正常行驶。赫哈高速通车吗？没接到不通车的通知啊，何出此问。你最

号可以拨打热线04519696969，04519696969，你直接问一下。喀高速很长啊，你问的具体哪一段哪个路口的哪高速哪个路口，这个问的详细一些啊，他那可以掌握全省的高速路况。这首歌既然很熟悉，那么有些时候让我们有一些猛然间听到的一首歌，应该就是从一些歌曲的初听键开始。下面这首歌初听键，我不知道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是偶然间在一张合集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当时觉得他怎么还有这首歌呢，这是什么歌曲，后来听着听着这么多年变成了经典，而当时没有追问这首歌的歌名和歌词，但确实学会了这首歌和哪首歌同时听到的。我是从另外一首歌叫做夏沙，然后说了这首歌曲来自庾澄庆2003年的歌曲，跟那夏沙挺呼应的啊，雨加上夏沙就变成这首春泥，唱出了一种希望，一种四季交替，一种让我们感觉不一样的风格。而庾澄庆哈林那时候情绪爆发感也挺十足的，加上一种诗意盎然的 曲风在这首歌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各位，这首歌曲你聆听的时候会有一种亲切还是一种太久的陌生感呢？

好，下面这首歌曲，如果你会唱，请你把收听音量稍微调大到一点点。好久没听到这首歌曲啊，对我来讲是啊，曾经小春哥出现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方式认识呢？电影、电视剧还是歌手？这首歌听到之后，作为当年上学的我，有一种感觉，哎呀，一个不羁的感觉啊，浪子，然后开始演唱这么有一点点痞的歌曲，一下就记住了，歌词也得很写的。突破以往常，直到后来那个时候只记住了副歌几个字，但后来这首歌完全没有用歌片就更会唱了。你来听听看，算你狠。

来，说实话，当年这首歌你有跟着学吗？嗯，特别里面夹杂了几句闽南话啊，这个瞬间让我们崩溃了。哦天哪，以为是粤语，后来发现不是。但就是这么一首歌曲，让我们留下了好多年的印象。啊，崔云早上好，周四快乐啊！感谢收听，希望周四早间让我们从这些久违的声音里开启好心情。当然，00后、10后的朋友们对这首歌熟悉吗？不好说啊。但是早间听歌，找到一种惬意和心情。下面这歌曲更是在曾经很多人出外去学习在外地念大学，在外地工作打工特别要听的一首歌曲，在当年早晚音乐节目点歌当中可以上得上 top 10了，前10位的位置了。这首歌《在他乡》。

也让我们可以重温幸福的味道，带着新天幸福的感觉，感受那个时候属于自己的幸福空间，应该心情会好一点。周四了，再坚持两天又要到周末了，调整好心情，明天立秋啊，但天气明天也凉爽了起来，咱们随时关心问住临近天气。今天是有阵雨的，出门带回去。好了，今天歌听到这儿吧，希望大家一天好心情。稍后请听925交广早高峰，明儿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5: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5: 925交广早高峰。

0: 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8月6号星期四，现在时刻是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6号白天呢，上午啊，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下午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双城、呼兰、巴彦等西部和北部区域中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6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等北部区域中雨，局地大雨，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午后到夜间，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且呢及时的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
1: 关注几条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这是黑大公路 K519+850 公里处大雾已散，绕城高速 K75+K91 公里处大雾已散。那黑大公路呢659+200公里处大雾已散了。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想要关注更多的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最底端有一个菜单栏，大家看到下面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进进去就能看到实时的链接汇总了。让猫咪来打卡问候了，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有部分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出入城口实时状态的一个显示。8月4号，哈尔滨市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为了有效的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通行风险，交管部门呢周密部署，快速响应，最大限度的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与城市交通的秩序，全力保障雨天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0: 那为了应对降雨天气啊，滨城交管部门呢也是优化警力部署的格局，实行定点值守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重点加强了城市的主干道、快速路、桥梁、隧道、涵洞以及低洼易积水路段，还有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施工路段以及周边区域的警力投放，强化了路面动态巡逻管控，加密了巡逻频次和覆盖的密度，及时发现并且处置了因为降雨引发的路面突发情况，结合实时的交通流量和路面的积水情况，动态调整了信号灯的配置方案，提升了路口的通行效率，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呢，依规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这些措施，避免车辆啊、人员涉险通行，对执行抢险救灾以及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任务的车辆呢，开辟绿色通道，必要的时候呢，安排车辆引导通行，相关的保障这个相关车辆优先快速的通过。那针对排查发现的排水不畅啊、路面坑槽啊、交通标志标线不清楚以及安全防护措施缺失等这些问题，都第一时间的督促落实整改啊措施，或者设置了临时的防护措施。
1: 赵国龙也来报道和问候了啊！早安，林林妹妹和有亮。那这周呢，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仍然会为大家送出两张，就是明天晚上，就是给每位听众送出两张啊。明天晚上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秀场举办的哈冰秀的演出，就是是明天晚上的票啊。我们会选出3位幸运的听众，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留言了啊，任何的内容都行。今天我们在所有的留言里面，然后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其他的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出一下题啊。
0: 对，大家现在可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了啊。 我们再来关注啊，截止到昨天的中午11点，经过哈尔滨水务抢修人员昼夜连续的攻坚，本轮强降雨防汛排涝抢修呢。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主城区八座排水泵站恢复稳定运行，13项重点设备维修任务办结，同时呢完成了三河路、工滨路地道桥等重点点位的积水处置，核心城区排水设施安全隐患得到了有效的消除，主城区排水系统平稳抵御了本轮的强降雨。目前呢，水务系统剩余的维修任务呢正在有序的推进，抢修人员呢坚守一线，持续攻坚，确保各项处置工作保质量啊这个完成。哈尔滨水务集团的相关分公司呢也将会持续的保持应急备战的状态，常态化的开展泵站的巡检，还有隐患排查和应急抢修，持续夯实城市排水防汛的防线，全力的保障城市平稳运行，群众安全度汛。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也是前段时间电视剧同名电视剧主角的一首主题曲。
1: 对，
0: 看到了肖先生说上班太累了，我想要哈冰秀的门票，放松放松啊，谢谢。然后刘昭红说主持人辛苦啦，给百姓带来各项的新闻内容啊。邱颖刚才想知道这歌名已经告诉你了啊，那我们就直接给那谁吧，肖先生吧，
1: 行，
0: 就送给他吧，
1: 行、
0: 红叶来报道和问候了，他说李妹妹有亮，早高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听后心情特别的愉悦。肖先生把您的明天晚上能去观看哈冰秀门票的朋友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留下来，要两位，就谁能去看就留谁的，然后只能是留两位的朋友啊。然后我们明天晚上是19点准时在冰雪秀场的门口集合，稍后呢我们的导播会告诉大家具体的一些时间和地点和注意事项，然后您直接留下个人信息就行了哦。肖先生2分钟之内留下来，2分钟之内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顺延、
1: 你这要求也太严格了啊。
0: 啊，对呀、
1: 小猫咪说是王菲的歌吧，还有秦腔，他那个不是秦腔，他那是陕西话。
0: 对，
1: 他那不是秦腔，他唱的不是秦腔，就是陕西话，陕西话唱的歌、
0: 就是用陕西话来模仿戏腔的唱法。
1: 他那就是陕西话。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啊。
0: 暑期了，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就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有一个院庆在暑期呢开展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但是这个活动也快结束了，就是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的考公打算的学生和家长别错过这个暑期的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爱尔眼科的院长携手他们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手术的朋友专属定制方案，更有他家最高减免6000元，他们家全年最大的一个近视手术的福利了。爱尔眼科医院的近视手术咨询电话是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8881-0988。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8月4号的下午呢，哈尔滨市遭遇了短时的强降水，城区呢出现了大范围的积水。面对突发的雨情啊，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呢也是迅速的响应，全员上岗，累计出动执法人员933人次，执法车辆130多台次，协助商户排涝啊，疏导救助群众，查处各类的道路积水隐患，全力的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和城市的秩序稳定。降雨期间呢，部分街路积水严重，过往的车辆呢出现涉水熄火、路面滞留的情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执法队员呢合力推车，把多台故障车辆呢推移到高处没有积水的区域，及时的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避免了车辆的二次损坏，快速恢复路面的正常通行秩序。那这轮强降雨处置当中，全市城管执法队伍上下联动协同作战，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呢开展防汛抢险、隐患排查、群众救助工作，有效的防范化解了积水安全风险，以务实举措筑牢了城市安全防汛的这个底线。
0: 流量天涯问说，康津收费站啥时候能上高速啊？您看看您所行经的这个路段具体有什么样的通行的通知，目前我们看好像没有一个封闭的一个内容啊。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我们的最底端菜单栏有4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进进去之后，你看一下有没有康津收费站的这个封闭，应该是没有，就是我们现在看没有啊。就今天早间的一些路况没有。
1: 对，现在呢是因为大雾能见度低，一期高速建兴到红星段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黑大公路659公里加200米处大雾已散，绕城高速75公里到91公里处大雾已散，黑大公路519公里加850米处大雾已散，黑大公路467公里加400米处大雾已散。另外呢，4点半的信息啊，这个是封闭的时候啊，这是因为大雾封闭，现在基本上有大雾的几个地方都散了啊，都已经这个恢复通行了。

0: 大家都在讨论那个歌啊，小猫咪说了，如果把我唱成饿就好了、
1: 嗯、
0: 他那个是陕西方言里面他那个发音是准的、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发音是准的啊、嗯、然后看到了浪迹天涯浪流浪天涯，他说了多谢主持人，然后康宁收费站通车了，可以上高速了啊、
1: 嗯嗯嗯、
0: 云鹏说什么歌名，你说的是哪首歌 啊，
1: 对啊，
0: 你说的是哪首歌的名，肖先生啊已经发来了他的信息，稍后呢我们继续会为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互动，一会儿就是答题想赠票的朋友，大家在那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
1: 嗯、
0: 我们925交通广播在整个暑期，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暑期过得太快了，还有20天的时间就结束了，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给孩子们安排一场旅行呢，如果你现在没安排的话就只能是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了，或者是你报旅游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暑期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找正规的旅游团去报的，因为首先除非你自己去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能自己方便订机票，或者订距离不是很远，然后机票的价格呢又很优惠，或者说呢您自己有渠道可以订到一些优惠的酒店，那否则的话暑期就会面临着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想要订的这个酒店要么没有房要么价钱呢就很高，如果你想订的这个机票呢它如果远距离的那肯定是特别贵、
1: 嗯、
0: 近距离的呢它比如说可能平时你花400-500你就能到这个地方、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一旦暑期了它可能一下就翻倍了，哪怕再近的距离它都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因为供需之间的关系就会导致机票有所上涨、
1: 嗯、
0: 但是925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开通的这个团就不用你操任何的心，比如说我们的机票同航班的，你像我们的贵州、
1: 嗯、
0: 你自己同日期就8月14号出发的跟我们订同一个航班南航的，我因为我们都是南航的，你自己往返的机票就得花5200，但是你跟着我们走团费总共才5900，所以这个性价比就
1: 太
0: 高了。
1: 你还得住那么多天呢，住在跟人
0: 是的呀。而且你想想、
1: 嗯，
0: 你给孩子买机票，就好多的家长经常带孩子出去都知道，
1: 嗯、
0: 你孩子机票没有成人便宜，因为孩子机票是没有折扣的，
1: 哦、
0: 所以他机票价钱是贵的、
1: 哦。
0: 那你再加上出去，再加上住宿，然后我们再加上吃饭，再加上景区的门票，再加上景区如果有一些电瓶车、环保车，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你说得多少钱？因为昨天有报名的朋友就是在跟我说林妹。妹妹你看我在外面看到了一个团、
1: 嗯、
0: 那个团是1000多块钱、
1: 嗯嗯、
0: 我说你仔细
1: 看
0: 看你仔细看看他那行没标注的小字儿、
1: 嗯、
0: 里面不含什么服务费、
1: 嗯、
0: 不含景区的门票、
1: 嗯、
0: 不含什么时候我说你加一起之后
1: 你算了多少钱
0: 你、嗯、这跟我们费用差不多了
1: 对另外他会带你去购物啊你购物你在那里边一待3-4个小时一上午就没了
0: 对你本身你看我们是6天的行程、嗯、6天5晚我们就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就是不让你进购物店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8月12号的西安现在已经满额了、
1: 嗯、
0: 就是8月12号的西安大家报不了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西安是个特惠3000多块钱的西安
1: 对暑期哪能看着这价啊
0: 想想而且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那个
1: 陕博
0: 就这两个是不好预约的地方、
1: 嗯、
0: 我们都给大家预约而且给大家配上专业的讲解，因为西安这个地方它就是，3分看7分听，
1: 你必须得听讲，要不然你都看不明白。
0: 对，要不然你说你看这个坑那个坑，然后那个、
1: 都一样的，
0: 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什么都看不清楚。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暑期带孩子在书本上，然后学到了很多知识，那我们把书本上的东西具象化，在现实生活当中让孩子去了解这些历史人文故事，我觉得这个才是旅途当中真正我们应该教会给孩子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这个时候正好没有什么事儿，然后。

0: 可以带可以自己出去玩，会可以跟着那个家人一起出去玩。虽然西安现在报不了了，3000多块钱的特惠。如果说你要是强制的说想就想报西安，那我们得问一下能不能加机票。但是加机票是这样的，我们团体健保满了之后再给你加机票，那就是散客机票。如果说长得不太严重的话，那旅行社他可能跟我们就会把这部分给你承担了，就不让你再加钱了。
1: 那长得多呢你就得加钱。
0: 那你像咱们那班西安不就是问那个新疆不就是有一位听众就是这样，他报名太晚了，然后他想再加一个亲人。我说我们团现在团体机票都没有了，你想再加一个人我们可以给你加，也没超人，给他出了一张散客机票。散客机票比我们团体机票贵好多，就是我们已经给他承担一部分了，然后听众还额外再缴了钱。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我们西安如果说西安你想报名的话，那就看看散客机票价钱能不能给你跟我们团体机票是一样的，就是能不能再给你加几张团体机票，就这个意思啊。但是你可以报贵州，因为我们现在暑期团报的都特别快，大家可能还在观望说8月14号出发呢，这刚8月6号那着啥急啊。但是我们的团都是前期给大家来进行预热的，你像贵州其实这个时候就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它很凉爽，
1: 不冷不热的，
0: 对，适合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而且贵州这个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我们酒店非常的好，比如说咱们为大家安排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然后我们为大家安排了携程的3钻酒店，我们为大家安排了贵阳的5钻酒店，就住的这个酒店这几晚加起来价钱就得好几千块钱。那你想想，机票加住宿再加景区的门票再加大小交通再加当地我们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几样都加在一起，我们的团费的成本就得超过10000，但是我们特惠5999，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任何的套路。所以贵州这个团真的很好，8月14号出发，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叫家里妹妹的微信吧，想要报名旅游的话家里妹妹微信，其他团都没有，大家不要问了，其他团都没有啊，15114518722，想要报名的话加微信，这是微信号15114518722，报名就加微信吧，15114518722。
1: 有去过这个陕西的朋友，夜月说了，陕博里边东西太多好东西了，我看着哪件都想带走。
0: 他说那我不要票，我要来互动，啥时候9月份的团？9月份现在没出，就现在都没有出9月份的团期，
1: 太早了还是。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先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
1: 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联系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53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我们继续把目光转移到道里区。那么这两天呢，我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那经过记者们的实地走访，道里区的上至经纬2个街道发现，那此前呢曾经多处出现积水的赵林街与工厂街交叉口的溢涝点位，目前呢都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在赵林街与工厂街的交叉口，那以往呢遭遇强降水常会出现积水，那通常呢需要雨停1个小时之后才能自然的消退。那现在呢，目前这个路段都已经交通顺畅了，过往的车辆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根据上至街道的负责人介绍，那在降雨之前呢，街道已经组织了网格员对这个点位开展了重点的排查，降雨过程当中网格员也是第一时间的驻守监测，实时的来进行上报，并且同步对排水公司保证泵站满负运转以及及时的疏通排水设施。针对没有配套排水泵的地下室的业主，街道呢主动提供沙袋等应急的物资与帮扶。
1: 那截止到昨天呢上午10点啊，这个路段已经实现了零积水啊，经纬街道呢也是同样的采取了全流程的闭环管控，降雨之前呢，网格员对辖区的溢涝点位进行了全面的巡查，重点提示地下室商户还有居民呢，提前做好水泵啊、沙袋啊等这些防汛的物资。降雨的时候呢，全街的工作人员加密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部位，积极的协调排水公司，保障泵站的运行效率，疏通排水设施，并且呢，对防汛准备不足的地下室。

0: 业主提供了物资支持。降雨之后，街道呢也是立即开展了复查，重点呢排查像电线杆倾斜、危房围挡的损坏等次生隐患。截止到4号的22点，经纬街道辖区内的低洼路口呢都没有积水，居民通行恢复正常。那截止到目前呢，上至经纬两个辖区已经全域恢复了正常。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会继续执行24小时值班的制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
1: 这两天呢，防洪纪念塔广场和中央大街沿线在昨天上午，老街的路面已经洁净如洗了，那好像风雨没有曾发生过一样，好多的游客和市民都漫步拍照。中央大街百盛一侧遭遇了降雨之后呢，地下通道的出口积水比较严重，那中央大街的管委会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与此同时呢，执法力量与公安的力量迅速在华为百盛两侧的地下通道拉起了警戒线，耐心的来进行疏导。经过这几天的一个整理，那么目前呢，网格员们啊已经把相应的街路都已经恢复平时的一个秩序了。那么从预警到恢复5个小时的时间啊，中央大街的管委会已经统筹了多部门协同作战，以高效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守护了这片城市明天的安全与畅通。那么目前呢，中央大街管委会也是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制度，防范后续的降雨内容。
0: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铁科高速六团道沿河段解除限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克利段解除限速，铁科高速上至北到至广段解除限速，哈同高速292公里到303公里处呢大雾已散啊，提示大家。还有哈同高速461公里到503公里处也是大雾已散。
1: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8月19号，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13天。
0: 你那小礼物准备好了
1: 吗？你现在要啥都没准备，你就不用想，你就赶紧买我们今天这个啊！这个呢，我觉得是这样，七夕呢，你可以女孩子为自己准备一份礼物，为闺蜜准备一份礼物，或者是说爱人给媳妇儿准备一份礼物。你600多块钱，就咱就算700。但是呢，它的原价值是值4000块钱的。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就是你看到那个黑颜色那个面霜的瓶子，你就知道啊，它是好的。对，就是黑绷带。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呢？就是因为它的提拉效果非常的好，就是它仿佛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从你的这个下颌线往上整体的来进行提拉。你用过之后你就会知道它的效果真的很明显，它不是普通的面霜能够替代得了的效果，它里面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50%，这是新版
0: 的，
1: 旧版就是我用的那版是30%的，但是现在玻色因的含量直接拉到50%了，因为玻色因的浓度越高，它的修复抗老的效果就越明显。
0: 30的时候咱们就说这个没有平替，
1: 对，
0: 现在到了50，那这更是没有平替了。
1: 比如说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适合那种熬夜垮脸的，然后脸暗沉的，然后同时呢脸容易泛红的、刺痛的、干燥的，然后需要紧致透亮的，脸上那个毛孔比较粗大的，就是这些朋友用完之后你脸立刻就变得非常的细粉了，就是你一瓶你马上就能看到你脸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过程。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块钱，就是50%玻色因含量的，但是我们699块钱没完事儿，配礼盒和礼袋，也就是说你正常在官方旗舰店网上去购买，他不会给你加装礼盒和礼袋的啊，这得单独花费用，但是我们这个礼盒和礼袋都给大家加装上了，而且它不是临期产品，这个你就随便送人，它到2028年的8月份还有2年的时间，你就随便送人就行了，没有关系，因为你送任何哪怕是非常重要的朋友，你给他，他一查还有2年的时间，他不会想这是临期产品，
0: 这是在临期里面的效期特别特别好，
1: 它也不算是临期产品了，到2028年的8月份还有2年，就是你到三亚那个就是它那个临期产品的那个专柜上你都买不到还有2年的产品啊！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面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面霜，然后你直接去购买就行了啊！我们请一下我们的宠粉福利官赵岩。赵岩这个昨天已经跟我们说过了，是正品保真了，因为它是跨境直采的，然后蚂蚁店可以全程溯源，大家拿到货之后你就直接自己查真伪，然后你也不怕送人，因为送人他自己去通过蚂蚁店溯源他也知道这是真品。那因为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就要过七夕，是不是这3-2天之内都可以给我们发货？
2: 对，是的，72小时之内咱们就发货。
1: 嗯，你看我说话劲儿横，我说三俩。

0: 两天之内能收到。三两天之内你收不到，但三两天之内你肯定能发货，所以你在七夕之前你百分之百能收到，是不是、啊、
1: 嗯，就是肯定能收着，就是七夕之前能收着啊、
0: 嗯嗯、对，以后那个赵岩写的了，我这我都得多注意点。那就这两天给我们发货吧，是不是七效都能保证是2028年8月份的？
2: 能的能的能的。
0: 嗯，好的，好。感谢赵岩啊，给我们带来的宠粉福利，再见。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面霜，两个字面霜啊，
1: 嗯、
0: 这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最后、
0: 嗯、
1: 最后一天了
0: 啊之后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太合适了，600多块钱，
1: 太划算了。
0: 战狼，您的手机丢了，您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之后呢，会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进行播发的，一定要给我们的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然后刚才有朋友问说那个航班的起价价次啊，
1: 嗯，刚才谁注意听了？
0: 嗯，
1: 今天的航班
0: 我俩都没注意听
1: 啊，我俩在那儿找那个稿呢，
0: 嗯，都没注意听，我俩都没注意听，谁听了？
1: 谁听了？
0: 谁听了？能说出准确
1: 的
0: 数字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一会儿那个给他发两张哈冰秀的门票，
1: 对，
0: 嗯，
1: 你们得互相印证啊。
0: 今天那个航班起价价次是多少？
1: 嗯
0: 嗯，对，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了，
1: 别瞎编啊，
0: 不要在视频号当中留言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
1: 嗯、
0: 航班今天航班的起价班次是多少，
1: 不带编的，但是就是咱们能互相印证、
0: 嗯
1: 嗯、
0: 对，就是一会儿我们直接问小编不就得了，一会儿让导播老师给小
1: 编问一下，小
0: 编再打一个电话、
1: 嗯、我们就知道具体数了啊、嗯、
0: 对，这样式的啊，我们现在就让导播老师打。哎，双维，你给飞机场那边打一个电话，跟他确认一下今天航班的起价是多少班次，然后我们把这个作为问题啊，
1: 嗯、
0: 现在给机场再打个电话，
1: 给一个这个具体的准确的数字、啊。
0: 对，给一个具体准确的数字。然后今天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两张，明天晚上《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哦。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来赠送这个门票，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只要那儿有好的演出、
1: 嗯、
0: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们925听众。你看正常情况之下，人家现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超值联票的一个福利，就是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两个内容加在一起是298块钱的一个特惠，这是特惠价。然后每天晚上呢，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呢准时在冰雪秀场开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呀、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的节目，好多朋友在看过之后都给我们进行反馈了。他呢正好跟冰雪啤酒节是同步来进行我们对外的，所以这次啊，我觉得活动的这个内容就特别好。大家呢，如果想要获得门票的话，那就参与我们的节目。冰雪大世界呢，给我们早高峰的听众每天提供6张，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给3位听众，每个人会获得2张门票啊。如果你想购买的话，比如说你没得到票，或者是说你想购买票，你就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购票啊。我们正在核实那个航班起价价词，大家呢你现在要瞎编也可以，就是你要真能编对了。然后还要提示大家啊，不要刷屏，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是第一个答对的，然后你又刷了一遍，你又刷了一遍，你的答案一下就串到最后了，就是大家不要刷屏，我们以第一个发送的数据为准的啊，一会儿我们再刷新一下，看看谁是第一个答对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来看一下道里区工程街内涝点位大家关注的恢复的情况。那么为了有效的化解暴雨内涝风险，切实的保证辖区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道里区工程街道也是迅速的启动了内涝应急处置，全力的开展防涝的各项工作。那么经过街道全体工作人员的连夜奋战，全力攻坚，那在4号当天晚上的时候，辖区的所有的内涝点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辖区的居民出行及居住安全得到了保障。那下一步呢，工程街道也是会密切的关注天气形势的变化，严格落实汛期的值班值守制度。
1: 好多朋友都把今天啊他们听到的那个航班量发过来了啊，
0: 嗯，就是大家这个你看那个笑秋，
1: 嗯，
0: 您要是一会儿第一个答对的，其实你也挺冤的，
1: 对，
0: 因为 你一直
1: 刷
0: 屏，我刚才
1: 刷到最后了，
0: 反复的跟您说 你其实你本来是第一个刷，但是你要反复的又刷了很多，然后你又说要票要票，现在您是最后一个，
1: 对，
0: 就是现在，
1: 你现在就是最后一个，
0: 所以我们想发给您都不可能了，我们必须得按照平台的这个截屏的先后顺序才行，所以你答了就不要再发了啊。
1: 第一个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0: 对，我们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 嗯、
0: 我们标准的正确答案是539架次，五百三十九架次。我们恭喜！现在我们来那个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看看。我们刷新一下，看看现在谁是第一位？对、
1: 嗯、
0: ，SGX， 就是你的那个头像是个哆啦 A 梦的。SGXZYHB 啊，这位朋友，嗯，您获得了两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然后把您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两位啊，两位，如果您可以去的话，然后就发送；如果您不能去的话呢，那我们就会顺延到下一位的听众啊，把两位参与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留下来。这个当说了，刚才在湘福路与长江路的路口往喜龙左转，那个十几台车有闯红灯的情况，
1: 是不是他们那边车那个灯坏了，
0: 把绿灯直行的我都弄得不自信了，我路口停下确认了一下，的确是我是绿灯，
1: 他们那边的灯就是他们闯的那一侧的那个灯好使吗？现在
0: 对，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他们那边失灵了看不见呢？
0: 对，所以他们才那个闯红灯。
1: 对、啊、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会看到第一辆车过去了，我也过去了，我也过去了，就压根都没寻思事儿，大家可能都溜号了、
1: 嗯。不能，这个几率应该挺小，那么大个路口。
0: 对，而且那么多车辆同时。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那边的灯，
0: 嗯、
1: 就是他们看到那一侧的灯可能是不亮了。
0: 嗯。
1: 要不他们不能那么开。
0: 嗯。
1: 那么大个路口，
0: 就相互
1: 那样
0: 长津路的那个
1: 是不是
0: 往喜龙左转那个信号灯、
1: 嗯，
0: 现在目前情况怎么样？
1: 是不是信号灯出现了失灵的情况？
0: 就大家行进那一路段的朋友，
1: 啊、注意安全
0: 啊。我们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这是嘉陵公路 K773 加100公里处大雾已经消散了。
1: 这首啊孩子们唱的再见特别的好听啊，挺短的，我们给大家放一遍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啊。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7:46，福儿刚才留言啦，他说长江路湘福路左转，长江路的那个红绿灯好使，我刚走过。你刚才没闯红灯吧？
1: 对啊，
0: 那个十几台车是不是没有你？小猫咪说了，那个早高峰爱的温暖，
2: 上面还有，上面还有
0: 这么多。
1: 嗯，
0: 是你还是你？
1: 美丽在
0: 电
1: 波
0: 里。
1: 哎呦天哪！
0: 呵护了风霜雪雨，陪伴了一年四季，见证了花红柳绿，温暖了沿途的期许。
1: 我天哪，写得太好了。
0: 我懂你爽朗的笑意，我懂你旅途的欢愉，早高峰爱的温暖，回家路爱的传递，是你还是你？我觉得是歌词儿。
1: 对呀、啊、这是歌词吗？
0: 对呀、啊、电波里的黄昏晨曦，一路有你，把小诗送给林妹妹和有亮二位小友下岸。那我们把、
1: 哦、
0: 我们把小票送给你吧。
1: 他给没给我票呢？没给我票呢？哎呀，
0: 没给过他，为啥不给
1: 他呀？对呀、啊、
0: 他天天留言，那为啥不给？
1: 必须得给呀，赶紧给一下子。
0: 因为他没留言到正地方，咱答题吧。
1: 他不答，
0: 不是咱答题抢，他也抢不上
1: 啊、
0: 嗯。完了整留言吧，他也没整
1: 对。小猫咪啊，你赶紧发两个人的那个啥啊，两个人的名字、
0: 嗯、
1: 手机号、身份证号，明天晚上，对，
0: 明
1: 天
0: 晚
1: 上
0: 啊，明天晚上正好周五，其实好多朋友都能去看。
1: 哎，这个真是歌词吗？这不是？
0: 让我想起这首歌，是你是你。
1: 哎，就让我想起来最近。嗯，就有那个小白兔，你知不知道？
0: 嗯，
1: 《西游记》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扫塔的那个曲子，你知道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有这个网友就把那个小白兔的歌词儿安到这里边了
0: 啊！
1: 哎呦我的天哪！然后大家就在底下就是接各种各样的那个小白兔啊，特别的有意思啊！
0: 就是他这个是你还是你？
1: 对，这个应该套哪首歌的那个旋律当中啊？
0: 交给咱听友吧，
1: 对，
0: 就是大家用这五个字是你
1: 还是
0: 你？就这五个字大家唱出来。就是随便唱，愿意唱啥、
1: 啊、
0: 唱啥，然后把你们的语音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嗯，整不好我们再整两张票也行，
1: 行吗？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现在已经满了。
1: 对，小猫咪满了哈，最后一位了。
0: 这大家都是攒，
1: 明天的名额，明天名额行不行啊？攒就是挪一下
0: 子。那也行，攒着呗。然后到时候咱俩就不报呗。
1: 行，
0: 嗯、然后谎报。那个这样你们就唱吧，然后我们一会儿再选两位听众啊，就是用这个是你还是你这五个字，你可以套用任何现成的歌曲，然后呢也可以原创自己编，让你觉得我们选出就唱的最好的或者最贴合的，
1: 嗯，
0: 将会选出一位听众，然后给他两张，嗯，不一定是哪天的，到时候我们再告诉你、
1: 嗯、看是明天的还是后天的。
0: 对，
1: 嗯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那受这个四号强降雨的影响，道里区建国街和通达街的交叉口、建国公园的周边路段呢，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对附近的居民出行造成了影响。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呢来到了现场，看到通达街、建国北四道街到建国街近300米的路面，虽然还有雨后的湿痕，但是呢已经没有明显的积水了，机动车呀、行人通行啊，非常的顺畅。记者在现场看到，建国街、通达街沿线车流平稳。公交车、社会车辆都有序的通行，行人呢行经斑马线的时候正常过街，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呢不间断的巡回检查排水点位，随时的清理排水口的堵塞杂物啊，这个路段也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0: 接下来关注一下红旗大街周边路面恢复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了保障城市道路交通有序的运转，哈尔滨市各相关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呢也是迅速的奔赴了积水点位。经过紧急的一个处置，在昨天的时候，红旗大街周边的主次干道的路面积水就已经消退了，路面湿滑、通行受阻问题得到全面的解决，那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恢复了常态。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新版的面霜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量，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达到了4000块钱啊，因为它确实是好用，而它是那个赫莲娜的高端的一个系列。用了这款面霜之后，你精华不用抹了，因为它是精华面霜，它那个里面那个精华的浓度就足够了啊。官方旗舰店4000多，但是我们是699，正品保真，它是保税仓的货，然后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蚂蚁莲全程溯源，有效期效到2028年8月份，还有2年的时间。而且一个礼盒给你加装了礼盒和礼袋，就是非常好啊，给你加装了礼盒和礼袋，就你送人的话就非常的有意义。七夕了，或者是接下来的任何的节日，你送给好朋友，而送给爱人啊，或者自己用都行，
1: 都是特别好的，
0: 因为600多块钱、就这个是太让人心动的一个价格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面霜。

0: 那个小喵咪说是明天，对，明天啊，你发两个人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确实是明天的。
1: 还有、
0: 哎、
1: 电话没发、哦，
0: 电话没发，我们没法联系您啊。
1: 然
0: 后大家可以用这个"是你还是你"这五个字，然后随便唱出来歌，然后发送、
1: 嗯、
0: 把你的语音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将会从唱歌的听众里面选出一位幸运听众、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给他发两张票，但是不一定是哪天的，就是这两天的吧。
1: 嗯，
0: 啊、
1: 小猫咪应该是明天的。是不是啊、
0: 小猫咪必须得是明天
1: 的，
0: 小猫咪1%是明天的，就
1: 是
0: 您明
1: 天
0: 要没有时间的话，这个票也不能送给您，您必须得是明天有时间啊。
1: 嗯。嗯

0: 刚才呀，有朋友那个加我的微信，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有没有特惠机票。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不卖机票，我们是925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行程。就是我们团有什么特点啊，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第一，我们的团就是小包团，20人以内的小团额，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这20人呢都是咱们听众，而且必须是咱们听众。就是比如说可能哎，你说从外面拼了2个人绝无可能，我们不接受任何的拼团。我们到当地之后，任何人除了司机导游之外，谁都不能上我们的车。因为呀，我忘说一点了，贵州这个团，它是小团12人的团
1: 啊，
0: 我想起来了，
1: 那这个人就更少了。
0: 对，我昨天忙忙叨叨忘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贵州这个团也快满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小团额，是13张机票。因为我们团体机票现在只有13张了。但是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因为昨天我跟旅行社说，我说你虽然是13个人，但是我们能不能坐上那个2+1的宽体大巴车？因为2+1的宽体大巴车它是30个人的，
1: 30个人的
0: 、哦。那这样的话，只有保证外面的团的人都是25、6人才能坐这个大巴车。但是我们这次团体机票不够，所以我们只能发13个人的团。这13个听众，我们可以坐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坐俩座。意味着什么？
1: 那老宽敞了。
0: 意味着你的这个后面这个靠椅可以靠到120度，然后你的手机可以正常充电。所以我们贵州这个机票，为什么我们团体机票少了？又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团体机票是我们包团，我们包下来了这20多张机票
1: 啊！
0: 我们把机票包上来之后，跟你们订购的价格不一样，因为你们要订购同航班的这个机票的价格是5200，但是我们团费才5999，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机票非常的便宜。还有我们925交通广播发的团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行程你在市面上任何一家旅行社都
1: 找不到，
0: 它是专属为我们定制的，绝对的 VIP。而且我们团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爱跟着我们走的原因，就是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就是我们贵州这个团是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套路的，
1: 所有的时间都是给大家玩。

0: 是的，而且好多的团你上团之后，你比如说这儿交个耳麦的钱，然后那儿交个电瓶车的钱，贵州必销的小交通全都含，没有二次消费，就是5999块钱，非常透明。而且贵州包括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湖苗寨、青岩古镇等等，你可以到外面去对比行程。我们这个团又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白天让你看黄果树瀑布，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带你夜游一次黄果树瀑布，所以就是不怕折腾，但是我们为的是一次行程当中不让你留任何的遗憾。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住的酒店非常的好，我们之所以在八月份给大家开这个贵州二团，就是因为我们住的酒店保留了七月份我们那个一团的所有高品质的，比如说我们西江千湖苗寨，我们住的是 C 位的那个景观房，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是动漫动画片里面的场景。然后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上升级的贵阳的天怡豪生大酒店，这是五钻的酒店，是国际连锁品牌的，
1: 就特别好的一个酒店，
0: 一晚上暑期期间一个房间1000块钱，就是所以说我们的团费才5000多，非常的划算了。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8月14号，只有这一班贵州，九月份现在都没有，而且贵州九月份也可能不发了，因为贵州现在是避暑非常好的时候，它温度比哈尔滨甚至还要凉爽一些啊，非常好的季节。8月14号，我们现在唯一就剩这一个团了，其他团都报满，
1: 都满了。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要报名贵州的朋友呢，就加林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大家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